0: 原来不只是水涌进船里叫做漏水，往外也是。
1: 我们可以用高压水枪往里加水，突突突。
2: 可是高压水枪里装的是淡水，呱唧，这些生物需要的是海水。船里的海水就快要流光了，我们动作要快。现在全速前进。
1: 快看那里，是食物！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现在马上离开这里，我不是让你离开。
0: 就快要成功了，
2: 我突然想到个办法。抱歉，海鸥们扫你们的兴了。
1: 啊，下雨了，我们快走吧。
0: 重返大海，
1: 喵，船就要沉没了，
2: 马上弃船逃生。呱唧，
1: 遵命，爷爷。
3: 我们成功了，我们回家了。
4: 还会保持联系，对吗？
0: 啊，修理完毕，和新的一样。启动吧，呱唧。
2: 我的船拯救了那些生物，而你拯救了我的船。谢谢你，兔兔兔。
5: 再见了，爷爷。
2: 祝你们一路顺风，孩子们。
0: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6: 为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
4: 啊，好了，你们两个，大海里有的是地方，你们别闹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海啸。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乞力马扎罗山上。
5: 你看起来真的是又高又壮。当这些树苗长成大树后，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动植物会受益良多，因为森林具有涵养水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树根可以帮助水渗入地下，冰川融水会渗入土壤当中。我们种植的树木的根部会保留土壤中的水分，从而让土壤一直湿润肥沃。这对生态环境很重要，因为动物和植物需要水才能生存。不过，这也是个很艰巨的任务。
4: 外派员西瓦，原。

0: 些植物长得可真不错。这就是大象亭，我按照大象的模样制造了它，里面应有尽有，能帮我们完成种植任务。我要确保仓储区有足够的空间来搬运树木，它的设备齐全，取消货物也非常方便。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我做了一个特殊的软管来浇灌植物。哈，
1: 谢谢了，兔兔兔。这次我们要在这儿种很多树。
2: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吧。

0: 们这些大象，那些树是我们刚种下的，不是用来吃的。
1: 说实话，呱唧，大象对于这里的生态环境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谢灵通说的对，大象能帮植物散播种子，这样就有新树长出来。它们还能清理草地，翻松土壤，就连它们的脚印都会形成水坑，能解决老鼠和渠鲸的取水问题。
3: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这里种植树木，为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提供更多的水资源。
4: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叫旺加里，这些是我的家人。如果弄坏了你们的树，我感到很抱歉。这个夏天都没怎么下雨，很难找到食物吃，我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洗过泥浴了。
1: 大象要洗泥浴来保护他们的皮肤免受阳光和蚊虫的伤害，
3: 那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些食物。
5: 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4: 谢谢你们。这是什么大象？怎么没见过？
5: 大象亭只是看起来像大象而已，但它可以让你们洗个泥浴哦。
6: 哦，快看啊，一个泥坑！
5: 泥怎么这么好玩？
4: 我好久都没有这么凉爽舒服的感觉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们绝对不会践踏你们的树苗。
3: 太感谢你了，旺加里。我们的朋友达西西很快就到，还有一些树苗在他的飞艇上。达西西，你离我们还有多远的距离？
2: 我们正要飞越乞力马扎罗山峰顶，队长。
3: 很好，我们很快就能汇合。
2: 真是一座美丽的山。
7: 乞力马扎罗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实际上它是座火山，它已经几千年没喷发过了。
2: 现在感觉有风暴要来了。
7: 很有可能，乞力马扎罗山海拔很高，因此各个高度的气候并不相同，总共大约有五个不同的气候带。在山脚的丛林地带，那里气候炎热干燥，往上一点的雨林地带气候则是潮湿多雨，再往上是高沼地，到处都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奇异植物，然后是高山沙漠地带，寒冷干燥，岩石多，最后山顶处是北极带，上面覆盖着冰雪，这是
8: 在下冻雨。
2: 看来我们不得不紧急迫降了。看来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了，引擎也被冻住了，我们现在无法升空。
7: 所以说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2: 恐怕是这样的，张教授，我们得启动章鱼警报了。
3: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们遇到了冻雨，所以只好在山顶处迫降，气温很低，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我们多装载了一些树苗，再加上冰雪的影响，我们现在无法起飞。
3: 明白，达西西，我们会马上派救援队赶过去。
2: 还有队长，飞鱼艇里装载的可是热带树，它们没法长时间忍受寒冷。
7: 希瓦说的对，飞鱼艇里的温度已经在下降了。
3: 那么看起来我们得尽快赶到那里了。
5: 等我们到达那里之后，大象艇可以在飞鱼艇机身上喷洒温水，让冰雪融化，这样飞鱼艇就可以再次升空。
3: 好主意，图图图，我们这次需要动用三台舰艇。与此同时，达西西，如果艇内温度持续下降，你要适当调整下电力分配，保持艇内的温度。
2: 没问题，队长。
3: 这次攀登绝不是件轻松事，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我的天，
3: 有问题吗，兔兔兔？

0: 我建造大象艇的时候，从没想到它会被用来攀爬非洲最高的山峰，队长。
1: 如果它能像我们这些真正的大象一样，那么爬山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会爬乞力马扎罗山，我来给你们带路。它的坡度不大，但它的确是一座很高的山，所以爬山的时候你要时刻注意海拔。
2: 害怕，伙计，我才不会感到害怕呢。
3: 不是害怕，呱唧，是海拔了，这代表着你攀爬的高度。
2: 我知道了，
3: 攀爬的高度越高的话，空气就会越稀薄。
2: 就算空气稀薄又能怎么样呢？
4: 空气稀薄的话，呼吸就会非常困难，在空气稀薄时行动或做事可能会引起头晕目眩，还有可能导致头疼肚子疼。
2: 头疼肚子疼不会阻止我前进的脚步，我们要去拯救树苗，他们对这里的生态环境很重要。
1: 你得时刻关注海拔高度，我们得慢慢往上爬，毕竟我们需要穿过乞力马扎罗山的许多区域。
5: 开始行动，王家里，带路吧。
6: 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我们出发了。
0: 收到，队长。我想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着。
7: 好吧，其实这里的景色也有它的迷人之处，你快看看那些喷气孔。
0: 喷气孔？
7: 那些是火山口的小裂缝，蒸汽从那里喷涌而出。
0: 但是这里越来越冷。
7: 是啊，的确如此，我们应该去检查一下树苗。哦，天哪，叶子都下垂了，说明气温过低。
0: 哦，有足够电力保持飞机库里的温度，但是我们必须要关闭一些其他系统，也就是说我们得忍一忍，能行吗，张教授？
7: 没什么不行的，章鱼一族可是非常能忍耐的。
1: 欢迎你们来到雨林地带，在山脚下是很干燥的，而在这里却非常潮湿。
8: 充足的水分滋养着这里的所有树木，它们的根部能有效地固定水资源，更多的树木意味着更多的水。
0: 更多的水也意味着更多的泥，我们被困住了。
3: 看来我们的大象艇并不像真的大象那样喜欢泥浴啊。
0: 不用担心，可以用脚链把我们拉出来。
5: 我可以帮忙。
1: 其实树的那边还有一条路可走，不过坡度更大，也更难攀登，但没这条路那么泥泞。
2: 我和谢灵通先过去看看。
5: 拉拉看，兔兔兔，
0: 起作用了，但是得花点时间。
8: 啊，也许我该看看植物鱼他们。希瓦或叫小萝卜，
9: 种植进度如何？
10: 起步，起步，不玩话了。
4: 很抱歉，天气太干，我们在森林里找不到其他能吃的食物。这些小叶子看起来鲜嫩又多汁。谢谢，现在我觉得我的肚子没那么饿了。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云集，
13: 海底报告，
14: 云集，
13: 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乞力马扎罗山。

0: 伙计，我去解决问题，你来负责驾驶。
1: 但是，我从来没驾驶过穿山甲艇啊！
2: 你把我弄得臭烘烘的。
3: 才不是这样的，朋友，我想让你闻起来香喷喷的。
0: 好了，都冷静。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什么味儿啊？
3: 这是从我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儿。我是一只麝猫。这个世界上有太多难闻的东西，熟透的水果，腐烂的木头，尤其是还有像他这样的穿山甲。
2: 我只有在害怕的时候才会散发出这样的气味。
3: 是啊，但我们身为麝猫的职责，就是让大家和我们一样拥有好闻的气味。现在呢，闻起来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我的同伴会明白我的用心。
1: 呱唧，停止按钮在哪里呀？
3: 哇，这只穿山甲真是大极了，我还从没见过呢。我要让你也变得香喷喷。
1: 呱唧，我不会操控的。
3: 不要乱动。
0: 别担心，伙计，我来搞定。
4: 我已经到达主控室了，达西西，从你怎么样啊？
5: 启动了，哇，越来越暖和了，干得漂亮，张教授。
6: 现在来到了高沼地，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来这里，比山脚凉爽多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植物比山下的植物生长得更大，味道也更好。
7: 那是因为这里的土壤适合像千里光这样的植物生长，放眼全球只有这个地方才有。真希望我们能抽空收集些样本。
0: 我们得先救下那只动物。看呢，那里有一头母狮，它正在捕猎豪猪。
6: 狮子一般不会到山上来捕猎，它一定是饿极了，才会和一只非洲缅豪猪纠缠吧。
1: 什么？呱唧，
8: 小心点，呱唧，
0: 不要伤害它。你这个无赖！
9: 哦，别伤害我！你和豪猪作对就会落得这个下场。
10: 我是皮医生，会包扎伤口。我想我可以帮你拔出爪子上的豪猪刺，但前提是你不要咬我，这样可以吗？
5: 哦，不会咬的，我向你保证。麻烦你赶快把它从我爪子上拔出来吧。
10: 没问题，我要动。好了。
5: 不，谢谢你，我要回草原去了，在这里捕猎简直是白费功夫。
0: 既然我们来了，那就帮希瓦采集些植物样本吧。
8: 小心点，呱唧，别忘了旺家里之前跟我们说过的，要慢慢来。
0: 没事，我根本没什么事，只是觉得有点头晕。谢了，伙计。
10: 呱唧，你没事吧？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喘不上气来了？
8: 我们可千万不要在高海拔地区生病了呀。
7: 趁着你休息，我来看看植物鱼他们，看看树木种植的怎么样了。小萝卜，树苗怎么样了？
11: 吃吧吃吧。啊，走了走了。
12: 太好了。
5: 我们鼹鼠非常喜欢吃根茎，这里太干燥了，我们没什么吃的，所以我们的肚子真的非常的饿。
9: 这个更好吃。
5: 真好吃。
6: 剩下的路就得靠你们自己走了。我们来到了高山沙漠地带，这条路可以一直到达山顶。祝你们好运，海底小纵队。
8: 谢谢你的帮助。
0: 再见。
13: 再见。
14: 再见。
15: 保重。
4: 现在温度保持得很不错，达西西，这能让树苗保持健康。天哪，怎么回事？
5: 可能是飞鱼艇底下的雪化了，艇内温度升高，导致底部的积雪融化了。我们要滑进火山口里了。但是如果让马达全力运转的话，一侧机。

0: 应该能升空。奏效了，但是刚刚耗费了很多电力，我们没法一边保持体内温度一边运转马达。队长，所剩时间不多，刚才为了避免滑进火山口里，我们耗尽了电力。
1: 我们很快就会到了，达西西。
2: 但路上有处岩石滑坡，我们正尽快清除障碍呢。
0: 麻烦快一点，我们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3: 我们得加快速度，不然他们就危险了。解铃头，你来操控。
4: 什么？
3: 你
4: 让我操控？又来啊！
5: 万七，你这样太危险。
3: 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必须尽快清除这些岩石。
5: 关机，你没什么事吧？
3: 没事，伙计。我就是感觉有点头晕，还有点头疼，而且感觉胃也不怎么舒服。除了这些症状，我感觉不是特别好。
5: 不好了，关机，这应该是高原反应，快帮我把它扶到大象艇那里。
6: 温室会让你暖和一些，
5: 你应该先喝一点水。
2: 谢灵托，现在由我们两个来清理坍塌的岩石。
4: 我俩可是队长。
2: 你可以做到的，谢灵托。
4: 好的，好的，队长，你可以做到的，谢灵托。
3: 我想我已经掌握诀窍了。
2: 干得非常好，谢灵托。道路清理完毕，皮医生，呱唧还好吗？
7: 他应该没什么大碍，队长，休息一下就好了。
2: 那我们继续前进，一刻也不能耽搁。
4: 飞鱼艇在那儿。
0: 哦，真好，终于等到你们。
8: 给机翼解冻。
0: 吐吐吐，起作用了，飞鱼艇应该很快就可以起飞。
8: 哦，天哪，来不及了。
9: 等等，那里有一个喷气孔，里面正喷出来沸腾的热气，
0: 可以融化机翼上的冰雪让我们起飞吗？
9: 但愿可以吧。
0: 队长，我有个计划，但没时间解释了。
2: 达西西，
8: 天哪，达西西，张教授，你们做到了。
6: 但是怎么做到的？
9: 大象艇喷出的温水其实帮我们融化了大部分的冰雪，而喷气孔的蒸汽融化了剩下的。
0: 但是飞鱼艇的电量似乎已经完全耗尽了。
2: 看来我们得另想办法把树苗运回山脚那里了。海底小纵队，开始装载树苗吧。

0: 这可是最后一刻了，我们准备好下山了。秦灵通，需不需要我来驾驶穿山甲艇呢？
1: 不必了，队长，我觉得我的驾驶技术已经足够好了。我们就在山脚汇合吧。
0: 达西西班现在来驾驶飞鱼艇。
2: 和预想的一样，这次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行动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3: 别担心，小萝卜，树苗全都在大象亭里，安然无恙。
0: 呱唧，你感觉怎么样？好多了，队长，我感觉差不多恢复了。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还要把这些树苗种好呢。
4: 你们努力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那我们也来帮忙吧。
5: 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乞力马扎罗山。

0: 山顶低温飞雨停陷入麻烦，火山喷气空蒸汽融化冰雪。
1: 看这里，
2: 奇力马扎无双。

0: 往前。看杰里。
1: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
2: 做它干啥呀？浪费钱。
1: 这哪能是浪费钱的嘛？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我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

等以后咱把钱攒下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李回娘的头盔，杨白凤白月仙人啊，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那段日子，一群鹅是真的幸福。婚姻生活的好，让他都没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翻了个个。新潮玩意儿一股脑涌进来，传承了上千年的秦腔忽然就没人看了，仿佛只是一夜之间演出像退潮一样锐减，团上的工资只能发一半，剩下一半叫自谋出路。而他还在蜜月里没醒过来，命运哪管你醒没醒，孩子说来就来，属于疫情鹅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你喂奶给谁呢？喂谁有啥用？你把奶给喂上。师傅说了，喝的时候不能用奶哄，早都离不了了。
1: 养娃哪能用书养啊？

0: 说，这马这么小，你想离开它干啥？这马当的真是，来来来来来，啥当妈的嘛，连个娃都哄不住。来来来，哎呀，来来来，哦，不哭吧，不哭吧，不哭。哦哦哦哦哦哦哦！哎呀，我娃不哭。
1: 娃脸上咋那么红？这书上说了，娃脸红的话得警惕呢。
0: 别看你那么早说了啊！使劲脸能不红吗？哎呀，这人生下来呀，就是受累的啊！哦，哎呀，啊不哭，来，来，哦。
2: 孩子把人熬得精疲力竭，婚姻就从这没日没夜的哭嚎和琐碎的家务里悄悄裂开了。
0: 呀，来弟，看电视上演你着呢，这唱的是。啥戏呀、啊？哎呀，你看你妈好看点啊，戏倒唱的好着呢。嗯，
3: 上团。
4: 哎呀，三元啊，我正写你呢。
3: 咋？
4: 秦哥最近咋样？
3: 那还能要死？家带娃呢吗？那娃小不好带。哎，这把一家人弄得都跟熊猫一样，你看这熬的眼圈都是黑的。
4: 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他刚结婚那会儿，在他家楼底下，我还跟他说的清清白白的，晚一点生，晚一点生。他到底咋想的嘛？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
3: 你也没跟我说过呢，你那就是个那，啥事儿闷头不吭声，跟谁也不说个啥。
4: 这娃主意正得很，你看吧，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哎，那这娃还有这命。人家赶上了秦腔的辉煌，没有赶上秦腔的衰亡。这狐仙节咱从南方演出完最后那几场回来以后，这团里人心都散了，大家真真实实的看到了南方的繁华，都不知道这些年都干啥了，大家心都乱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3: 那现在不是有个啥新词儿吗？把秦腔叫个传统文化民俗了，那以后是不是能好？
4: 我不管往后，我只管眼前。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秦哥哥哥叫回来，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秦腔就完了。
3: 我回去给说，我去给说。
5: 干啥？我不要。团里还发30%的工资呢，我饿不死。
3: 这是定金。啊？团上又应承演出了，是省里的关中交谊大会，正经演出。给的钱还多，一场500，居然还可以领奖。
5: 我去不了。
3: 为啥？
5: 这娃还没断奶呢，刘洪斌工作也忙，我一走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
3: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
5: 那就更不用去了。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呢。
3: 自己再想想啊，还有几天才去呢，你自己考虑去不去了。

0: 同志们，改革开放十余载，咱们北山地区取得了跨时代的进步。从78年全县 GDP 仅有1000多万元，到去年直接突破1亿元，今年将会是团结奋进的一年，是突飞猛进的一年。
1: 好，
2: 站起来，站起来，来来来来，都站起来，站起来，口号喊上啊！
3: 王兵啊，这口号是不是太上纲上线了？
2: 你不上纲上线，你能引起他的注意？净在那说风凉话的，一天到晚的。来，一起练练，团结一致。
0: 刘国明，
2: 团结！
0: 干啥呢你？来，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两句，好不好？咱们北山地区的行政区划给变了，以后统一归秦川管理，咱们办事处也要进行裁除。这可不是谁一拍脑袋就能决定的，所以呢，请大家相互理解理解，好不好？理解理解啊！
4: 我们怎么办啊？
2: 我说两句啊，你们裁除了，我们大家伙怎么办？哎，我们大家伙要吃饭了吗？
0: 谁说不让大家吃饭了啊？领导，你

0: 大家的生活还是有所考虑的，所以特意拨款进行了工龄买断，25年工龄以下的直接补贴10000元，30年工龄的直接补贴20000元。
1: 看看就那点钱。
0: 刘洪兵，刘洪兵，你要是不懂事儿，好，你继续带领大家闹事吧，啊，到时候连这1-2万都给闹黄了，我看你咋办？人家该咋还咋，
2: 这就走了。
0: 我告诉你们，时代大潮来了，谁也抵抗不了。
3: 洪兵，这咋办啊？洪兵，
4: 你咋弄？
5: 我们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4: 你说
1: 现在怎么办啊？
6: 洪兵，你给大家拿个信吧。
3: 洪兵，
6: 说话呀！
7: 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精兵简政、下岗，从头再来。那段时间，报纸上的大标题，电视里的口号，轮番说着唱着。时代的大潮来了，没人能站在岸边风平浪静。一清娥知道，每个人都将被改变。
8: 师傅，先不打了嘛，你先走啊，不好意思，
9: 啥毛病？

0: 妈，
1: 行啊，回来了。妈，来，你要鱼。
2: 呀，能让你买的鲫鱼，鲫鱼这不是鲫鱼吗？这个又不像呢。
1: 那不是鲫鱼吗？我买鱼说这就是鲫鱼吗？这不是鲫鱼啊？那咱先吃嘛，赶明儿再给他买嘛。
2: 哎呦，宝宝出来了，好，来。
3: 我刚哄好，你别把他弄哭了。
2: 好了，来，抱抱。
4: 哦，哎呦，抱抱抱。
2: 连个鲫鱼也不认得，真是大少爷出事，养娃给谁养了？
4: 跟妈玩了一天，开心。
1: 晴，那赶明带娃去医院看看吧。
3: 看啥？
1: 我就是觉得娃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了。
3: 啥叫不正常？他不就爱哭吗？就不正常了。那你跟你爸还不说话呢，你俩也不正常。
1: 还他杠呢吗？我的意思就是，我感觉娃发育有点迟缓嘛。那个同龄孩子比起来，不会太会说话吗？
3: 谁又说啥了？我的娃不用跟别人比，你管人家啥样呢？
1: 行行行，你觉得正常就正常。
4: 哦，宝宝，我听妈妈的，没事没事，哎
3: 呀，你单位咋样？
1: 啥？
3: 你单位咋样？
1: 单位咋了吗？
3: 不是说分流下岗吗？
1: 哎呀，那踩谁能踩到我刘公子身上？
3: 那最好。

0: 这段时间呢，我们有个片子是跟他一起合作的了，有时间的话，过来探班。我去探班，看他。干啦！真的吗？那我可以跟他合影吗？没问题。真的？谢谢，这太感谢了。<笑>那你怎么谢我了？不说了，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祝陈大。
1: 干杯！

0: 喂，靓女，你嘅粥好咗喎。
1: 多谢啦。
0: 慢慢食，慢慢食吓。
1: 好啊。
0: 系，好耐唔见喎。
2: 靓女，我好唔好成日先啊？边几有钱又买笨蛋送笨蛋，你有冇十蚊？
1: 唔使啦，唔该。
2: 死下，可唔可以忍啊？
1: 唔使啦，
2: 大老细。
1: 望咩啊？唔饮酒唔噶。
3: 小虎，
4: 哎呀，
5: 看啥？
6: 你变了
5: 啊，肚子变大了。
6: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5: 以前我都忘了我以前啥样了。

0: 没有，为啥干这个呀？闹干啥？我跟你讲，这件我啥都干过，没办法，走背字嘛。干啥啥不成，盯不下来，就把自己这路越走越窄，人脉都没了，要啥啥没有。哎，我跟你讲啊，别瞧不起干这个，干这个。
1: 找了，啊！你今天的酒我全包了。没变，没变。你现在混的挺好。还行吧。什么还行？大哥大都用上了。我说什么来着？千州资金。 来，我不喝你酒了啊！明天我还上班呢，我先走了。
2: 哎，你周末有事吗？
1: 走，
2: 走，我去探个班。
1: 探班是啥？
2: 就是去拍电影的剧组里转转。
1: 我去那儿转转啥呢？
2: 那儿有机会，工作的机会。

0: 妈，我回来了。
1: 两袖清风回来了。
0: 张爷，张爷，
1: 两袖清风回来了，两袖清风回来了。
0: 哎，哎，刚才你叫的吗？
2: 啊？你对小东西还厉害着吗？来，你再给叫一声。
1: 挂怂，挂怂。
3: 彬彬，是你回来了。
2: 妈，哎，这小东西厉害着呢，好耍着呢。
3: 哎呀，来。你回来了。
2: 咋了这是？
3: 啊，哎呀，年前不是得脑溢血了吗？送到医院，抢救不及时，就成了这了。
2: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3: 那会儿你媳妇生娃坐月子呢，忙，你爸不让告诉我，怕影响你跟娃呢。来，喝口水，弄一下。嗯，慢点。嗯。你刚回来呀？媳妇跟娃呢？啊。

0: 就我，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下点挂面去。
1: 张阿姨呢？
0: 你爸退了以后，工资降了不少了，看这又花了好多钱，我手脚能行，不用阿姨了，你等着啊。

0: 妈睡了，咱把那个写好的天欢欢地欢欢都给贴出去。
1: 你那就是封建迷信，那娃裤就有虚声的吗？你弄那有啥用？
0: 那你满足吗？哎呀，这娃哭得太邪乎了。
1: 哭啦！
0: 我生了三个，也没见过这么难带的娃嘛。这老祖宗留下来的肯定管用。
1: 咱也不难带呀，你看，不哭了哈。
0: 哎，谁呀？你是？
2: 我楼上的。
0: 哦。
3: 这企业的包裹我顺便给他带回来了。
0: 哦，谢谢啊。
3: 没事没事没事、
0: 啊、
3: 哎，这小的是我的
0: 啊。哎，进来喝口水吗？
3: 不了不了不了，
0: 谢谢啊。哎，
3: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哎、不客气。
0: 这啥地方寄来的？深，你看这是个深啥？
1: 深圳，你拆开吧。
0: 深圳那地方远得很吧。哎
1: 哎嗯哦
0: 哦呀，这小伙谁嘛，这精神的，
1: 一个歌星。
0: 歌星，你看看，你都认识歌星，人歌星还给你寄东西，你不是演出认识的？这是，哎呀，这黄母鸡好看吗？你看这一大箱子全是给娃的，谁寄的？
1: 我一个朋友，
0: 我听人们说啊，人家现在在深圳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你这个朋友可不一般。你看看买的这东西嘛，做工啊，针线呀，一看就不便宜。
1: 你能看懂吗？嘉禾。
0: 哎呦，这，哎，这是个什么？
4: 这边的事情有点多，可能要耽搁两天。不好意思啊。家里边的事情多担待着。
5: 嗯，我知道了，这边你不操心，爸妈那边都没事吧？
4: 没事，他们说想娃呢，想你过年的时候和娃一起回来。
5: 好，那你早点休息。
4: 你也是。

0: 让开！嘉禾姐这边呢？呢条片揾佢就啱噶啦，票房一定好好噶啦。
1: 陈老板，
0: 系啦。
1: 这个是大毛友啊，我哪有什么男朋友啊？我同学今天带他来见见世面。陈大哥，拍过很多大片。
2: 程大哥，
1: 程老板，带带我们呗。
0: 他会做什么呀？
1: 他以前是学戏的，演戏也可以。
0: 拍戏跟唱戏是两件事情来着啊。
3: 导演，要不让他试个戏呗？
4: 102场12进24，
3: 来进，
5: 兄弟，
3: 来，预备，三二一，跳！
5: 看，
3: 你干什么搞啊？这都拍了多少遍了？到底还行不行？
4: 导演，这个环境啊，它太复杂了。你看它高低不平，真是尽力了。
3: 我要的不是尽力，我要的是能力。不行就滚蛋，换能行的来。
5: 行，那我亲自上。
3: 大哥。
5: 你是腿一瘸一拐的，还没养好吧？你能演个鬼啊？导演，我可以试试。
6: 之前干过吗？你小子胆儿够大的呀！这帮香港人可不好糊弄。 刚才那位摸爬滚打出来的，
5: 他都废了，你可别逞能啊！
7: 我就试试，不行就算了。

0: 错了。
1: 女儿，没事没事。

0: 今天人多啊，使点劲儿，热闹热闹啊！
1: 好好好，
0: 使劲打啊！打了吗？你干啥呢？我的妈！这都调好着呢，工作时候不许睡觉啊！没睡，我听信着呢。

0: 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第一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爱媛计划执行。
2: 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3: 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4: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5: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6: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4: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5: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4: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7: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8: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4: 当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9: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10: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4: 有这样一群人，
11: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12: 抓凶手，
4: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9: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4: 意外接踵而至，
13: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4: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14: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4: 11月12日，我是刑警。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最大了。你看看人家那音响设备，进口的全是高音喇叭，咱们这儿再大都是蚊子嗡嗡叫。
1: 我不管，一次音响师这事你负责。
2: 团长，你这不刁蛋吗？啊，小富难为无米之炊，这还赶不上我家的音响。
1: 那你不早说呢，把你们家音响拿回来不就完了吗？
2: 团长，你也太逗了啊！就咱们团这点工作还搭音响，要不是我家丽丽说留个铁饭碗保底，我早就不干了。我跟你说，那汤唯根本就忙不过来。
0: 拿来拿来，
2: 啥呀？
0: 李艳，
1: 老姑，老姑，
2: 刚才
1: 子俊，
2: 那是我的烟。哎，团长，哎，
0: 这水臭都卷了，还好意思挑吗？
3: 继续，你这东西啥？你呀，看戏看广场，就是看那喜洋劲儿的。

师傅，抽根烟吧。那对面的，对面咱是一块的。声音能稍微小一点吧，小一点。

0: 秦王破阵，大闹五台。
1: 啊，
0: 仔细点啊！

0: 情我有点心慌。
1: 慌啥呢？啊，做法台子没少过，唱了一辈子还慌啥呢？咋了？
0: 我想起你跟我说的话了，你说现在对于我而言，唱戏就像放羊。
1: 我啥时候跟你说过这话？哎，
2: 乡亲们，这是我们龙舞团今天带给大家的表演，希望大家都能喜欢。
3: 起风了，这要下雨了，今天还能唱不？
4: 再来的话啥都先唱了，该下的山该要的要嘛。
5: 还不敢乱要戏了，戏要多了观众看不懂啊。
4: 这这么大的婚纱，你是让观众吃苦呢还是看戏？
5: 这过年这都没演过这好的戏了，观众来看戏的，还不能糊弄观众。
6: 哎呀，把你还弄倒不行。
4: 来来来来，你看看，人家现在湖北喜事儿，高兴的人家心情，谁看咱那老一套的秦腔呀？
5: 哎，秦腔就是叫你这帮毛坯东西。
4: 你才是个大毛坯！吴太原，把你还弄得不行了。今天肯定下雨，我把话撂着，不管台子下有没有观众，你要是把全本戏敲不完，你是我孙子。
5: 还他妈下雨了。下刀子我都给敲完了。

说话。

这边验出去干啥嘛你？

0: 我能喝，你说你替我倒啥酒啊？喂，那你我愿意？
1: 怎么走？啊，前面左拐右拐啊？
0: 啊，这儿，
1: 这儿，
0: 啊，不是，
1: 木仔，
0: 哎，我跟你讲事儿啊！
1: 啊，
0: 大人翻嚟住，所以你快收两份啦。
1: 我唔住啊，我送佢翻嚟啊。
0: 醉成咁点上去啊？

0: 秀清风回来了。
1: 闭嘴吧，一天到晚吵死了。
2: 就你话多，哎呀，你能行得很。这鹦鹉啊，是你爸以前人家送给他的，可灵了，啥都会说呢。这可棒的片尾曲啊，人都学会了。你唱一个吗？你唱一个，一会儿带你出去玩。
1: 也没让你唱，你吃饭。正经事儿干不了，歪门邪道一大堆。
2: 红梅啊，这能能上行署中学的事情，不是你爸不办吗？人走茶凉，这行署中学的校长以前就是你爸的手下，以前多积极的，天天往咱家跑。现在他退了，连个人影子都见不着，半年都不来嘛。他现在这样了，你让他咋办？
1: 那行署中学当年建的时候是经我爸的手批的钱，咋了？吃上水了吧？打井人都忘了？
3: 行了，钱少说
1: 两句。你闭嘴！你回来干啥来了？没钱了？回家要钱啊？咱爸现在都这样了，干正经事儿不在，沾光你跑得够快。你要干啥嘛？你还吃不吃了？哎呀，老了老了，咋成碎娃了嘛？
4: 爸，走，出去晒会太阳去。
1: 不吃我吃。
4: 你不是会唱歌吗？来，你唱一个嘛。
5: 哎呀，哎呀，
4: 你，
5: 走吧，行。
4: 口渴了。你拿水吗？不要。心脏不舒服。我给你拿吧。我来疼，我来疼。
5: 妮子，妮子。
4: 真活的不行吗？还存了5000块钱呢。
5: 那
4: 不要。
5: 哎呀，
4: 我来不是跟你要钱的。

我想好好的，好好的过日子，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早就把日子过成了现在这样了。

0: 唱歌的技巧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呢要把口腔打开，呼吸呢要往下走，气要从丹田出来的。我们还要保持微笑，要富有情感，要真正的想象自己最亲切的人，他何时归来呢？再感受一下啊。
1: 夜半三更又

0: 有人探审。
1: 华彩香，把你东西拿进来。
2: 哎，来了。
3: 我刚在练歌呢。我们要有一个文艺汇演，我是领唱，我还是主角，挺好的。你猜我唱的啥歌？
4: 啥？
3: 映山红。我一唱这首歌，就想起我们以前在县剧团的日子。你过得咋样吗？还在少年宫教课吗？
4: 嗯，我挺好的。现在娃们都特别灵性，我一教就会。
3: 可不是吗？原来我在南方办补习班的时候呀，真发现不少好苗子。有一个小孩特别灵，我把他介绍给电视台去了，他上了一首动画片的主题曲，现在可变成小童星了。听说来弟生孩子了？
4: 生了，有半岁了。
3: 我也没能参加他的婚礼。对了，我家里有个梳妆台，货到的时候我已经进来了，是个广州货，新的，我还没用过呢。回头我找人给来弟送过去，就当给他当嫁妆。
4: 不用啊。
3: 我还有一件羊绒大衣呢，香港货，可好了，也是新的。但我不知道这两年住没住虫子，我找人去看看啊。如果没住虫的话，也让人给你送过去。家里还有块手表，是我老公的，瑞士货。反正现在他进来了，也用不上了，也让人给你们送回去。你给三元哥带。别惦记我，我好着呢。你们俩也要好好的啊，一定要坚持住，好好唱戏，继续唱戏，咱们这行可有发展的。你们两个人想想办法，一起搭个班子，等我出去了还要跟着你们混呢。
4: 好，我让你唱主角。
5: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多长时间啊，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
6: 了。对着呢嘛，
7: 咱这还得要感谢咱易老板给咱赏饭吃呢，对吗？
8: 这话你说对了，哪这个真的就要感谢秦哥呢，秦哥。
9: 对，
8: 这再一个声明啊，咱这秦腔这是有人看的，
9: 对吗？
8: 就是。哎呀，还得感谢三元，这鼓打得好。这把灵魂都打出来了吗？
7: 队长，这咱胡老师的鼓艺啊，就能开一个个人专场表演了吗？对吧？
5: 你这话就多得很，你说
8: 这都不算啥，这今天是，这真是听他的鼓，那都是个艺术的享受啊！
7: 就背着呢，
8: 不敢不敢，
5: 至于
8: 还得再接再厉呢啊，这互相学习呢。
5: 你跟我学习啥呢嘛？你都到头了，你还学习呢？
8: 哎呀，义务指教嘛。
10: 设计师，你要向人家学习。
5: 其实不一样，时间长就腻了。
11: 到了长安，先别急着回家啊！陪我去一趟东南街西北金店买个东西。嗯，
12: 你要买啥？
11: 去金店吧，不买什么。
12: 给谁买啊？
11: 花姨子，走。
12: 你买鸡是？
11: 我是个讲方法的。
12: 那舅，你咋开窍了？
11: 是四太呀，都多大岁数了，开窍的窍早就开了，等时机呢，时机到了。
12: 你咋知道到了？
11: 天机嘛，不可泄露。
10: 一天就知道是吧？哎呀，你看看这。

0: 谁是小娇儿啊？你是小娇儿吗？嗯，你回来了，还顺利吗？
1: 孩呢？
0: 我这次演出特别成功，我一上台就觉得我又有劲儿了，早该复出的。接下来我就把这些戏呢好好的琢磨琢磨。你看我今天化了个妆好看吗？

0: 想他弄啥呀？一会儿妈回来了，这么快之间，抓紧时间。咋了吗？咱俩是合法夫妻吗？啊，你是我妻子，我是你丈夫，这咋这么合法？
1: 哎呀，你疯了吧？
0: 我咋疯了吗？这正常生活吗？
1: 我穿着穆桂英戏服呢。
0: 我就想穿西服，你能不能变态吧你？咋了嘛？你在台上都跟人家死去活来了，不然到我这就不行吗？假戏做的跟真的一样，你做啥呢嘛？今天就是要睡你，
1: 你有病吧你？
0: 大师有没有心啊？啊？
2: 你跟个怪物一样。

刘洪斌恼火，是因为他把疫情鹅当作生活中唯一的一抹光，可这抹光只停留在舞台上。疫情鹅发疯，是因为他觉得刘洪斌亵渎了穆桂英，他不懂穆桂英在疫情鹅心中的地位，但两个人谁都没说出口。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大家原地休息一会儿啊，该喝水喝水哈。来呀、啊！
1: 穿着行动就是美，
0: 还顺利不？
1: 太顺利了，
0: 就报喜不报忧吧。哎，现在学员班孩子都去报什么钢琴啊、舞蹈啊、琴腔啊，还有人看呢。
1: 看，这次真的是顺利，琴哥一出马就不一样，我感觉回到以前了。
0: 真的？
1: 骗你干啥？那他自己都觉得来劲了。把下一次包场的时间啥都定了。

0: 你可真是太好了，我啥时候去看看他干嘛呢？
1: 今天过去。啊，
0: 那啥，有个正经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1: 不正经了半辈子，你能有啥正经事儿呢？
2: 呀，东西呢？
0: 找啥呢？
2: 还叫我放秦娥包里，忘拿了。
0: 你咋还学会吊人胃口了呢？你就说嘛，告诉我是啥不就完了？
2: 哎，那不行。反正一会儿去秦娥那儿，到了那儿再跟你说。啥时候去干嘛？
0: 小朋友们，我们下课好不好？
2: 那带娃咋这么认真？

咋了这？咋了这是？跟弄啥了？啊？跟黄明吵架了？咋了？吵架也不应该对我这样。咋了这？咋了这是？跟弄啥了？啊？你和明吵架了？完了！这脸咋都紫了？啊？来地儿！来地儿！来地儿！我咋了？我咋了？咋样？露出来了？林哥，这是太阳是真的大西边出来，你不就是从良了吗？咋又舍得找我们了？啊？看你这话说的，林哥，你不是说了吗？别说是妹子，就算是英皇大帝的妹子来了，你都看不上。咋舍得出来了？啊？

0: 哎呀，没个动静。咱不着急，娃那么小，不会有啥大事儿的。
1: 大夫，娃咋样？
2: 救过来了，是缺氧。哎，
0: 要进的人太多。
2: 大夫，娃到底啥病啊？
0: 还有些检查结果没有出来，那是你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啥意思？
2: 等结果吧。
0: 娃咋样了？
2: 救过来了，说缺氧呢。到底啥情况？
0: 说还有检查结果没出来，再等等。嗯。还没联系上红兵。
2: 没有。
0: 这玩意儿上哪去了？这。嗯。

0: 时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主动脉齐跨，还有右心室肥厚。
1: 是不是特别严重啊？
0: 心脏的问题咋能不严重呢？这次娃的窒息要是抢救不及时就没了。这个病并不是很罕见，但是很致命，要有思想准备。50%的病人活不过3岁，70%到不了10岁，90%还会夭折。
2: 我们做了啥孽了？把他生下来就是这。
1: 妈，你们先出去等吧。
3: 你别在这儿好了，你赶紧往外走。
4: 咱先出去，叫医生好好跟齐哥说。
2: 我早就觉得娃不对劲了嘛，稍微一动就哼哧哼哧的，
4: 长姐先坐，
2: 脸红的跟啥一样。还有，人家那娃，2个月抬头呢，3个月翻身呢，6个月能坐呢，咱这娃啥都不会吧？你说，
3: 你先叨叨这些有啥用啊？
5: 你弄啥去了啊？你袖手不知道回应，给你打了多少个传呼了？
6: 齐哥呢？
4: 李鹏呢？
0: 咱们这儿从来没有过给儿童做心脏手术成功的先例，所以
1: 那就是没得治。
0: 暂时，但是你要有信心。娃毕竟现在还小，这两年科技发展迅速，也许明年就会有办法。
1: 那现在咋办？
0: 熬着，平时多观察娃，要是发现他脸色发红，出现紫绀，立即就医。现在娃的情况还可以，先给你开点药，回去养。

0: 医生，娃为啥会没发育好？
1: 原因很多，比如说抽烟、喝酒，都有可能造成先天畸形。你当初怀孕期间有吃啥药没有？基因突变、环境影响，一切都有可能。
2: 把娃给我，进屋休息会儿吧。

下楼买个东西。嗯。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3: 黄包车，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5: 既然老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6: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进。

0: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1: 老师，不能冒险，我们这种荒村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2: 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3: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2: 既如此便如此。
0: 信仰无声，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5: 月熙，
4: 我会弥补你
0: 朱柱城不朽的荣光。
6: 长夜将近，民民阔小，
7: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0: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8: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9: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0: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宜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9: 没错，
1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9: 哎，
10: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9: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0: 对，
9: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0: 好有底气。
8: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赶快打电话吧，
12: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8: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杨旭是

0: 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易晴娥咋都想不明白，为啥会这样？可能真的是老天给了他太多东西，现在要算计着往回收了。易晴娥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0: 不用看，大家都一样。把字写正了，看上，赶紧写啊，这就对了嘛。不愧是老领导教育出来的人，懂大体，识大局。
1: 哎，签。
0: 小刘啊，你也别怪我，这也不是我说了算的。国家要发展，人类要进步，老领导这幅字写得多好，但现在时代变了，咱们啊也要与时俱进嘛。
1: 这标子撇了，搁这撇气的很。
0: 烂泥扶不上墙。
2: 轻点儿。
3: 妈把阿红睡着了。咱先吃饭吧，啊。
2: 我不吃。
3: 哎呀，这种时候越不想吃呢越要吃呢。咱俩不能先垮了，知道吗？来。
2: 你先吃吧。干啥？
3: 我想好了，咱俩不能忍啊，咱要带娃去北京，去上海，在北京医院，这或许就是打一针就好的事儿。火车票买好了，咱明天就出发。北京儿童医院还有二爷所，
2: 那我去收拾。
3: 哎哎哎，这么晚了，你折腾啥？我娃都睡了，先吃饭。
2: 啊。哎，咱家钱够不够啊？不够，我找我舅借点。
3: 随时有事情，你不操心啊，我也能搞定。答应你，赶紧把娃病治好。

0: 同志，麻烦给看看有没有卧铺的票吗？
1: 没票。
0: 这带着娃去看病呢，这时间也紧。这个你们以前的邓科长是在火箭吗？给通融通融。
1: 你认识谁都没票。
0: 意外的很。

0: 其实我是来是你不够意思了哈，生日都不告诉我一下。哎呀，
1: 这不是看您忙吗？哎，
0: 一点小心意啦，送你一束花啊，祝你永远有钱发了，来收下啦。
1: 谢谢，谢谢陈大哥，但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0: 这是我的一片真心了啊，哎，收下了，收下。
1: 真不行，这真不能收。
0: 来，连仔，你帮他拿了这个。

0: 可是我有数据哦，俺们会塌雷爷老塞。走，今天呢，准备了几句好酒啊，我们俩还喝一下啦。哎，好的啦，嘉禾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啦啊，大家一起玩的开心啊！来，向河，我的杨boy。陈大哥，蛋糕还没切，party还没开始，咱不着急啊。
1: 你每次呢都是把我哄得团团转，你以前跟我喝酒了，醉的总是我了。你一次都没有喝醉过啊，这一次呢，我一定要喝你喝个痛快啊！我们一醉方休。
0: 好，一醉方休，必须一醉方休。<笑>我新学了几首歌，我现在先去给您唱，好不好？
1: 那你是不给我面子喽？
2: 没有，陈哥怎么敢啊？是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哎，
3: 我这不是要给您唱歌去呢吗？敬酒咋能不喝呢？哎，不好意思啊，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陈大哥，我敬你。<笑>没面驴啊？
2: 我小角色。<笑>
3: 哎，陈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嘉禾的酒量无量。
4: 他喝不多没意思，我酒量不行，两杯就醉了。我最可好玩了，今天醉一个给您看看，我先敬您啊，敬您一杯。但我跟你说啊，陈大哥，您一直听嘉禾唱歌，您没听过我唱歌，我唱歌不比他差。来，我给陈大哥献唱一曲《兰花草》。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坚，永远坚韧。
2: 去拿啦！
3: 今天必须得把陈大哥陪好。

0: 给。你没事吧？
1: 程老板没事吧？
0: 他让人给抬走了。
2: 我还没见他喝那么大过。

0: 那个时候，那个兰花草，你是唱给易清娥的吧？是吧？真是可惜了，这么大一个生日蛋糕，我今天是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了。
1: 咋，你想吃生日蛋糕啊？
0: 当然了，今天是我生日。哎，
1: 好，你生日你最大。

0: 有人吗？有人吗？买个生日蛋糕。
1: 算了，就随口一说，别当真了。
2: 你说，这个街上这么多车，都是开去哪儿的？
3: 回家。谁万家灯火，以后肯定有一盏灯是我的。
0: 来，
3: 许愿。

你知道人为啥要许愿吗？因为只有吃了蛋糕、许了愿、吹了蜡烛，才有过下一年的勇气。嗯。

0: 这段时间，易晴伦和刘洪斌带着孩子跑遍了全国，哪怕有一点希望，他们都会抱着孩子飞奔而去。
1: 这就是，
0: 但总是怀抱希望而去，失望而归。一次次的折腾，任谁都撑不住了。

0: 红兵，我来的不是时候嘛。哎，这样，我们改天再来啊。
1: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小刀，坐坐，来，来。
2: 哎，别动，你给我弄乱了。山团，不好意思啊，我们俩刚回来，家里啥也没有，去喝点水。
0: 没事没事，你不用管我，你先忙你的。哎，娃咋样了吗？
2: 啊，我们去北京看了个专家，专家说他有个徒弟在国外留学，刚回来，现在在香港呢。哎，这去香港麻烦得很，我们先把手续办完，然后之后就再过去。
0: 啥时候去香港？
2: 我一会儿去办手续。哦，对了，还需要团里给个证明啥的。哦，
0: 我简单，随时开。哎，
2: 医生说了，这两年科技发展快得很，说不定过两年就有办法了。
0: 只要娃的病能治好都行啊。哎，秦哥，我今天来找你，主要跟你说秦老来了。今天晚上呢，我跟你舅还有风导，想招待一下秦老，你看你有没有时间？一块儿去，就全当擦个心慌，坐在门口，魏华的烤肉玩。
2: 我去不了了，这儿有个娃呢。山团，你先坐啊，我还要闹觉了，我得哄他睡觉呢。
1: 那行，就这儿啊，那你慢走。
0: 好啊，这真的要去香港看病了。
1: 说不长吗？
0: 那你倒劝劝他呢，有啥事都要说出来了，这憋在心里头，四个人都得憋出神经病来。
1: 那我走去，我一直跟他说呢。
0: 好，那你回吧。
1: 那你先走，慢走啊。
0: 好，坐在门口啊。

0: 要睡了。妹妹，晚上不吃烤肉了吗？行吗？那你想吃啥？我也才给你面子呀。
1: 随便。
0: 晴，去香港看病，那真的在普通家庭能负担得起吗？这易总竟随口提了一句，也没说一定能治好，对吧？哎，就算要去，我是说，咱要不先休整一段时间啊？要去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这都小半年了嘛，是吧？你跑累了，咱也没钱了。

那你就看着我死！你怎么这样说话呢？没这意思吗？我就是说咱休息一段时间嘛，咱把钱先攒好，啊，我作为宝贝。就你那，咱家那北京烂怂地下室旅馆，我天天哭，整宿不睡觉，别人都烦，店家要赶咱走，是谁抱着他在外面一坐坐一夜？ 我说啥了？行，你累了你就别管了。

0: 这话说的，咱能不管了吗？这小半年咱俩天天吵架，别吵了吗？吵累了。我不是说香港不去，就现在这客观条件来说，这香港咱一时半会儿真去不了。
1: 去不了也得去。
2: 你能成熟点不？啊！你一个没有戏唱的女演员，我一个没有车开的司机，去香港他们拿啥干呢？
1: 你再喊一句，我就得给娃看病。
2: 疯了！你看看你现在，应该有点当年的样子没？
1: 看不上当时为啥娶我，我就不应该跟你结婚，不应该生这个娃。我现在觉得你要是……
2: 把这话说出来，我越心里能疼死。奇怪的很，一点感觉都没有。

0: 的生活和舞台上的秦腔一样，短短几年被命运从最高处一下子抛到了谷底。带娃看病，在没有这个信念支撑着，真的就要倒下了。
1: 祝贺祝贺
2: 祝贺
3: 祝贺
2: 祝贺
3: 祝贺秦老师，祝贺秦老师。
4: 你们省琴把我呕心沥血写的剧本不能湿他脸。
1: 哎，你这时候说这
4: 好好的秦腔给弄成了秦歌。
1: 喝多了喝多了。
5: 哎呀
1: 这很多啥嘛。哎呀，
5: 陈老师，不管是秦腔还是秦歌，
1: 咱最起码是获了戏曲奖了，对不对？
6: 对吗？对吗？哎呀，
4: 戏的好坏是一个奖项能决定的吗？
5: 但是一个奖项它肯定是表达了戏的某一个部分是最优秀的，要不然那么多人想获奖。
6: 考这儿来，对吗？啊，
4: 我就不想。
5: 你不想？哎，那我问一下，是谁洋洋洒洒的写了三页纸的获奖感言，结果一晚上没睡着，一激动第二天失声了，念不出来了？
7: 谁？
5: 谁？
3: 争啥呢嘛？现在谁还听秦腔？谁在乎他？
1: 咋没人听嘛？
5: 就是嘛，
1: 听人多着呢。哎，陈老师，
5: 你还当
1: 咱的获奖感言也不能白写嘛？哎，你在这儿给弄一遍，啊，让听一下，看写的啥呀？
6: 好，我来做了，来做了。
4: 人都爱说，戏比天大。你看。要我说是骗人的鬼话。戏再大能有生活大？哎，生活最大。我马上要再写一部新戏，我写生活。
6: 烤肉烤肉来坐来，
4: 还让疫情娥再唱。哎，我要唱到北京去，我们要唱到联合国去。我这个戏就叫狐仙宴，狐仙。

花花，花花，花花。这么晚了，人跑哪儿去了？哎呀，喝下酒上了头，就想跟你说一句话呢。哎呀，话搁嘴里半年了嘛，不止半年了，半辈子了。啊，没说出口吗？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那啥嘛，咱俩，哎，把婚一结嘛，对。我把你一娶，跟我回我那儿住了。你明媒正娶，啊，

0: 自个声吗？
1: 还羞的还不说话。哎，
0: 叫我也点你一下啊，对不？你说你

0: 喝多了头晕了。
1: 要扶不？
0: 扶吗？啊。
1: 拿啥娶我呢？
0: 咱有戒指吗？哎，早都买下了，那会儿请帮着给挑的。我刚买完，娃生病了没顾上。你暂时同意了，下周咱回宁州把证领了。

0: 这是个啥嘛？把刘印子拿了，叫回去换去。
1: 我同意了。 要长命百岁呢，活长点，咱俩继续纠缠。
0: 这命啊，接着重，
1: 回吧。

0: 我弄啥来了吗？花花，花花，住这儿了，
1: 滚！港澳通行证办下来要多久啊？
2: 这个还不清楚，你得去问他们。
3: 这个表到团办盖个章。

0: 开出租车也不需要啥技术，就四个字，多拉快跑。长安的路你都熟吧？
1: 熟吗？
0: 跑上了可就不能回头了，每个必须把2000块份子钱挣回来。车提了就要每天租车，要守纪律。如果接到乘客投诉的话，那就要扣钱。
1: 不会吗？俺跑车就是为了挣钱。
0: 那你放心，只要肯干，肯定能赚到钱。

0: 情，错了，之前说胡话了。原谅我，
1: 放心，这个问题解决了。
0: 真是，
1: 有点好看，哈哈。

行，现在这个新工作，开出租，一个月工资只500。人说了，每单都有提成的嘛，哼，只要肯多拉快跑，早能把钱攒了。相信我，肯定可以把娃病治好。

可以把儿子病治好，可以，这可以，这可以。儿子死前可以吗？

0: 儿子，秦哥上午出去回来过没有？
1: 回来过，又走了。
0: 你用个电话啊。
2: 国家天津儿童医学论坛在广州。
3: 喂。
4: 数十名国内顶尖儿童心脏病的专家均到场参加会议。这次论坛标志着我国在儿童先心病方面的治疗成果又有了新的进展。
5: 快快快！

0: 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第一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爱媛计划执行。
2: 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3: 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0: 胜利90周年。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2: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3: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4: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5: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2: 有这样一群人，
6: 传单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通知来
7: 抓凶手，
2: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4: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2: 意外接踵而至，
8: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2: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9: 我们为啥出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2: 10月12日，我是刑警。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1: 大家好，
10: 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1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1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1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1: 这个闻一下，
1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对吧？
1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1: 值得信赖。
1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

0: 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婴儿童心脏病的专家均到场参加会议。这次论坛标志着我国在儿童先心病方面的治疗成果又有了新的进展。
1: 三天之内都没有。
2: 来来，我要给我。来
3: 问他附近哪？附近哪？
1: 自己去看时刻表，看清楚了再来买票。去看去，下一个。
3: 你等一下吧。那个同志司长，你帮我看一下，就是附近的，只要是附近的，往南边走的哪儿都可以，好不好？时间最近的就行。

0: 我们要按原则办，要按会议的精神办，知道吗？啊，好的好的啊，啊，按这样做。
1: 您是张海强医生吗？
0: 我，哦，是啊。
1: 求求您救救我孩子！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你跪在这干什么？
1: 那您答应我，
0: 有话起来说，起来说。
2: 什么事儿？起来说，起来说。
0: 你是哪里人呢？
1: 我长安来的。
0: 哦，孩子多大了？
1: 1岁多。
0: 一岁多，我看看好吗？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国内类似的情况的第一例手术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你孩子这个情况啊还不成熟，手术是有风险的，再等一等，等孩子再长大一些，技术再成熟一些，
1: 那就是还有希望，对吧？
0: 你有一点耐心，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正常的成长，肯定就有希望。你去办一个住院的手续，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回去让孩子吃得好一些，吃好了才有利于成长。
3: 哎，把这个给弟弟玩会儿啊，哒哒哒，好不好玩？
1: 姐，哎，辛苦你帮我看着点他，我去给他买饭。
3: 哎，好，你去吧。
1: 谢谢啊。
3: 嗯，好不好玩？不能吃哦。
1: 你好，要1分钟。
4: 好啊。
1: 多少钱？
4: 5毛钱呢。好，谢谢。
5: 拿个袋子给你装。好，小三，请进。

0: 易晴娥决定离婚，她演得好台上的角色，却过不好台下的自己，情分不知道怎么表，都成了债。或许离婚是她能给刘鸿斌最后的体面了，从此这些债她一个人背，独木桥要断也是自己的命。
1: 这咋坐这儿了？怎么了？啥事情啊？非要离婚啊？咋说离就离了呢？啊？
2: 你弄啥了你？啊？那会儿还追得那么来劲呢，现在咋？完病了，想把他娘俩抛弃了？你想干啥呢？
1: 来地儿呢？
2: 你想弄啥呀？
3: 离了就离了，没啥了不起的。他不哭
4: 啊？我是不是不应该结这个婚？不应该生这个吧？
3: 这啥应该不应该的呀？咱不想以前，就看以后，啊！往后你就好好唱戏，把娃交给我和你舅，仨大人还弄不了一个娃了。
4: 吃的不够，地方都吃不了。

0: 但是你得先照顾好自个儿，才能照顾好娃。人嘛，关关难过关关过呗。
1: 我还能过这一关吗？
0: 咱不能信命啊，咱得信自己啊。

0: 是有大的事儿要知道说一声，浑身说离就离了。他不让说你就不说了，那会儿他不让追他，你为啥还要追呢？
1: 我不离我都不知道他接下来还能干出点啥。
0: 他一个女子带个娃能干出啥来？
1: 秦雯的脾气你懂，他想干点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能咋吗？
0: 你少给我找借口。我跟你说，我当初看上你就因为你锲而不舍，没想到你现在是抛弃妻子啊。
1: 我不是抛弃他们救，
0: 你不先叫我救，你离都离了叫我啥呢？
1: 我得给娃看病吧。我先找个新工作，开出租，那也是随叫随到嘛。我以后除了不住在这院子里，其他啥都跟以前一样。
0: 不都是为了娃吗？那为啥就过不到一块儿去了？啊，非离不可呢？
1: 就是为了娃嘛。离了他能少操我一份心。他也以后跟我熟，他跟娃要去哪儿，我只要就这么远远的看着他，我就在这儿。
0: 真弄不懂你们这伙，
2: 从那天开始之后，易清娥和刘洪斌都一门心思开始给娃赚钱看病。开出租虽然辛苦，但还能赚着些钱。刘洪斌省吃俭用，把赚到的每一分钱攒下来。尽管现在唱戏已经没有过去吃香了，但有老人就有人包戏。去唱戏的时候，易清娥就得把刘毅带在身边，生活和舞台越来越分不开了，他也开始适应了。终于有一天，易清娥又回到了这里，向阳公社。
3: 阿妈，妈妈抱好不好？看这台子，是你们当年唱相的地方，开门的地方。
4: 看你妈厉害不？她演的是将军，这些人呢都怕她，不听她的。

0: 姐，哎，秦娥的衣服我帮你喷好了。啊，
1: 谢谢。还有别人的要喷不？
0: 没有了。那有事你叫我哈。
1: 好的。
0: 爷爷，你看看我是谁呀？看看我是谁？饿不饿？

0: 以后叫爸爸了，这是爸爸给你买的，会叫爸爸了，再叫一个，爸爸，叫爸爸，爸爸，那叫妈妈，叫妈妈。妈妈，
1: 先歇会儿，挺累的。你舅特意给你买的，还热乎着呢，吃点儿。
0: 没说话，姨不用管我。
1: 哎呀，哪能不管呢？不难过，啊。大夫不是说了吗？马这病，就是发育慢点儿。可能比别的孩子懂事晚点儿，不着急，啊！娃长这么大了，你们娘俩都不容易，肯定会好的。
2: 啊，对，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我侄子嘛，不是在学校学计算机呢吗？他给我说，以后会有很多人在这互联网上做生意。哎，我就觉得这个事挺新鲜的，啊，所以我也想学一下。你看看你有认识人没吗？给哥传个电脑嘛，啊，哎，你行行行，你以后有消息你给我回电话，好，帮忙问一下啊。哎，伙计，你这吃的挺新潮嘛。
3: 哎，哎
2: 我不吃不吃。你留着慢慢吃吧，我的日子可甜着呢。
4: 你别光吃不干活啊，搭把手行不？
5: 你见过哪个领导干活的？
4: 妈，你长得不行，你是个啥领导吗？毛都没几根儿。
5: 那我当领导不是迟早的事儿吗？
6: 哎呀，你就具体的很啊，别人都干活呢，你这戴个礼帽，你看你礼貌不？你这
4: 是迟早不冒昧。
5: 崔哥这是笨狗，咱俩是狼狗是吗？
7: 哎呀，你们这帮人，
4: 他还整起来了。
8: 装这弄啥呢？啊？哎呀，
7: 走路也没个声音，吓死人了。这不都拿着呢吗？你看看干啥？
8: 都拿你也不能拿吗？你秦哥他妈团长他妈的，做个样子。啊，
7: 就你们秦高，你以为我是财迷呀？我以前在九眼沟，我日子过得再穷，我也没拿过人家一根针一根线。
8: 对了，哎呀，
7: 我这不是拿回去给刘毅吃？你说，来弟为了给娃攒钱做手术，你说。都哭成个啥样子了，没白没黑的在那给人唱，就是随了你了，贾清高，真傻，死要面子活受罪吗？哎呀，你说说啊，非要离婚，非要离婚，咋劝都不行。现在好，啊，让刘洪斌潇洒，自己在这受苦。
8: 别在这儿叨叨了，赶紧把娃引来要吃饭。
7: 你说我娃的命，啊？咋就这苦呢？
9: 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咱大家伙在这辛辛苦挣几个辛苦钱，能把人累死？人有的人去那高级茶馆，大腿一坐，酒一喝，歌一叫，我看这戏唱不唱都无所谓了。
10: 胳膊腿粗嘛，你坐胳膊腿上嘛，来嘛。
9: 就你皮干，哎呦！
10: 我妹妹慢慢吃啊。三叔，你知道那个茶馆不嘛？听说人家这个唱一场，那个嘉宾甚至上万，甚至十万的。
8: 那好的事儿你去嘛？
10: 我不修行吗？
8: 那是唱戏的，糟蹋行的。可人就是你把自己看不上，没谁能看得上你。
10: 那尊严又不能当饭吃吗？
11: 阿姨，你就是刚才的杨台风吧？
12: 对啊，我叫易清，你叫什么？
11: 我叫宋雨，是做饭大师傅的女子，烧火丫头。
12: 我觉得我也能当台风。
13: 你是烧火丫头啊？我以前也是。
11: 真的？
10: 哼，小妹妹，来，速速给你生个话嘛。这杨台风要能打呢，你能打不吗？
11: 当然能打。
14: 你光打不行，你还得要学会挨打呢。你会挨打吗？
11: 我爸天天打我。
8: 跟我简正打啊？那跟咱现在就咱这造成的模一个味了啊？

0: 爸，你叫个啥？
1: 宋宇。
0: 那你爸姓宋。
2: 你看你说那啥话嘛，那他妈不姓宋还姓胡了，给你一个姓。
0: 去把你爸叫来。
3: 爸，找他爸干啥呢？
0: 齐正伯让我想起先去谈他宋死，我看他爸是不是宋死。
4: 雷弟，都成大明星了吗？好得很，好得很。
5: 哎，师傅，
0: 哎，
5: 加个馍馍。
0: 哎，好嘞。
5: 来个花干鸡蛋啥来点。哎，这是土豆丝。哎，算，鸡蛋不要了，花生干给多加些吧。
0: 哎，能行。
4: 多少钱？
0: 五毛。
4: 你搁这儿。
0: 好。哎，小伙儿，我加好了。
4: 哎，师傅。
0: 哎。
4: 谢谢。
0: 哎，没事。

0: 赶紧走，一边卖去。我不走，我就在这儿卖。等会儿，李飞，哎，帅哥，来看看吧，来吧，两能姐啊，还有啥？你在这找我啊？你就在这儿摆摊，就在前头，就在前面，哎哎，住他，来衣服，来衣服，哎，抓住，别跑。
1: 顺成，干啥呢？哎，别跑！哎哎哎！伙计，哎，同志，干啥呢？警察上来了一下，抓人！抓人！抓人！抓人！哎，对着那个，哎，抓！哇！牛皮，牛皮，牛皮啥呢？牛皮，牛皮！
2: 别打头！
1: 别打头！
2: 让你一天到晚翘课以外，还开始干上这种事儿了，跟着你跑，我跑啥呢？我不成导火了吗？走，自首去。
1: 自首啥呀？我这卖的是打口磁带，
2: 卖个磁带，卖个磁带，人家追你呢。
1: 那帮土锤根本就不懂。哎，这是国外的重金属摇滚乐，这帮货当我倒卖金属吗？挂不挂？
2: 那也不行。 好不容易给你送到这技校里头，让你娃一天到晚翘课卖金属呢。
3: 我就赚点钱嘛。
2: 赚钱要你赚的，你想要啥？你随时跟我说嘛。啥时候亏待过你玩的？
3: 就是因为你没亏待过我，我才不能给你张口要钱。我不像那个高五，能天吸你的血。

0: 来，别当头，别当头。
1: 狗胡也是你叫的啊！你娃有一天学成了，你还敢叫我刘洪兵的是不？
0: 那不一样嘛！那会以来每天就是一摊手，就是管你和我姐要钱，我不想像他那样。
1: 跟你说多少回了，钱的事情不用你管，小雅啥随时跟我说。你看看你姐，最近都累成啥样了，你让她省点心。
0: 别再捣鼓你那破金属了，这是重金属。

0: 张光荣来信了，让我回呢。
1: 咋了？他要去南方打工。张浩今年要高考，家里头没人管呢，让我回。啊，
0: 我买了明天的票。
1: 那回嘛，娃的事得管。
0: 还有秦娥，你别干涉太多了，
1: 哎，
0: 也别管太多。要是真有事找你了，你再趁把手。
2: 他救了我，知道。我不是怕你管得少，是怕你管太多呢。娃都长大了，自己能做主呢。还有你，别逞能啊！
3: 姐夫，你最近是不是又熬夜了？看着又比以前憔悴了。别玩虚的，少让我操点心，比啥都强。
2: 下车吗？看啥呢吗？走吗？
3: 姐夫，刘毅最近咋样？那样吧。
4: 不是要做手术了，我听我妈说，咱国家现在能治他这种病。就是嘛，
3: 第一例手术成功了，现在多少有点希望呢。
4: 越有希望越要努力赚钱的嘛。还差多少钱？
3: 你给的吗？行了，哎，忙自己事儿去。
2: 姐夫，你后悔生娃吗？拆一组。你有没有想过，刘毅，
3: 老天就是这样安排的？那最怂，你现在还能成的不行吗？啊，你还开始替。 老天说话了是吧？那替老天，我走了。来，金属留下了。
2: 啥？
3: 金属留下？为啥呀？
2: 你个学生，你要这干啥？
4: 您要拿这想着卖呢是吧？
3: 我这金属稀有的很，抓钱买的。那算了，姐夫拿钱买嘛，拿走。
5: 听你说什么？这点钱，姐夫，让你拿着你就拿着，花咱姐夫不够，不够。朱总，今天也差不多了，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6: 别，我还敬你，你十三秦家皇后，我对你的戏啊，那是不够啊。啊。
7: 你们俩也别费劲谁了，这时间也不早了，咱就杯中酒，喝完就撤。那明天还唱戏呢。对对对，
5: 你算个干啥的？我给主角说话的，跟你个屁事儿啊！
8: 我戏比古王景还忙呢，干啥呢？
9: 朱总，对不起啊，他有点喝多了。
7: 朱总，您看您说的，您要是想请我唱，随时给团里打电话，我们都过来给您唱啊。
5: 对对对，为人民服务嘛。哎，我先干为敬了啊。来，好。
7: 就是啊，这次没看见你吹花，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游戏湖它不适合咱们这种喜庆的场合。下次您办一个文化专场，我们把秦腔里所有的酒会都展示一遍。
5: 对对对，
7: 您也是为了秦腔做贡献嘛，我们都得感谢您。
10: 一帮巴结人的，
3: 有钱有啥了不起？
11: 朱总，慢走啊！
12: 三元，我咋看来的这气色好像，这娃是不是太累了呀？
13: 看到娃了吗？

0: 心脏有毛病，职业发育也有点问题，还带着这么大一个团，能不累？哎呀，你这个好着吧，摊上这死。你儿子呢？回来过？
1: 回来过。当兵以后在部队上干的还不错，立了功提了干，都在我成家了。这前些年还说接我过去呢，人老了哪也不想去了。
0: 队长呢，年纪大了，哪儿都别跑了。你还老啥呢吗？嗯？哎，这宋玉才多大？你老当益壮，
2: 你胡想啥呢？这是我捡下的，啊！
3: 我是捡来的。我爸接往那天，天上下着雨，所以我叫宋雨。
4: 伯伯，你看我刚刚翻那两下，咋样？能当上台风不？
0: 能行吗？哎呀，娃呀，但是这差事可苦得很呢。
4: 我想让秦阿姨当老师。
0: 行，回头让你爸带你到长安来。住在秦娥阿姨家里头，我让她收你当徒弟。
4: 爸，咱去长安吧。
0: 带娃来。
1: 行，去看看灶火去。等一会儿要吃席呢啊。嗯。
2: 慢些啊。
1: 哎，这些年这变化太大了，县剧团也没啥活干，都自谋出路了。这女的现在不唱戏了，唱流行歌曲，要么就成家生娃去了。男的回农村，地都让机器种上了，没啥用，都出去打工去了。干啥的都有，唱戏的没几个了。
0: 都一样，啊，那城里头，你看以前工厂的工人多风光，一样。
1: 哎呀，你说这老谷真是走了。没怎么看着现在唱戏没落成这，你心里得多难受。
0: 好着呢，咋都是过了。
5: 爸爸，看你点弟弟也别摔了啊。来，喝点水。累了吧？
6: 习惯了。哎
5: 呀，真没想到宋宇跟这小艺玩的还挺好。你刚来剧团的时候就跟他这么大。你在这演过吧？
6: 对，杨白风，那是我第一次登台，挺突然，从来没想过台下会有那么多人。
5: 那说明这是你福地呀，没准回去的时候娃就有好消息呢。

0: 多大了？8岁。
1: 请快一点。
2: 下一个。
0: 2楼。
1: 下一个。
3: 挂啥科？
0: 挂心内科。
4: 娃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智力发育情况比上一次也有所好转。
0: 谢谢大夫。
4: 谢我干啥？要谢谢你自己，你这个当妈的也费了不少劲。手术我们已经排上了，你看一下。啊，
0: 大夫，这个费用怎么比您上次给我看的要多这么多？
4: 因为手术要换瓣膜，目前呢，国产的在临床应用上还不成功，所以呢，我们只能依赖进口，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就是手术之后 ICU 费用什么的，保守估计可能都不够。你看，这个手术时间还行不？你还要推吗？
0: 哦，不用，我们想办法了。

0: 玉芝，你去哪儿啊？
1: 啊，我们回家。
0: 上车，上车。
1: 哎，
0: 嗯。玉芝，幸好遇到你了，这太阳太毒了。
1: 哎呦，你还跟我客气上来啊？
0: 别拿阿姨的东西。
1: 我今儿也刚好来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娃咋样了？
0: 挺好的，估计下个月就能做手术了。
1: 哎呀，你这也够不容易的，终于算是快熬出头了啊。
0: 快了，还差最后一朵子。
1: 哎呦，肯定顺顺利利的，别老多想。就凭你现在名气啊，想赚钱没有那么难。
0: 我只会唱戏。
1: 你是不是听韦小辉说啥了？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0: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我跟你讲，这一伙子人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嘞，一个个的在这反红眼皮儿。这年头啊，要想赚钱就别装什么艺术家，别玩清高了。

0: 都挤得这小小的滩头上，暗夜里的蓄力，
1: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2: 在机要科的海东新闻舰甲发现了多枚指纹，
0: 其中九次掌纹。
3: 明哲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4: 刚才前不久还帮忙亲自调查了它。
0: 查供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5: 一次次突击行动，
6: 我们队长，
7: 你还想搜山吗？
8: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 栽赃中将刺杀，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荣誉，
0: 还是四川守得云开？
2: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3: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4: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0: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3: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5: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得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的买地摊的，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

这个做饭的时候就在了，因为他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玉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

0: 现在配了这个超市里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呆呆呆呆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市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也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跟你讲，这一伙子人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嘞，一个个的在这反红眼皮儿。这年头啊，要想赚钱就别装什么艺术家，别玩清高了。很多事情都是你情我愿的。你说就跟咱下乡唱红白喜事比，那无非就是换了个方式，换了个场地，换了批观众罢了。哎，你说有啥不一样的？一个个真是。咋，你不会也看不起我吧？
1: 没有，大家都是活着，谁看不起谁呀？
0: 你这话说的没错。哎，我认识个噱头，他能有不少活嘞。你要是不嫌弃，我介绍给你，你唱个西北风啥的绝对没问题。
1: 谢谢啊，玉芝。
0: 行，那你考虑一下啊。
2: 儿子，看，快看，马上就有动画片看喽。最后一下，来，最后一下。啊，最后来看看。
3: 哎，看，看，动画片怎么出来了？亚兰鼻鼠啊！儿子最喜欢看的动画片，爸爸抱抱，抱抱，飞。
1: 放下他，他心脏受不了，你不知道啊？没事吧？有没有哪不舒服啊？啊？
2: 看电视能播了吗？我还高兴，我也跟着兴奋了吧？
1: 你真没轻没重的，今天辛苦你跑一趟啊！
2: 啊？碎碎有事情，来来来来来。
1: 啥嘛？
2: 这个月荣获先进个人嘛？
1: 不用，你这个月都给过了。哎呀，你这天天出车也不容易。
2: 你上个月拉的多，我一个月用不了多少钱啊。还留着吗？让你留一做手术费。
1: 别逞能了，再说了你这点钱也不够，医生都说了，这个手术费加上其他的各种费用，里外里得6-5个月呢。
2: 这么多？
1: 嗯。
2: 那什么，手术费我给咱想办法啊。
1: 哎，别干违法的事儿啊！
2: 呀，我当啥人了吗？你这段时间演戏多，多注意休息。
1: 嗯，你也吃。

0: 你不是那刘红？冰，刘红冰。哎，你咋在这儿呢？啊，
1: 这电是我的。呀，这大吉恒啊！哎，
0: 今天来咋了？有啥事儿？
1: 这正现在这大口磁带，国外重金属，这也是要。
0: 国外的？我一问问啊。
2: 哎，伙计们，这有一些国外的。打口磁带，过来看看。
3: 打口磁带 ，Let's go。
2: 走。崔飞，
4: 咱这全是国外的重金属嘛，啊，啥都有呢。哎
2: 呦，看看，
5: 你问呢？可以呀、啊。
2: 克莱伦有吗？
6: 对光有吗？
4: 那一个一个说，说说慢点。哎，啊，伙计，拿个笔，赶紧拿个笔，拿个纸啊，咱把这记一下啊。
0: 多少钱一盒？
4: 十五。
7: 这家吗？
8: 老板，啊，
0: 这谁啊？
8: 放心，自己人。
0: 找啥啊？
4: 来，
8: 好嘛。哎。
0: 摇滚都在这儿，那边是古典，打口袋就这两种类型，
9: 都是外边进来的，人家进啥我卖啥，
4: 这鞋子俺挑的很嘛，
0: 人家这都是搓对，我跟你说，现在反正就这么多，下回啥时候有不好说。
4: 不用，
0: 亮钱。
10: 哎，你咋又来了？
11: 啊，就来了，快进屋，别玩了。哦，
10: 拨算了呗，我给拨算了。
9: 一年不干个正事，在我这儿锲而不舍，能弄啥呢？
8: 秦娥唱戏忙嘛，花姨又不在，你得有人管着呢嘛。
10: 来，嗯，啥样？
8: 那没人。
9: 问你咋样？
8: 不是没人吗？关键让我们浪着把钱给挣好了，那还不美？
9: 你那出租车公司还要自己吗？
8: 哪谁去啊？
9: 我吗？
8: 你？就你别再开玩笑了。你找个三个人还行，那四个人人家叫驾照了。
9: 没驾照能学吗？你教我吧，该有车有啥难的？
8: 行了，行，别再闹了。
9: 闹啥呢？刘娃治病得十几万了，靠你跟秦娥这儿，攒到啥时候？
8: 放心，我有办法。
9: 哎，那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敢弄啊？
8: 咱有觉悟呢嘛，人家操的都啥心嘛？再说了，那东哥天天跟着我呢，我能违他法？那还紧？
9: 啥时候复婚呢？
8: 喂，现在复不复婚就一个样，家里大点小的事我都管着。
9: 嫌大了啊！娶个媳妇儿，反正照顾好，心里就没了。
8: 我看他俩没，我也觉得没。
9: 再弄啥事儿，做啥小买卖，把我喊上，放我一个。
8: 小本买卖，那顾不起你。你想挣钱，省钱门口随上糖气，万一烧了。
12: 干啥呢？啊！
13: 你这是一笑一眨的。
12: 你知不知道人吓人能吓死人啊？

0: 谢谢啊。
1: 菲菲啊，你在黑哥这儿好好干，哥一定给你涨工资
2: 啊。
3: 哎，你找谁啊？
0: 哎，
1: 哎，
0: 黑总啊。

0: 你一点声都没有，刚才我以为你是贼娃子呢。
1: 看这烂怂盘里头还有啥值得偷的呢，还怕贼娃子呢？
0: 咋回事嘛？咋穿个女装弄上了？我去年转老旦了。我认为老旦比小僧更适合嘛。
1: 对对，你咋认为咋是？哎，你咋在这儿排练呢？
0: 排练厅漏水呢嘛，那水漏得跟澡堂子一样，你都没办法练，你知道不？团里边还没嫌弃我。那
2: 其他人呢？啊，团长呢？你扶我过来。哎，
0: 你还是离远一点说。
2: 不知道。
0: 哎，
1: 这货。
0: 我有心不把奴才惯，邻居们骂我多不贤。八八八年起，谢浪面。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你干啥呢？
1: 哦，接了个活。
0: 我问你要干啥？
1: 唱戏。
0: 你这穿成啥呢？这是唱戏的样子啊？你打算唱啥呢？戏北方？
1: 现在是农忙，没有高戏。那人不能闲着，那得吃饭。
0: 吃饭也不能吃烂饭，你不许上去唱。
1: 那答应了甲方的就得唱。
0: 你糟蹋行当了，你对得起秦腔了？你能对得起谁啊？你这
1: 舅，你把我带出来唱戏，我唱出来，但是现在戏不行，不是我对不住秦腔，是他对不起我。我是大家捧出来的，但我不光是一个演员，我也是青年团的副团长，几十口人都靠我吃饭。我不光是为了刘毅，也是为了大家。
2: 侯三元骂易情罗，说他在耍猴，休了唱戏的仙人。但那时候，就算唱戏的仙人真来找他算账，也只能拉着他们一起上台唱。

0: 风萧萧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1: 他这不是刚从替身转成武术指导，忙着呢，可没有大导演找他。妈，你先回去吃呀、啊，菜都凉了，你一会儿不是还要赶飞机呢吗？
0: 你现在家连个面都煮不熟，现在都会做菜。
1: 我这不是最近刚离职嘛，准备重新换个工作。在此之前呢，我就先做个管管家，反正以后结婚也能用得上。哎妈，你快吃啊，那菜都凉了，我一会儿就进来。
0: 他要真想跟你离婚呀、啊？

0: 妈，你快吃，愣着干啥呢？不凉了。
1: 这个你拿着。其实你啥也不听我的，我知道我也管不了你。千万别过首先朝上的日子。实在不行就回来，妈这永远是你的家。

0: 床上睡吗？说了晚饭不用等我吗？咋了？
1: 今天啥事儿你忘了？
0: 啥事儿啊？
1: 我妈今天回宁州，咱们说好了给她践行的。我给你打了无数的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0: 真忘了。今天有场重场戏，现场不让接电话。
1: 这么巧啊！我妈一来深圳，你就一直是重场戏。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你到底是咋想的？
0: 累了，咱明天说吧。
1: 不行，今天说不清楚，谁也别睡。我妈本来就不同意咱俩的事儿，你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啥意思？
0: 没意思啊。
1: 不行就分手吧。

0: 对不起，我不应该发脾气。你不用离开我，好不好？
1: 你说走。那你为啥要收拾东西？
0: 接了个新戏，说要去惠州三个月。
1: 你别回来！
0: 我现在就想好好做事，没有结婚的打算。
1: 你想怎么样都行，我只要别离开。

0: 装死啊？
1: 我叫易
0: 易的，有创意啊！
2: 有创意是吧？
0: 有创意。
3: 我就叫易的。
0: 易的，
3: 易的，
0: 易的，耶，易的。
4: 咋是汽水吗？
5: 擦，爱喝不喝。
4: 姐夫，我都20了。
5: 5000块钱，晚上交给你姐，剩下那200，你得提成。
4: 好嘛，谢谢姐夫。以后我姐不是我姐了，你也永远是我姐夫。
5: 行，你骗。哎。不要说你的名字叫啥吗
4: ？Easy，Easy，
5: 嘿，洋不洋，土不土，听不懂啥意思？
4: 就是简单的意思。生活太复杂，我想返璞归真。
5: 要返璞归真，你叫个一母，一多点，就得一母。
4: 如果活着像你和我姐这样，我觉得没啥意思。

0: 比你还厉害的，那你想干啥？绽放、耗尽，我以后也要搞摇滚。你再别嚷嚷了，你看看刚才那屋子，啊，有几个那么神奇的？他们至少真正活着，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我不想低头，生活就是得把头埋下。
1: 一关一关的过，一关一关的闯。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还不如不活。你，我姐，我爸，我妈，都是行尸走肉。
0: 你知道咱亲人为啥那么多人喜欢搞摇滚吗？
1: 为啥吗？
0: 摇滚的本质是啥吗？嗯，哼，天上飞不多的地方跑，跑不动了，这地上走，走不动了，接着往前爬。
1: 哎，至少爬着那也是在朝前。等你有一天爬着也不觉得难过了。
0: 你呀，长大了。
1: 阿迪，你要是火了嘛，哎，你也给咱写首歌嘛。咱陕西不是有个那张楚贤的时候姐姐，你写给姐夫嘛。
2: 我妈他。

0: 不行，这就是那灰姑娘。
1: 可以。嗯。

0: 看点儿吧，啊！我这二十因为不用买票，直接进行不？不用排队啊，二十一位直接进，二十一位直接进啊！看不看？看点吧。
1: 这多少钱？
2: 二十吧。
1: 二十这么贵？
0: 为啥？这真实的谎言，这大片吗？
1: 我看你像个谎言。走走走走走，
0: 我这不用排队，直接就进了吗？
1: 不行不行不行，
0: 咋你也想看电影呢？
3: 哎呀，电影倒一般想看。哎，我还真想知道，你这咋把人往里引了啊？放电影又不是演戏呢，没装台那伙子。
0: 那是这，你给掏这二十块钱，我满足你的好奇心。
3: 二十块钱，我一点都不好奇了。哎，
0: 十块，在这老说人嘛，我给你打个五折行吗？

0: 五块，让你把电影看了。
1: 房长，你看的位置好。
0: 马二呢？啊，杨子，
2: 哎，
0: 给我舅开个阳光，看看电影啊。
2: 好，坐，
0: 坐这儿。咦，咋样？美不？你看着啊，我走了。你忙点啊，杨子。
2: 啊，
0: 走吧。
3: 给你都啥烟了？
2: 大暖和。
1: 这小钱的事儿，要我五块钱。
4: 那天，胡三元回过味儿来了。戏台上耍了多少年的僵尸岛腾空翻，比不过洋人手指头一按，火光冲天。时代不是换行头，而是把整个戏台子连根拔了。
0: 三元，
5: 上台
0: 来，你也来看吧。对，看电影了。
5: 我刚才不看见你们吗？那底都那黑的，我这脸也黑吗？咋能看见？
0: 好看吗？
5: 确实好看。
0: 要不然现在都看电影，没人看戏了。真热的天，喝个啤酒去吧。熊猫，
6: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经过9年艰苦建设，全长119公里的输水渠道已经全部建成。黑河石头河石边峪，
0: 这整天都说引黑河水入了，引黑河水来的，这回是啥时候来的？都是快8万年了，我连个影子都没见过。原来这叫八水绕长安呢，对吧？现在我看这字，踏遍关中三河，望断长安八水。
5: 啥事都有个规律，哎，这秦腔也一样，啥事情都是起起伏伏。就是看秦腔现在是这，总有一天，哎，还得往上走。
0: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见这黑河的水。
7: 够了吧，钱留着给刘姨做手术吧。我在这酒吧找着工作了。
8: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晚上还有其他任务要给。
7: 真不用，有钱
8: 还给你能耐的还。
7: 呀，晚上把这钱全部拿给你姐。
1: 我不去。
8: 你现在还你还我。万一的，你还
7: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吧？来，你为啥不自己去了？
8: 你心里明明还有他，
7: 你这就是希望再次温柔，不愿看到他那保持的沉默。
8: 啥嘛，整的一套的，哪学的？
7: 歌词儿，唱歌也能学东西吗？
8: 难！
7: 你断不了，你就永远难受。要么就彻底断了，要么就自己去。
9: 来，爸爸给你擦香香好不好啊？
8: 水冰冰，试一下。啊，忍不忍得住？这冰不冰不冰，冰不冰？刘毅，你这么厉害呢？啊，哎呀，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厉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爸爸呢？啊？刘毅，你刚是叫爸爸了是吧？你再叫一声吧。
9: 来，亲了，刘毅会叫爸爸了，啊，
8: 是不是？哎，你来，叫声妈妈嘛，妈妈是咱们家最伟大的人啊，叫声妈妈。
10: 别为难娃了，他就是会叫，叫谁我都高兴。快坐下吃饭吧。
8: 来，
10: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是提前换班了？
8: 咱这不又荣获车队先进个人了吗？啊，加油看。奖金，
9: 哎呀，
8: 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0: 饭饭啊，哎，吃一口。
1: 咋了？有啥心思呢是吧？
2: 没啥，快吃饭吧。
1: 说出来吧，说出来我给你解解闷儿。吃饭饭哦，尝尝妈妈做的土豆丝。来，呀，这醋溜土豆丝做的醋溜的很嘛？啊，呀，这丝丝切的跟雕花一样，根根分明的。请问你咋这么厉害了？太能干了，越来越能干了，是不是刘毅？哼
2: 哼，我能干啥呀？我都活了30多岁，除了唱戏啥都做不好。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唱戏都没有以前有劲儿了。
1: 哎，咋还这样说自己呢？啊，你看看你，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不？哎，别的不说，这事情你正儿八经得跟我学呢。啊，你得学会夸自己，知道不？你装那么大镜子干啥呢？晚上应该对着镜子嘛。啊呀，我咋长这么漂亮呢？呀，我这嗓子咋这么圆润呢？呀，我这水蛇腰，如果人打的滚，啥都蹭到地下了吗？真是的，妈妈做的土豆丝厉害得很啊，醋溜得很。
2: 行了，我可没有你脸皮厚。
1: 脸皮厚咋的？我脸皮越厚越幸福吗？嗯，是不是刘毅？啊，妈妈这土豆丝做的是不是特别棒？夸夸妈妈啊，叫一声妈妈。呀，醋溜土豆丝之外，还有这番茄炒蛋。
3: 那行，我走了。
2: 嗯，慢点。哎。
3: 哦，对了，晴儿。累了就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走了。

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老底子，我们外喜事包戏规矩大得很，我主事最重要。乐师要在主家执事当天早饭前就赶到，厅堂里八仙桌上把乐器都摆好，点上一挂鞭炮，就开始了。开场鼓一响，这主家就得抱着红包。 给乐师们开鼓包呢，有开场鼓就有收场的。我今儿图一个有始有终，也期待着诸事顺利，处事不惊，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说多了啊，这都是老底子了，年轻人不讲这一套，不爱听了。 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没错，你比谁都顽强，你是把秦腔吃透了。
1: 但我有句话说错了，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你放心，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0: 跟我山楂，挺住活着，就能等到甘霖了，就能等到黑河水引进那一天。

0: 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第一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爱媛计划执行。
2: 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3: 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0: 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0: 有这样一群人，
4: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组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5: 抓凶手，
0: 不惧风险，逆行冲锋。
2: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0: 意外接踵而至，
6: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0: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7: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10月12日，我市刑警。

选了。

1: 挣了三万，一分不少。点一下。哎，不点了，欠的我你。咱
2: 个说好了，对你免息半年，半年以后咱就得按规矩来。月息百分之三，啊。
3: 我懂。谢谢啊，黑哥。你这活，
1: 跟我借钱还要让我请你吃饭？哎呀，
0: 普通的不止要优质。
1: 这样，上次你们预定的带多。
0: 大，上次我俩一块儿，
1: 真是的，人贵气，
0: 就是嘛，我叫啥拼客拼叫，这个
1: 王后乐队嘛，
0: 就，
1: 你咋回事了？
4: 你也不看这是谁的地盘，你第一天来这儿我就知道了，再不是我给老黑打招呼，你能在这儿做买卖来？
0: 你俩不情敌吗？咱过上色了，
1: 你这话多疼。
0: 咋？想我啥事？
1: 晚马上手术了，那想过以后咋弄？
0: 想过吗？我想也不算数。
1: 你以前那缠人劲儿了，不说要媳妇就不能要脸吗？咋现在要脸呢？
0: 你
1: 要不要脸是直接得往家过吗？咋过？
0: 我想明白，反正我也不知道喜欢台上情啊，还喜欢台下情的。
1: 那台上台下不都是一个人？你俩这一天天矫情了。
0: 没活明白，你把事儿干了。
1: 啥事？复婚。我把病看了，该干啥干啥。
0: 呀，就
1: 拿上。

0: 接着，接您正身了，您就接一个落地，然后呢，往远处跑，好不好？小旭，
1: 哎，肖哥，
0: 我是咋样了？哎呦，
1: 我这两天一直都睡不好，我现在都动不了这块。
0: 我跟你试试啊，最近我刚学了一套手法，可管用了。
1: 我听点，肖哥，
0: 就得把这后边两根筋给揉开了，你要不然头也疼，身体也烦，啥都干不了。
1: 我在，
0: 还行。
1: 说说说，这
0: 力度还可以啊！
1: 哇，肖哥你太棒了，我感觉我现在这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0: 尤其是你们，必须得控制。还行吧？哇，天哪！我感觉一下就……你要不然你万一受伤了，后边戏咋拍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哇，小哥太棒了！
0: 再使点劲儿呗。 行，没事，你多休息就好了。
1: 哎，小哥，
2: 你也给我按呗。

0: 潇潇，你来了！你怎么都湿成这样？你赶紧上楼换衣服啊！
1: 嘉禾，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我们到此为止。

0: 你对不起谁？你不爱我？你帮过我，我欠你的。那你爱谁？易清娥。 你那个时候去沈清找易星娥，为啥不把话说清楚？一声不吭就走了，因为你嗓子倒了，怕连累他，对吧？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很能牺牲？ 你应该把你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让他自己选。他有选择的权利。承认吧，你就是怕被拒绝，所以你还是不够爱他。你对他都是如此。
1: 你还能爱谁呢？我也是傻，我怎么才想明白呀？上次你给我过生日，我吹灭你手里打火机的时候，许了个愿，我希望你每年都能陪我过生日。
0: 其实也算是灵了，你来了，不过是和我提分手。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觉得你这么内疚。其实我也没有多爱你，不过是因为在深圳，活着不容易，或者是因为寂寞。 走吧，咱们互不相欠了。

很多年后，易情娥再次见到楚家河，她已经在深圳闯出了名堂，成了能盖起一片高楼的女老板。她到底活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角。冯潇潇后来也成了著名的武术指导，有了自己的家，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只是关于他们俩的故事，在蜡烛吹灭的那一刻，也画上了句号。折子戏里那些痴男怨女的故事，不都是这样的吗？台上团圆，台下散，灯光一暗，各自去翻各自的山。

0: 左边稍微往下一点，来，准备啊！哎，高了高了！哎，小心地板啊！可以可以可以。青娥，哎，团长，舅，啊，团长来的正好，我正想有事儿跟您说，又有包戏的了，还是上次宁州那个村儿，主家点名要唱全美游戏红。哎呀，哎呀，
1: 那娃嫂子做手术嘛，你时间行不行？
2: 我时间可以，这次回来就安排。哎，
1: 要去了。
2: 一定要去，那个村是你的福地，上次演完回来，医生就说娃能做手术了，那这次演完再回来，手术一定能成功。对了，这团上的精英都去。
3: 行，那我先回家了。
2: 好好好，
3: 走了。
2: 好好好
3: 陈四，不走了啊。
4: 我没让进。
5: 美女好啊，有心情只管加盟。
2: 你咋穿成这样啊？
5: 结婚时候。

0: 学习说。
1: 咋忘了。今儿翻东西的时候翻出来，你看还能穿。
2: 你瘦了又不刮胡子。
1: 走吧。
2: 干嘛去啊？
1: 带你去横店。
2: 家里还一堆事儿。
3: 哎呀，耽误不了多少功夫呢，走。

0: 我顺带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
1: 那你来这儿没在这瞎看啥呢？往台上看吧，咋像吗？
2: 你啥时候混到人唱歌的圈子里了？
1: 我现在啊是陪混，人是主角。看看啊，
2: 看啥？
1: 弄半天你没认出来吗？哎 ，EZ。
0: 我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在
2: 乎。那是存根吗？
1: 哎呀，你当呢？我现在不让那么叫。
2: 哎，那叫啥
1: ？EZ。
2: EZ 是个啥？
1: 简单。
2: 简单。
1: 简单。

0: 跟你一样，声都离不好嗓子，天天就是喜欢在那瞎唱。我现在天天跟着他混，这是我大哥。
1: 肯定我签了。我小的时候，米兰姨、花姨都说我是左嗓子，我也不爱唱。剧团的人都说我是哑巴，我就爱放羊。
0: 回到九原沟吧，回去看看圈里的小羊。
1: 我爸现在不养羊了，没人买他的羊了，养羊不划算。
0: 圈在就行吗？你啥时候去宁州呢？
1: 后天。
0: 行吧，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儿回到九原沟。
1: 再说吧。

行，红梅花开嘛。以前这一片都是军工厂，那会儿留宿的工程师可多了。

0: 亲爱的易小姐，能否有幸与你跳一支舞？
1: 别发神经了。
2: 呀，咱们是发神经吗？在这发的是浪漫。
0: 哒哒哒，田野小河边，红梅花儿开。

0: 儿子，爸爸来喽！看，爸给你带啥好吃的喽？妈妈呢？哎，
1: 啊，你来了啊！那你帮娃擦个脸。
0: 行，哎，我来，我来。你今天走呢？
1: 我现在就走。今晚辛苦你了。
0: 哎呀，碎碎的事情嘛。
1: 我明天一早就回来。
0: 你快去开会。嗯。这儿子等着你给我俩做饭。
1: 想吃啥？
0: 你想吃什么？
2: 醋溜土豆丝怎么样？
1: 你别逗他大笑啊，他心脏受不了。走啦，听爸爸的话啊。
0: 哎，给你们烧的早点，路上吃啊。哎，
3: 别睡了，起来了，准备抽血了，
1: 别逗他大笑了，
0: 注意安全。爸爸接着给你擦香香。哎，你说，爸给你拿这些好吃的，你想吃什么？有包子，有小米粥，这些都不想吃啊？
2: 肯德基想吃吗？
3: 啥都啥时候了还吃肯德基？
0: 呀，这耳朵灵得很嘛，隔那么远都听到。
3: 不要让娃大哭或者大笑，记得多喝水，没事不要出去。从明天开始就要保持空腹了，听见没有？
2: 听清楚了。
0: 听到了吗？明天就要开始空腹了。今日不吃，待何时？

0: 要是你妈在就好了，是吧？我们三个人拍张照片。哎呀，哼，你妈没来，你就来了，那有啥急事儿？走，
1: 咱们谈一个好货。
2: 东西自己不拿，让我在这儿给你拿。
3: 滚
2: 都啥了？把我的关进来！
3: 真的是，
4: 我说啥了吗？
2: 把我的关进来！
4: 滚吧，
5: 你哥，你哥，
2: 那个，那个，哥，
6: 弄个行李喊叫啥呢嘛？哎，
4: 就是呢，
6: 说说，哎呀，
7: 哎呀，
6: 嘿呀，给烧火子，
7: 呀呀，快走快走快走，
6: 给弄啥吃的呢？
7: 粉条肉，带把肘子，面馒头吧，啥都有呢。哎，你单独想吃啥，我给你送嘛。哎，
6: 我袋子有酒了吗？晚上弄俩菜，到那儿喝一口。
7: 太美了，来，先喝它。哎，哎呀，怎么进来地的嘛？
6: 跑前头装台去了，带着人。这会儿当领导了，啥心都得从。呀，
7: 都红成这样，还真辛苦呢。哎，你这领导他舅也辛苦吗？
6: 领导他舅不辛苦，妈辛苦。
7: 三元，哎，上回应娃那事还做数吗？
6: 啥事儿吗？
7: 呀，你这，你上回答应让来弟教娃学戏了，你咋就忘了呢？你这，咦，
6: 啥时候啊？还说过这话？
7: 呀，
6: 那我当然得记得。
7: 你
6: 答应娃的事儿肯定记着。
7: 呀，
6: 你这货也是的，哎，

0: 那会儿八一想学戏，一天拿棍打的不让学，这会儿咋又想让娃学呢？
1: 八一是男娃，再说现在和以前也不一样了。这你看，一天都长大了，这以后跟着我这做饭咋弄的嘛？
0: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你等着看，省钱啥时候找学员班，把娃带来考，这再一上，啥都解决了。呀，
1: 那你把这消息提前告诉我嘛，
0: 我给留着心。
1: 行，哎呀，说好的。
2: 哎，这一个个都干啥的嘛？这怪了吧唧的，干啥的嘛？这一个个，练啥呢？变啥呢嘛？哎，
3: 让一下。
2: 你存哥，你最好真有急事。
4: 姐夫，那个才来嘛，你小心点，睡觉。
5: 师长，你之前那打口磁带还剩多少？
6: 咋了吗？
4: 今儿这不摇滚音乐节嘛，一天全能卖出去。哎，
5: 我当啥事儿呢？你给我急的，这带着留意呢。
4: 你跟我姐不是缺钱吗？我跟板板都打过招呼了，给你独家销售，多好的机会。
6: 哎呀，你们可真会挑日子，非偏偏挑今天。
4: 咋了吧？
6: 刘毅明天做手术呢，
4: 可以手术了。好，好，好，太好了。那咋了？
6: 啥叫那咋了？那刘毅重要还是赚钱重要？
4: 赚钱比刘毅做手术重要。
6: 那也不行，万一让你姐知道了，
4: 非骂死我。
6: 不行，别，这事搞不了啊！这，骗！
4: 你好好想想吧。哎呀，
6: 搞不了。哎，
7: 让，倒车了。
8: 开车，
7: 从后面过去吧。
8: 慢点，
4: 你想清楚了吧？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6: 行，
4: 别后悔啊！
6: 走。

0: 谁让你来的？让谁？赶紧给你去，好吧？没有票，赶紧走，别再捣乱。
1: 我外走，外走，外走啊！来，拿票往里进。
0: 来，
2: 要打口袋看一下。哎，打口袋，
3: 重金属。
2: 哎，要打口袋来看看。啊，打口袋。
4: 打口袋。
2: 对，
4: 我看看。
3: 还有各种乐队的，
2: 来看看。哎，来这儿打口磁带啊，打口磁带，诸位重金属啊，来看看啊，哎，来，
5: 爸，你快点，马上就要开戏了，
6: 剩几个了，马上。
5: 哎呀，你洗个盘咋这么慢呢？
6: 你慢些，别给我碰碎了的。啊，好。
5: 哎，你转过身，转过身。
6: 哎，看你把你急的，哎。你慢些跑，别摔倒了。啊。

0: 赞助商也没来呢，这都报我幕了吗？咱报公务的也得停一下嘛，先热个场子，热热个场子啊！
1: 领导啥时候来的？
0: 在来的路上了，马上就到了，快，先热个场子，热个场子！哎，武僧，快快快上上，翻跟头，翻跟头，先翻跟头。
2: 这唱的哪一出啊？游戏湖吗？游戏湖翻啥呢嘛？
0: 哎呀，这不领导还没来呢吗？这赞助商也没来呢，你唱给谁看吧？
2: 戏不等人，咱山上真唱过戏啊！

0: 这瓶十五啊
1: ，CD CD，
0: 这个三十，咱这儿有磁带，有 CD 啊。
2: 站不动，再辛苦一趟，再辛苦一趟，辛苦一趟吧。
3: 你打算这翻到啥时候去？
2: 翻到他们来了，咱都不翻了吗？这任何场子吧。
3: 行，你们翻吧，我看不了这。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

0: 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
1: 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看看啊，咱这啥都有啊。哎，你看看，咱这有国外的这种重金属，啥都有呢。来，给都看一看。
1: 我们的屁什么？我看看呗。
0: 能一起三十。
2: 这没有，这三十，这不卖，
0: 三十，
2: 我这，全给你放这儿了，
0: 这不卖嘛，
3: 好，
4: 三哥，领导来了，可以开戏了啊！
5: 啊，走走走。

0: 啊，老板还有碟吗？啊
1: 啊，没了没了，那卖完了吗？浪费你俩，你俩成毒药。咱下次早一点啊。刘烨，哎，爸爸来了，
2: 就是他。

0: 爸爸来了啊，走，咱回家。十二留一，咱们回家。
1: 啊，站住！

0: 是金队的，你涉嫌倒卖淫秽光盘，给我们走一趟。啥？倒卖淫秽光盘？没有吗？没有。没事啊，刘毅不怕啊，不哭。哎呀，同志，别解释那么多，给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清楚。
1: 真不知道那箱子里头有那么一张碟，
2: 你别说那么多，给我们走一趟。
0: 我不是卖这个的，他当时看着了，他硬要把钱塞我手里，你知道吗？那你就更应该给我回去协助调查了，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得清楚？
1: 还是不还在这儿哭呢？明天要做手术呢。
0: 娃，我们会给你安置好的。
2: 快点！行行，拿东西收拾收拾去。
0: 可以。
3: 快点！大哥，大哥，姓黄。大哥，别跑，跑了我一个。刘毅，不哭，爸爸在啊，没事，没事的，
4: 快，没事，黄。
1: 你心脏还受不了吗？跑啥呢嘛？那卖的是打狗磁带吗？大不了去公安局，跟警察把这事情说清楚嘛。刘毅，你别哭了啊！看，爸爸现在就靠边停车了。去公安局，赶紧把这事情跟警察说清楚就好。

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玄宫。

秦娥，秦娥！

0: 天东我定高手剑，
1: 娘娘下去
2: 走，
3: 婆婆
1: 媳妇，
3: 媳妇
0: 走
2: 走，
3: 婆婆
1: 媳妇，
3: 婆婆
0: 走，
3: 媳妇
0: 走，
3: 媳妇
0: 退堂。
4: 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快点，腰带腰带腰带。

0: 秦老师，啊，啥事儿，团长？
1: 咋团长嘛，在您跟前永远是贵僧。哎，这个今天是中秋节，我想您也是一个人，我请您吃个饭。嗯，
0: 那咱叙叙旧。你是想看我的新剧本吧？
1: 就是嘛。哎，这个胡四都跟我说了，说您这个剧本写得好得很，说是您有生以来哦写的最好的一个剧本。
0: 他还说啥呢？
1: 秦老师，你看咱团上现在有好几个戏曲奖得主，那戏都好得很，咱这个剧本不敢糟蹋了啊。秦老师，公司都跟我说了，说秦娥不演，你就要把这个剧本带进棺材里，到时候跟您一块一把火烧了，有这个事情没有？
0: 胡四这么说的，那就有。
1: 好，我的秦老师呢？你可不敢。
0: 你去找胡四说去啊！
1: 你，
2: 秦老师，
0: 我剧本你看了吗？
2: 我唱不了了。
0: 这剧本是我专门为你写的呀，你师娘走的时候也说，只有你能唱。
2: 秦老师。我真唱不了了。这两年团上也来不少青年人才，您就把剧本啊给他们唱吧。

0: 100万真不行啊，太少了，肯定嘛，那最起码300万起。
1: 老板，4把，钱放这儿了啊，
2: 放这儿。
0: 100万也不是不行，
3: 100万包
0: 单。啊，行，行，行，行，就这样，行。
3: 玉仔，四哥，
2: 哎，你手上是有钢材呢是吧？啊，这刁家村王三娃。前两天说急需20吨钢材，你要不要跟他怼呢？我把电话给你。
0: 你咋知道啊？
2: 前两天在这儿打电话，我给记下来。
0: 这怂就是个骗子，满嘴跑火车，别信他。
2: 我是个这啊，你把电话费给交吧。
0: 多钱吧？
2: 2块。
0: 他打了个市话，又不是长途，还2块1块。
2: 哎呀，你说你这。他那生意都是几百万的，交个电话费嘛，还讨价还价的。
0: 那吃豆腐脑去酒吧嘛，该省省，该花花呀。
2: 那你这货演戏都可惜了啊！真能做大买卖了。又叫嘴回来了，
4: 同样的词，又唱一遍。
2: 哎，你都是多余废了。我跟你说，那现在就是个废人，哎。油盐不进，能把人气死。当初不是看他可怜，我是打算带他姐出来，真应该带他姐出来，把这货留到山里头放羊，就这么过一辈子过着。不是看他可怜，哭着喊着要我带他出来，哎，要他呢，一辈子就为了他了。不为他，我跑这长安来弄啥来？
4: 你来长安。也有来长安的好吧？
2: 有啥好呢？
5: 秦老师来了，老黑出来了，你见着了没？
2: 谁？
5: 老黑，今天中午过来了，没见着你，说昨天才放出来。
2: 他关了1年多就给放出来了，但是他消停日子没过几天嘛。
4: 走吧，魏华烤肉，弄两口。
2: 啊。秦老师心情不好，我陪着喝一口去。你把摊子看一下，
5: 少喝点啊。
2: 他这样的我就没见过，你说人受了打击了，对，痛苦一阵子，消沉一阵子，歇一段时间，这都几年了，还缓不过来，上不了台，唱不了戏，哎呀，没见过这块毛病。

0: 来喝。我3万块钱还没还上。
1: 还啥呢？这利息给我落利息，不过我欠他10几万，拿上还？还不上，不管。
0: 他放高利贷违法，你可以报警啊。
1: 这货，跟人打架刚关进去1年多放出来，边叫吃几顿好饭，我再报警，他们就抓你。
0: 是，你这一见他就跑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不然先从我这儿给你拿一点，救个急。
1: 这会儿装啥好人呢？当年秦和洪斌啊为难的时候，缺钱给娃治病的时候，不问借钱咋不借，撒一宁跟没听见一样。
0: 嗯，你啥时候管我借钱了？
1: 哎，你是忘了还是让给我装的？老年痴呆。
0: 哎呦，也不知道咱俩谁老年痴呆。哎，行，你就说吧，你要不要？
1: 不要，谈下伤感情。
0: 你不要不要吧，不要我留着，下回给秦娥拍新剧本用。
1: 哎，对了，俺仨更伤感情。
0: 哎，还有啊，你以后别跟谁都在那儿露舌呀，这么我就把剧本带到棺材里，一把火给烧了，再保皮干。
1: 我咋胡说？那会儿我嫂子走的时候，哎，都是其实，那跟你说呢。

0: 这剧本他看过，只有秦娥能演。说了，秦娥再不演，就让你死的时候一把火把这剧本烧了带走呢。没说我这话。
1: 他啥时候这么说的？他跟你说的？
0: 跟你说的吗？我在边上听着呢。
1: 他沉默了一辈子，临走时要能跟我说这么多话。
0: 喝酒吗？看啥呢？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些年，易清娥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嘴，再也唱不出来了。她一直怪自己，怪自己对生活不开窍，怪自己偏偏要去唱那出戏，才把那么多无辜的人给害了。他觉得一天24小时太长了，上班、买菜、打扫，这些事做完后，时间就一下子空下来。他常常不知道剩下的那些时候该拿来做什么。为了不去想这些，他就拼命地干活，一遍一遍，用这个充满回忆的家冲刷自己的罪孽。他怕天黑，怕失眠的时候，旧事会在脑子里反复上演，像电影，翻来覆去，没有结尾。他又盼天黑，因为不失眠的时候，就又能做梦了。梦里，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唱戏的怪物。梦里，刘洪斌爷儿俩也回来了。梦里，他把这些年没说出口的话，全都说给他听。后来他才知道，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病，叫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他病得很重。

0: 然后呢，这个冰箱呢，要拿户口本扔掉
1: 啊，把这些东西都拿上，咱们就开始就，那咱孩子之前有没有这个艺术的一些特长？没有。然后呢，咱就立起。哎，你先看着。哎呀，丽姐，这撒不完，你从海南岛刮过来了吗？
2: 哎呀，这不是娃回来要高考吗？不然我才不回来呢，早上多美的。哎
1: 呀，这娃现在长这么高了吗？
2: 啊，叫刘叔。
1: 这笑得可。
3: 刘叔好。
1: 走走走，咱往里边走。走。亮哥呢吗？
2: 提他干啥？
4: 看，这巩俐回来了，啊？
5: 呀，
4: 我娃都长这大了。
5: 他娃咋回来了？
4: 哎，你今不是要去给张浩买房子？那正事儿，你赶紧忙，这不管啊！
5: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要不然房先不买了吧，把你那烂账先还上。
1: 对对对，
4: 你就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5: 管你不管你早死了，血压动不动就180。
4: 哪有个180？像你说的，真跟快死了差不多了。
6: 花姨，哎。做饭来了
2: 啊！
6: 今天做的啥呀？今天做的鱼，老板说是刚到的。哎，新来的鱼肉就是不一样啊！本来想给你们做一整条鱼的，但是家里锅太小了，我就给你们做成了一块儿。
2: 还有啥？
6: 还有西兰花。我知道你不爱吃西兰花，但人家说了这对血压好，也没让你天天吃。一周吃个三五回就行，
4: 一周就七天吃个三五回，不就跟天天吃一样？
6: 今天量血压没啊？
4: 180。
5: 不用管，我看着呢，只要晚上不让他喝酒就行。
4: 这晚上他不唱戏，哎，我不敲鼓，不叫喝点酒弄啥呢？
5: 喝饮料不？新来的，说现在小年轻的可爱喝了。
6: 哎呀，这学员班招进来呀，肯定生意就好得很。眼瞅着这一茬就起来了，你们这一波从有戏唱到没戏唱，也就一眨巴眼的功夫了。
7: 阿姨，你们先吃啊，我先走了。
5: 你看你那个样子，掉了个脸。这娃天天给你送饭呢，欠你的。
4: 欠吗？我不登台唱戏，欠我一辈子。
5: 说不明白，我走了。
4: 你要去哪儿啊？饭也不吃、啊，
5: 还债去。
4: 咱俩得说说正事儿了，没钱。看你这个人，咋老说这样的话？我这次出来这一看呀，我这个老天爷呀，这势头变了。你看看，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连中国男足都打进世界杯了，跟你有啥关系？这咋能没关系呢吗？这说明啥？这说明国家要全方位发展。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也要发展。
8: 哎，你对了。一发展就进去了。
4: 你看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洗心革面了。这一次，我要做正经的大买卖。你不信？我伙计在温州开了个阀门厂，现在便宜处理。只要我把这些阀门倒腾回来，价钱就能翻倍。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8: 阀门？
4: 对呀、啊，哪个工地他不要阀门啊？哎，你现在看看，长安城到处都在盖房，他盖房他就要有工地，他有工地呢，他就要用到阀门。那这些阀门，算了，我跟你讲这些你也听不懂，你也不明白。你是这，我吃点亏，你把3万块钱本金给我就行了，利息我不要了。
8: 这些年，我还了你怕的有2个本金了。
4: 你之前还我的那些钱啊，只是3%的利息钱，你本金没给我呀。是这，从今天开始算，一个礼拜之内，你只要把3万块钱本金还给我，利息我不要了，成不？

0: 这就是咱们的大厨房 ，L 型的大厨房。这个，抽烟机还有这个燃气灶，这都是送的，包括这个天气，阿姨，这都通好的，直接到时候就可以用了。到时候就收拾收拾，拎包入住。
1: 没问题，你放这儿放电视，双的给你，摆到这儿也行。
2: 8万还是贵了，
1: 也可以，
2: 价格还能商量不？
0: 不是阿姨，您打听一下，就这套房是这周围最便宜的了，已经。
2: 这房子不是我们自个儿装的，这水电也不知道好不好用。你看你刚才开这个灯就不亮，
3: 床头
2: 不知道是灯泡的问题啊，还是电路的问题。
0: 这
2: 么空的房子，我们还得再添家具，孩子还要生娃，都得用钱呢。要不咱再看看？
4: 哎妈，小宁马上就要生了，回头哪还有力气搬家嘛？咱都看那么多套了，我就觉得吧，这套还算合适。
0: 对啊，阿姨，您听我跟你讲，以后这房啊只会越来越贵。您知道大雁塔春晓园那块吧？那以前都是农民地，现在挖个坑盖个售楼部就开始卖房了。我听说啊，都现在卖到10000块钱一平了。
4: 哎妈，我觉得你觉得这儿性价比还挺高的。
0: 是啊。
5: 哎呀妈，我真挺满意的。
2: 那要不就定下。
4: 哎行啊，
0: 阿姨，那咱就签合同。来这边坐，阿姨。
2: 真觉得不是，你去吧，是吧？
0: 您坐，阿姨，我给你拿合同。这合同我带了。来，阿姨，您看一下，这是咱的合同内容。
5: 哎，张浩，张浩，你过来。
2: 哎，
5: 我觉得这屋也不小啊，我妈跟我弟来，不能住这儿吗？
0: 如果看没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后边那一页。
6: 梦醒。
7: 变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8: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7: 肚子胀得好难受。
9: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1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9: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11: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真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9: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鲜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12: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13: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9: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

0: 贸通电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电专用，华夏新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2: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3: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4: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5: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6: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2: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电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电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2: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
3: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4: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5: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真。

0: 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1: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

0: 送货到家。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新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新宝。
0: 大便干，使多大劲啊，都冲不来，
2: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
3: 肚子胀得好难受。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4: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1: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0: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1: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5: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2: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0: 大便干，使多大劲啊，都冲不来，
2: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
3: 肚子胀得好难受。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

0: 华夏新宝，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先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2: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新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新宝。
3: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4: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先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新宝。
2: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4: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2: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先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新宝。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先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2: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新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新宝。
3: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4: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先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

0: 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电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电专用，华夏新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啊，都冲不来，
2: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通便专用，华夏新宝。
3: 我就是东海。
0: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3: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0: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5: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0: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5: 老师，不能冒险。
6: 我们得让黄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3: 我更想具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7: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3: 既如此。
0: 信仰无声，
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1: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0: 朱柱成不朽的荣光，
8: 长夜将近，民明可晓。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0: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9: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10: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0: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9: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6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0: 点流口水呗。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惊喜，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真真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觉得这屋也不小啊，我妈跟我你来不能住这儿了。
1: 如果看没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后边那一页您签个字，按个手印就可以。别碍呀。
0: 张浩，
2: 哎妈，
0: 来签字。
1: 哎，
0: 那这，
1: 签这儿就可以。
0: 这儿咱名字上再按个手印。
3: 辣。

0: 我给你介绍了来这咋样啊，
1: 看得看岁数大了不占优势，
0: 这素声唱啊，你再把妆给化了，拾掇拾掇，看着也年轻了。
1: 咱听听群众的呼声。
0: 行吧行吧，听吧。

0: 老板大红两条，谢老板大红五条。哎，
1: 咋样？有大红的了。哎，
2: 李志，前列腺水平吗？
1: 啥意思？
2: 就绿绿拉拉，
1: 说话难听的。总比我笨巧吧？一条红都不给你担，你又不是没遇到过。来咱这儿干嘛？那都是来听戏的，都是等戏的，知道吗？这
2: 东西不当饭吃，东西不当钱嘛。现在啥都涨价，这房租给我涨了两倍，对你这会儿工资也涨了，多来一个人多加100元，哎，就我那茶水没涨，这一壶10元，我现在都没变
1: 了。咋没变了？茶叶给人换成高碎的，多加的人，你多付了100元啊！但是戏可加长了快1个小时呢。
2: 你还跟我计较这呢？秘书长，你把你的外甥女逆秦娥请来，我给你涨，我给你涨3倍。咋，这些年一直都没动静？真哥就再也不唱了？哎呀，是啊。再也没有逆秦娥喽！
1: 还不说那些，就这看，咋样？给个转化。
2: 行，咱看在逆老板的面子上。

停停，往前唱，八娘。

0: 你找谁呢？
1: 找你们团长。
0: 我就是团长。你谁啊？刘总，你有啥事儿？
2: 听戏。
0: 听戏，咱这个晚上的剧场听啊。
1: 包场。
0: 包场。包场咱我业务可走。你想包哪本戏呢？
1: 一千额。
0: 一千额不行，我给你换个人行不？
1: 条件你随便提，费用呢随便开，但是就一点，就听一千额的。
0: 一千额不唱了？
1: 不唱了啊？
0: 你不知道吗？
1: 不瞎不唱了。
0: 自从那年塌台之后，他就唱不了了。头一年啊，先是身体不行了。第二年这个心理不行了，第三年啊直接就不唱了，现在他就都不管他，
2: 还有这事儿
0: 呢？那你当啥呢？
2: 那他那个三元旧现在在哪儿？
3: 还能便宜吗？
4: 你再要的多三个六块，
3: 要那么多盆干啥？
4: 那要一个两块五嘛，啊？哎，这车不敢停这儿了，啊，这道路上呢，啊。
1: 三叔，哎。
4: 这谁嘛？
1: 虎爷的徒弟刘四团儿。
4: 四团儿，哎，
1: 是吧？哎呀，
4: 胖了嘛，认不出来了。
1: 哎，那可不，这现在一胖，跟咱这车更配嘛，啊？
4: 不唱了，早都不唱了。
1: 不唱了？为啥嘛？嗓子倒了？
4: 不唱就是不唱了。
1: 哎，那叔，你咋现在在这卖开报纸了？哦。
4: 这卖书刊报纸啊，饮料，咱看俩台球案子，有啥弄啥啊，那还有生活用品呢。对，哎，你这刚回来嘛，啊，这生活用品用得上吗？一会儿拿些回去
1: 啊。行，我等会儿拿点啊。
4: 多拿点，拿回去用。
1: 行。哎，
4: 你师傅咋样？好着没？哎，
1: 叔，我现在都不跟我师傅了，我也不清楚。
4: 哎呀，不跟你师傅一下就混好了是不是？哎，你师傅小时候是把你打美了，你一挨打你就往我那儿跑了，让我护着你。再不是我护着你，怕你妈都长不到这么大，叫你师傅都打死去了。
1: 那叔，你现在好着没？
4: 好着呢。
1: 哦，那咱那个秦哥那嘛，晚上把秦哥叫着，咱一块吃个饭嘛。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喝两杯。
4: 弄不成。秦哥晚上演出呢。我在这候着呢。
1: 这不是不唱了吗？咋还演出来？
4: 不唱了还有别的工作能做呢。
1: 哎，那你也得吃饭嘛。你看你吃点啥，我去给咱弄，咱俩在这等着。
4: 我这吃饭都随便对付一口就对了。哎，那你想吃啥？要跟你说简单弄一下就对了。啊，把这弄难上了。还不如弄一只烧鸡砍啥过瘾呢啊。哎呀，这还真贵呢。
1: 叔，你今晚吃啊。
4: 看，
1: 哎，
4: 你这日用品一下就置办齐了，对吧？装满一车。你这再放到超市，没这一千个元你下不来。
1: 对啊，
4: 我这给你装满了才五百六，给你抹个零，五百五咋样？
1: 行，叔，你说啥就是啥。
4: 来，
1: 这是六百块，你就不用找了。
4: 这咋行？拿，
1: 这是，
4: 来。那你是这，明天再来。哎，
5: 不错。
4: 屋里还有暖水瓶，把枕套子再给你装俩。哎，
1: 好，叔，我忘了问你，秦哥现在干啥工作的？
4: 大鱼箱吗？
1: 啥？那他不唱戏了也能排戏吗？他干着伺候人的工作的。哎。这谁给安排的？
4: 就是那团长这撅嘴上。哎，我跟你说呢，说擅传一手，团就烂了包了。啥货色一团，团弄成啥了？要戏没戏排，要戏没戏演的。那秦娥还打服装，弄好个角你放到那儿不用，你就说，哎，他不想上团，对吧？你这团里得给做工作，你不能安排那弄服装去了，管大衣箱子，吃财嘛。
1: 那

0: 你们咋不去告他呢？告啥？你告！我们边走，就是薛桂生，那就想追求秦娥。薛桂生想追秦娥？
1: 哎呀，悄悄悄悄，干啥？这是怂样子，那我能干啥？那我肯定给拦下。秦娥也不同意，记恨着，那就给秦娥穿小鞋，手里那点小权利用上。哎，怂你知道？ 见过贺子，啥没见过？这会双毛毛道，我还把他弄不倒，那再不是秦娥拦着我？算了，把这口气就忍下了。但是弄个这摊子，你看，我就弄到省钱门口，我看他谁欺负秦娥呢？嗯，喝，来，喝。
0: 嘿嘿，啊，美不美？龙虾配烤肉，这跟谁吃的呀？大餐呢？四团儿。四团儿？刘四团儿还去，老虎那徒弟，接大衣呢。啊，
2: 完婚出席了，开着大奔来的。哎，
1: 是啊。
0: 腻歪了。来来来来来，
1: 看，
0: 我给你留的。哎，
1: 恰恰。
0: 你看，这就是
1: 喝美了啊！就跟人胡说八道了。
0: 哎，这刘四团要花30万包秦娥一台戏，秦腔界的谁有这彩了？哎，
1: 这有啥高兴的呀？以前也不是没有过，那来这儿唱不了吗？
0: 这就不是他当初那会儿哭着喊着非要跟着我哎。 进县城学戏那个劲头了，我他妈还不唱，看我干啥？旁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那会儿再不就带他姐出来，那哭着喊着追上来，你又把他姐给换回去了。那会儿再不是看着娃可怜，我能带他出来？
1: 胡说八道，这上瘾了，这咋的？
0: 我咋胡说八道了？俺那会儿哎，在伙房待着。
3: 那不是我天天闭着练功能成就他今天的？
1: 他在伙房那会儿，你在哪儿呢？
0: 不在哪儿。
1: 你踩缝纫机呢？
3: 那出来以后还不是我逼着他成就他现在的？
1: 啊，对对对对对，要没有你，他都当不了秦腔小皇后，对吧？
3: 对吗？我得出趟远门了。
0: 去哪儿了？
3: 深圳有个研讨会请我，咱得去嘛。
0: 去深圳开秦腔研讨会。 开餐饮加盟研讨会，加盟是将来的趋势。我们豆腐西施是餐饮加盟最早的品牌之一，我得去跟他们讲讲经验。糟蹋行当，餐饮加盟，哎呀，你看看你这一代，你再看人屯子辈那一代，人家呢死都死在台上了，那才在秦腔的坚守呢。是谁跟我说的？秦岭在，秦腔就在。
3: 人活这一辈子呀，一开始看山是山，后来就看山不是山了。最后山终归还是山，你别那么多执念。
0: 你少跟我拽这些。
3: 说我执念是，谁一天到晚往后台跑，拿着烂怂剧本教人看，没写完就想卖出。
0: 这个问题我跟你想的很不一样，
3: 我想的是。
0: 啥不一样啊？你说那话心里鬼，当初也不知道谁跟我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胆，叫我把那炮筒子里的火药冷怂的夹，把人炸死了。哎，我这脸还炸成这了，看啥呢？打球。哎，二子。
4: 厂里出啥事了？还来警车了？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想当着警察在那动手吗？疯了吧？你说咋回事？
5: 我咋知道咋回事？我上班上的好好的，哎。
1: 这时候就跑过来，啥都不说就把我打了一顿，你看把我打成啥了？你看，
2: 对的嘛，这不跟俺们团子吗？这简直莫名其妙在这儿。
3: 你就

0: 哎呀，行，你说为啥打人家？他公报私仇。公报私仇？哎，同志们，你们知道疫情啊现在为啥不唱戏了不？为啥？就是因为他。 追人家不成，让人家去干什么？给人穿衣服的活，疫情是秦腔少皇后呀，能干这活，你这不糟蹋人家呢吗？亏你还原来跟你秦腔里这样搭了多年的戏，现在当团长了，牛皮了是不是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以为全团这些女演员都是你家的？
1: 不是，你什么时候骂的？你放屁！
0: 三叔，这事你不管。 原来是我不在，哎，现在我回来了，我就要替你跟秦河讨回公道。你再不要委曲求全了，
2: 你做啥主呢？不求上山了。
3: 他是谁啊？
2: 侦察总监，误会误会，是话没说清楚，误会。
0: 我们也希望是误会啊，但是我们已经出警了，就必须有解决的办法和回执。你们看，
2: 能不能调解？
0: 行吧行吧，
2: 算了吧算了。
0: 团长，
2: 咱不敢把事弄大了，想一起解决。
4: 不是说。
0: 要说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呢？不道歉了，道歉。这点关系还真要扯淡。道歉，跟三十万报台戏，你选。啊？三十万。
2: 三十万。
0: 三十万，不信！这辈子你都没去，算算算，
2: 这样叫我就这样，你咋不上战斗口不动手，给我俩都说钱有个破车，不知天高地厚，还惦记上秦娥了。叔，
0: 那可不是破车，那一百多万呢。
2: 一百多万咋？你信不信我舅舅让他变废铁了？
0: 哎哎，不敢说，咋说？别，我错了，行不行？这我这不是咱俩征求你意见的吗？
2: 你还征求？我不同意，咋？
0: 叔。
2: 我现在不是有时间吗？我能照顾好秦娥，我保证不比那刘洪兵差。你还跟洪兵比呢？啊！你撒泡尿把自己照一下，跟烤红苕一样。你还好意思跟洪兵比？看那怂劲！你啥货色？
0: 我哪比他差了？他有车，我也有车。他有时间一天缠着秦娥，我现在也有时间，我也能缠着秦娥呀。
2: 你再敢去缠着秦娥，你信不信我腿给你打断？人洪斌哪纠缠秦娥了？人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了，跟你这怂关系？
0: 他俩说的是一个人啊？
2: 你闭，把嘴闭上！你要敢纠缠秦娥，再把他名声哈了，我跟你说，我拿老命跟你拼了！赶紧走，该干啥干啥。

0: 没事吧？
1: 秦老师，让你看笑话了。斯文扫地，斯文扫地。我贵生是个要脸人，但是我有啥办法呢？团上哪哪都要钱，琴头要制新的，剧场要装修，眼看着就要招学员班了，这个宿舍、教学师资啥不要钱吗？他们虽然是国家乐团，但是也要自负盈亏呢。我一场光发出去的这个演出费就几万块，卖票都不见得能回本。但是这戏必须得有人唱，要不然以后就更没有人听了。秦腔传了几千年，我不能叫他回到我手里。哎呀，
0: 你想太多了，你没那么大本事，好好干你的团长就行了啊。
1: 秦老师，我辜负你了。你给我的题词叫翩翩才子莫蹉跎，你看我都蹉跎成啥了。
0: 哎呀，来来来来，别哭别哭，不敢让人看见了，看见了你还咋干团长啊。
1: 不哭

0: 不过，那你把你新剧本叫我看一下。
1: 郑洋洋为啥被打？
2: 你说为啥被打？啊？为啥一心合不上继续管服装去了？
0: 为啥？
2: 为啥？薛娘娘公报私仇了吗？
1: 公报私仇？
2: 哎呀，薛娘娘她想追忆秦娥，结果人家没同意，结果就把人下放到服装库去了。
1: 不可能吧？这是哪传来的？不是说那时候她不想唱戏，沈阳找她做思想工作吗？
2: 思想工作这肯定是要做的，那谁知道咋做呢？你知道还是我知道？那万一还有点别的呢？啊？哎，这肯定假不了。那警察都来了吗？
1: 娘娘还有这心呢？
0: 来，青哥，喝水。我就知道这事情根本就瞒不住你。其实没有啥，你看这些年这个说啥都没有，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3: 闹事的人是谁啊？我认识吗？
0: 你肯定认识，就那个胖的跟狗熊一样的那个，刘四团。本来啊，说是来包场的，头一天还说的挺好的，第二天，这冷怂就不知道抽啥邪风呢，就跑来就给我闹了一通，你知道不？你看把我这嘴，你看，

0: 要啥呢？
1: 这个打电话多少钱？
0: 室内五毛，长途一块。
1: 500？
0: 哪要500？五毛。
1: 500！我是宋宇。
0: 宋宇？啊。咦，你来干啥来了？
1: 我来考学员班，我要唱戏。
0: 我要是来考学员班的，先住在你这儿，住我那儿不方便，要不然也不麻烦。再说了，宋四的娃，你也应该照顾呢。嗯。行了，我走了。那有啥事儿就到门口找我哥你花姨啊。叫花奶奶，叫花姨吧，各叫各的。
1: 胡伯，再见。
0: 送来地儿呢？
1: 来地儿能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
1: 你这不是给他俩添堵吗？
0: 就得有人治他的毛病。
1: 你这是不管有没有雨，来朵云彩就得试试是吧？
0: 就不下雨也得让他刮一阵妖风呢。
1: 那人家就想过点平静日子。
0: 凭啥呢？哎，早弄啥去了？

0: 人弄啥心里都得有哈数，该唱戏就唱戏，该卖报纸卖报纸。这咋没人打台球呢？啊，来，咱俩弄一盘嘛。
1: 不打，你要打不过我。
0: 来嘛，招揽生意呢。我先开。哎，进进进进。进进进

你有你爸照片吗？有，拿出来吧，可以吗？

其实我也很想他。明早咱们正磨尺。

伊秦娥知道扶三元的主意，他是想让宋宇拽他一把，但宋宇又能做什么呢？伊秦娥看得到宋宇的悲痛和小心翼翼，他甚至不知道该跟宋宇说什么。他们俩一样，都是在那一天被人把一锁魂

不知道我舅为啥把宋玉带过来。我刚才也跟宋氏说了，不管他能不能考上，我都把他留在身边，好好照顾他。你会高兴的，对吗？

0: 会的。这辈子就想让我高兴，想让我好，我知道。就是教他唱戏这事儿，该咋办呢？要是你在就好，你主意多得很。对了，我又会哭了。
1: 今天我又去八仙庵，我看了一下，手相、面相、八字，人家说我今年是财星入命。要不是那个二货一直赖着我的钱不给，我现在早发达了，我早成百万富翁了。
2: 人这命啊，不在脸上、手上、字儿上，在自己心里头。
1: 哎呀，上哪儿去找像你这样活得这么明白的人啊？我可没骂他。
2: 我也没骂他。
1: 彩香，那个等我有钱了啊，你就去我那儿，你想干啥，你想要啥，我都能满足你。
2: 那真不用，我想要啥我自个儿挣，我靠人。
1: 啊，也对，那货就是靠不住，要不然他为啥躲那么远？我跟你说，你这是一点江湖道义都不讲。
3: 说好一个礼拜，人没到时间呢，过来催啥呢？
1: 哎，咱把事儿可说清楚，我不是来这儿催债的，我是跟彩香这儿谝闲传呢。

0: 头一堂官司呢。
1: 二一堂官司他便了心，
0: 便了什么心？
1: 只。

0: 你谁啊？
1: 你来考学员班的吧？
0: 你也是？
1: 我不是，我是过来参加高考的，我就是隔壁单元。
0: 那你在这儿干啥呢？
1: 我过来等我伙计，他住你家楼上。还有，你唱那是啥玩意儿？都吵着我听音乐了。你是不是那是咋教你的？现在都没有人这么唱了。
0: 谁说的？
1: 我啊。
0: 你懂啥？
1: 秦腔就没有我不懂的。
0: 你这么懂戏啊？
1: 嗯。
0: 那你咋不考呢？
1: 我呀，随了我爸了，五音不全，唱不了戏。关键我也不爱唱戏，我以后是要当导演的。秦腔的历史都上千年了，我妈学习的时候就这么唱，我妈的师傅也这么学的，我看现在还这么学的。以后我要当导演，肯定给他们变一变。你试试一金额吧。我妈说了，她如果一直唱下去，开宗立派不是问题。可惜她不唱了。
0: 你妈也是学唱戏的？
1: 我妈可比一金额有名多了，我妈还出过唱片呢。
0: 吹牛的吧？
1: 吹牛？你不信你跟我听听去。这是老古董啊，绝版买不到。要是有唱机的话可以给你听一下，可惜现在家里没有。美吧，我妈年轻的时候那可是省琴一枝花啊，嗓子亮的恨不得一开嗓秦岭山里头都能听到。她要是一直唱下去，她还真没疫情啊啥事儿了。妈，你回来了。

0: 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第一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爱媛计划执行。
2: 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3: 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当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4: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5: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3: 有这样一群人，
6: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组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7: 抓凶手，
3: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4: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3: 意外接踵而至，
8: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3: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9: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2: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3: 10月12日，我是刑警。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慢点，
4: 快进去到了，
3: 挺胸，说快点，抬头，抽脚下，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5: 是，
3: 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东西。

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0: 中国文化。
1: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

0: 秦岭山里头都能听到。
1: 他要是一直唱下去，他还真没疫情啥事儿了。妈，你回来了。
2: 哎，你不是去小伟家了吗？
1: 小伟不在家呀。
2: 这谁呀？
1: 宋宇，住小伟家楼下的。
2: 小伟家楼下。
3: 阿姨好，我是宁州来考学员班的。易清娥是我姨。
2: 易清娥是你姨？啊，咋？他教你呢？啊，教的啥呀？唱两句听听。
3: 好。

0: 私信。
1: 这都唱的啥呀？一青娥就教你个这？
2: 哦，我是跟着他磁带学的。
3: 哦，陆老师啊，行，我去给小野妈送点芒果，你也招呼宋雨吃啊。
4: 好。
2: 阿姨再见。嗯。
4: 我跟你咋说的？是不是唱的不对？
2: 不对吗？

0: 你收徒弟了？
1: 啊，
0: 那个宋宇，
1: 咋了？
0: 你能唱了？
1: 没有。
0: 要教就好好教，那娃条件不错。说实话，你不唱可惜了。要不是我放养太多年，实在捡不回来，我还想唱呢。

0: 洗手吃饭吧。去哪儿了？
1: 我去楼下逛逛。
0: 去你公姨家了吧？干嘛去了？
1: 去看他以前出的唱片了。
0: 坐下吃饭吧。坐下吃饭。都聊啥了？
1: 没聊啥。
0: 唱戏了吧？
1: 唱。
0: 快吃吧。你把这两个鸡腿吃了，一会儿那半只鸡给你胡白送去。

0: 作为你们精彩演出的奖励。
1: 你们的演出，
2: 我看了，
1: 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皮的。

0: 谁啊？我进来了，换上跟我走，跟着我学哈，脚尖冲前，气沉丹田，把肩下沉，放松。 坐呀，对，放松脸部肌肉，每次唱之前呢，把气吸到丹田，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慢慢吐气，在唱之前要把胸腔、头腔、鼻腔、口腔都打开，这里要放松，往下吸气，吸，慢慢吸，来，吸气，吐气的时候越慢越好。 吐，慢慢吐，这里保持住，试试唱两句。唱啥？随便，想着那个方法，气沉丹田，放松，吸。 胸腔放松，吸，不散睡。不对，想好了再唱。那我唱一个对的呗，跟着这个唱。
1: 干啥呢，花姨？教他唱戏呢。我一教我唱戏，他教你呢？我是这么教的你吗？坐旁边干，唱一遍我听。
2: 你说的对着呢，唱戏是要有嗓子，但是不能靠大白嗓去喊，那就不是唱戏了，还是要有韵呢。听我给你唱一遍：西湖山水画一季。
3: 今天这报纸就打算早了，现在干点啥我们得加班加点的。哎，
4: 哦，谢谢啊，客气了，走了。
3: 吃饭了，你买的早饭。
4: 嗯。这一大早你上那干啥去了？
3: 带他开嗓去了。
4: 唱了。 唱了。
3: 谁教的？
4: 花姨。
3: 住你姨那儿。 跟你姨学嘛，跟花姨学啥？你也是的，你答应宋子教娃唱戏了？
4: 没有。
3: 谁答应的？谁教嘛？我也没答应宋子教他唱戏。你咋没答应？你亲口答应的宋子，我在旁边听着。答应了就好好教呢，娃再考不上，你跟宋子说去，你看一下摊，我出去一下。
4: 干啥去？
3: 买彩票呢。人说头一过这彩票中奖率高。
4: 你别傻愣着了，该干啥干啥去吧。

0: 关山下，把。
1: 哎，下一个，来，拿出你的实力啊，给秦老师好好唱。

秦老师，刚才那个唱的咋样？不比疫情那咋吧？咱还有更好的。你放心，你的剧本我用的一定是最好的班底。你看谁合适，你跟我说哦。

0: 我听过五个人唱了，但我媳妇儿说都不太行。
1: 秦老师，你咋成我舅了？
0: 因为没人能唱得好这个剧本啊，除非是你。
1: 我也唱不了。
0: 我媳妇儿虽然不唱戏，但是她看了一辈子戏，她是懂的。临走的时候她还跟我说呢，说这是她见过我写的最好的一个本子了，让我一定好好的把结尾写出来，别糟蹋了。万一实在找不到别人唱，就让我把她带到棺材里去，等来世她再寻着我，她要唱。
1: 秦老师，师母到底说没说过这话？
0: 人生如戏，谁能辨真假？我呀，现在我写不出结局。你呢？你是唱不出戏，只不过就是这份情，不知道该怎么表罢了。这个事情不急，老汉我且得再多活些天呢，再多慢慢来。谁又能说这不是一条路呢？

0: 以后别再跟着录音机唱了。
1: 为啥？
0: 秦腔讲的就是个自在，你跟这唱，你时间久了唱的都是别人的，自个儿的心就死了，唱啥都没味道呢。
1: 那你教我呗。
0: 让你一教你，你一唱的比我好。
1: 他不是不唱吗？
0: 他会唱的，等他心再活泛了，再跳起来了，自然就唱了。想练你就自己练啊。
1: 啥人呢？都说我不对，还都不教我。
0: 饿了，饿了就吃，不用等你。嗯，
1: 我饿。
0: 看着你口水都流出来了。哎，回来了。
2: 啊，花姨。
0: 还真是时候，

0: 赶快洗手吃饭了。吃吧，李姨回来了。那吃个排骨。
1: 嗯，好吃。
0: 都是你的。
2: 花姨，你来一下。哦，
0: 你先吃你的。咋了？
2: 我想跟你说宋宇的事儿。
0: 宋宇咋了？
2: 我现在真教不了他。
0: 没说让你现在教呀，你忘了，那个时候你都得过奖了，都到省琴了，我都卖上娘皮了，你不是还跟我学戏呢吗？啥时候能教再说。
2: 我知道你跟我舅啥意思，我也知道你们都替我着急，但是我现在我确实做不到。
0: 想太多了，想唱就唱，不想唱就不唱，但凡有一天你想唱的时候，谁都拦不住你。宋宇，你教不了他，不是还有我呢吗？其实你舅把宋宇安排到你这儿，就是想让你俩做个伴儿。这些年你们俩也确实是太孤单了。
2: 花爷，谢谢你。
0: 谢啥呢？傻孩子。哎，洗手吃饭了，一会儿菜都凉了。

0: 对不起啊，吵醒你了，慢点喝。你是经常做噩梦吗？
1: 开始的时候会，现在几乎不做了。
0: 是不是快考试了紧张啊？考试紧张很正常的，我刚到剧团的时候也是要考试，好多人啊，而且每个人都会特长，只有我啥都不会。我舅舅让花姨教我，但是我始终开不了口，花姨还以为我是哑巴呢。后来考试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脚都攥成了拳头，我就把考官都当成羊一通吼，就考完了。
2: 那你当时为啥唱不出来？
0: 我不会啊，我咋唱？再说了，我也害怕呀，我怕的我光想回家放羊。
2: 那你回了吗？
0: 回了，但是又被我花姨给抓回来了。再后来我就到了伙房，
2: 伙房挺好的，
0: 是挺好的。

其实我知道你经常来福利院看我，你带的那些东西院长都给我了。他一开始的时候说是爱心人士捐赠的，后来我就可奇怪了，那爱心人士捐赠的都是我们福利院大家一起分享的，咋会有人单独捐赠给我一个人？后来他告诉我了，对不起啊。你不用说对不起，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过你，他说你也算是他带大的，他跟我说你唱戏唱得可好，他可骄傲了。

0: 哎呀，陈四啊，这真能锻炼身体。40，壮到40年，你就知道了。
1: 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我弄不成这次，这疼得很。
0: 坚持，坚持，
1: 你的骨头就硬了。哪个骨头也不软，我都怀疑这树底子叫你怼歪了。
0: 嘿，
1: 哎，秦哥。这一大早干啥去啊？
2: 给挖喊嗓子去。
1: 这是你徒弟？
2: 不是。
1: 哎，秦哥，秦哥，秦老师那个新剧本写了个啥？你能跟我说一下吗？愁人的很，我给他找了5个演员，他说也不合适。我就想他是不是写了一个郑老大的戏？那你们说，你看看能演不？
2: 你等他把剧本给你看了，你就知道了。
1: 你问题是他不给我看吗？你
3: 西湖山水
2: 不对，
3: 西湖山水
2: 不对，
3: 西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2: 你唱就行了。

0: 多少钱？
1: 200。
0: 200块钱就弄了个这？
1: 2块钱一张，100张嘛。
0: 你说你到底是灵性还是瓜呢？你这200块钱就……人家也是卖彩票呢嘛，哪那么容易就让你中大奖呢？还天天往那儿跑。

0: 给人送钱去，挣点钱容易是咋？
1: 对，别叨叨了，摆到摊上卖了就完了嘛，弄回来。
0: 谁买呀？那还有一堆呢。
1: 刘四川来了没？
0: 你咋好意思呢？
1: 那有啥嘛？人家有钱愿意买嘛？咋？
2: 阿姨，
0: 迟早让你薅秃了。
2: 阿姨，我一脚唱戏了，我一脚我唱戏了。
1: 咋叫的？
2: 他就叫一句，然后我俩都愣住了。他后来跟我说他有事儿，让我先回来。
0: 他说去哪儿了吗？要不我去找找吧。
1: 不慌不慌，让他去缓缓，你缓缓去。有第一句就有第二句，哎。只要开了口就行嘛。
0: 你这么些年可算是盼到今天了。你这朵小云彩上还真有雨呢。
2: 我一叫我唱戏了，那我以后真成他徒弟了？
1: 当然了，对吗？
2: 啊，那我就跟我爸说一声。
1: 去，没事你去。
2: 好。
1: 哎呀，怪不我说今天运气好呢，还弄了个三等奖呢，洗发水嘛。
0: 除了这个，都是好事儿。晚上吃排骨，
2: 哎，吃排骨。
3: 一秦娥终于唱出来了。时隔五年，她对自己的声音都感到陌生了，好像憋了这些年的气都堵在胸口，像小时候考学员班一样，想乱吼，想把她这几年的心酸、不能跟别人讲的话都吼出来。

0: 我要学成了，我一定在这儿给我爸唱出戏。行。
1: 大元叔，
2: 哎呀，是个饭嘛，又弄这么大的阵仗，点这么多菜呢。咦，哎呀，又吃龙虾呀？啊，花姨咱想吃，随时吃。
1: 哎，兄弟有点钱也不能乱花了啊！以后不敢这了，门口那烤肉吃就挺美的嘛。啊，
0: 晴啊，
3: 你好，四团。
1: 你好，你好。哎，
3: 这得多少花啊？
1: 啊，999朵。
3: 正花。
1: 啊，真没见过这朵花放一块儿啊！电视上都是求婚的时候才送这个呢。
3: 求婚？求婚了？跟谁求婚？啊！
1: 碎怂，你想啥了？啊？脑子想啥了？
3: 这饭怕是不好吃了。
4: 我来这吃饭不重要，就是想把话跟你们说清楚。
1: 四团，
4: 你的意思我知道。从你回来之后，就一直给我送这送那的，谢谢你。
1: 你想啥？
4: 送啥了？绕开我送啥了？啊，那个碎葱绕开我都送啥了？
1: 猪蹄儿、烧鸡，你不也吃了？你不还说好吃的吗？
4: 那你们也没给我说，咋拿的吗？
1: 我现在跟你说，您不用张罗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嫁了。
4: 你想啥呢？我咋可能把你往他这儿张罗？
3: 我咋可能把你插到他身上呢？我咋了吗？
4: 你说你咋了？
3: 就你别急，四团，你回来我挺高兴的，但咱呢就按师兄弟儿处，我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行，饭我就不吃了，你们好好吃。

0: 你放货走，啊！你孙红，你想弄啥呢？我这不就是想着，咱请大家一块吃个饭吗？你看这，
1: 吃怂了，吃不成了，走，回。
2: 走吧，走。
0: 三叔，爷，你这那饭都点了这么一桌了，你们都走着，这浪费了吗？这不是。
1: 你先回，我得跟这货把话说明白。
0: 这怂，胆大忘了害怕了你，咋设了鸿门宴？你脑子进了粪了，啥都敢想，还想着追秦娥呢？
3: 我咋不敢去？
0: 咱现在好歹也算啊，长安城半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呢。那谁见我不叫声刘总？那打那时候起，我就喜欢秦娥，那咱不敢说吗？那现在他下去了，我上来，我俩这不。
1: 都在一个棋平线上，我就想着，你门口撒泡尿把自己照了一下，就你这怂样子，一辈子也找不齐了。
0: 我咋？哎，我跟你说啊，叔，人生如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风水轮流转，那现在它不转到我这儿了？
1: 你说对了，人生如戏，你娃一辈子就是个配角，知道吗？你就别往那舞台中间站。
0: 把你那配角演好就对了，我不，我现在有钱了，我就要往舞台中间站来。你信不信？我把你那烂摊子买了，你那一片我都给你买了，我把你们都赶走，我一个人守着秦娥。
1: 我弄死你个碎怂！
0: 哎，说，
1: 我弄死你个碎怂！
0: 你还把我赶走？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脾气咋还这么暴呢？他动不动就打人你。
1: 我在跟你说呢，你在感觉骚扰秦娥，你看我不扁死？
0: 我就骚扰，我就，哎呀，
1: 弄死你个碎怂货呢！
0: 说，哎呀，咱就说话别动手，你脾气咋这么暴了你？我打那时候就喜欢秦娥。
1: 闭嘴！咱今儿不说这个事儿。这改的还快了。
4: 再不唱戏了，
5: 不唱了。唱戏不挣钱嘛。你看现在呢，天上改个烂烂音响，把啥都解决了。人家这首工资都省下了。你看，你看这生意咋样？
4: 哎呀，生意看好了，刚进门还要票呢。
5: 男的要票，女的不要。
4: 那为什么？
5: 你说为什么？要不然能有这么好的生意？
6: 天还没黑呢，就把自己喝成个这，你师傅再知道你搞这些，非打死你！你说你追不上秦娥啊，你也不能跑这儿来弄这些。我师傅，
7: 不是，你只想知道我师傅的事。 我就告诉你，我们去甘肃那几年，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人家来找他排戏，就是希望他赶紧把戏排出来，然后卖钱。他非得当中搞艺术。 非要把每一部戏排得看得过眼才行，来来回回的排，没完没了的雕花，最后排来排去，就落个三个字的口碑，不划算。

0: 哎，越换越没有人情，最后狼狈的，把他叔叔给撵出来了。
1: 赶出来那天啊，太阳大了单。
0: 我看见我师父往拖拉机上拖行李的时候，我忽然就想明白了，唱戏嘛，不是多大的事儿，就是为混口饭吃。
2: 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4: 家，
5: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6: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9: 筋骨宁是啥？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8: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7: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9: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8: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9: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8: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7: 筋骨宁管用吗？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0: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1: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0: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0: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沾，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0: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2: 筋骨宁管用吗？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4: 别提了，我这腰键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6: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5: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4: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8: 家，
9: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8: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 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0: 哎呀，疼啊！
2: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0: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

0: 便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2: 我就是东海。
3: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2: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3: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3: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4: 现在只有我有去泰伦的合法身份。
2: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5: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3: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5: 老师，不能冒险。
2: 我们得让皇城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6: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7: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2: 既如此。
3: 信仰无声，
2: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8: 叶希，
5: 我会弥补你。
3: 朱柱成不朽的荣光，
9: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2: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10: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11: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3: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10: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3: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12: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13: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14: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3: 有这样一群人，
15: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重点
16: 抓凶手，
3: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13: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案子就有希望。
3: 意外接踵而至，
17: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3: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18: 我们为啥出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2: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3: 10月12日。我是刑警。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0: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睛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

0: 动作嘛，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市里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

0: 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这么简单的道理，我用了十几年攒的名字，他一辈子都没想明白。你说指我，我就想不通，你们这些人咋这么固执呢？我师父，你。
1: 还有秦娥，你们到底图啥？你们到底为了啥吧？
0: 我跟你说了啊，从今儿个起，再别叫老谷师傅了啊！我替老谷把你开除了。
2: 开除我？你凭啥？
0: 我凭你是个瓜怂。
3: 出我，犯了出。咋样？好看？行，那我考试就穿这个。
4: 行，你喜欢就行。
3: 我爸说，台上的女娃才是天底下最好看的。 我想要学唱戏，就是为了这个。我想让他看见我最好看的样子。
4: 唱戏可苦呢，身上也苦，心里也苦。你可得想好了。
3: 干啥不苦？

0: 干啥都哭。
1: 那我还怕啥？
2: 哎，把我弄得没球打。
3: 这一块钱一盘，他这一千块钱得打到啥时候啊？
4: 叫打嘛，总比吹酒话强。
3: 天都快黑了。
2: 进了啊！
4: 来，再打。
2: 我进打了啊！进了啊！
4: 来，这把开始啊！
2: 打，还坐地起价呢。
4: 打，打不打？
2: 打嘛，打完了啊！
4: 二钱啊，干这事造的。
2: 把你这一片买了，绰绰有余。
4: 钱再多也有花完的时候。我都想不通，你这脑子咋能把钱挣下来？
2: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跟着我师父，我师父叫我干啥我就干啥。那跟了我大哥，也是我大哥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4: 来，我给你行个事情干啊。
2: 你是这
4: 区分州，哎，那时候可多阀门厂，你进些阀门回来卖啊，水的、气的、三通的，在那儿2000块钱一个，拿回来能卖到20000块钱一个。
2: 真的？
4: 叫你去你就去。这事儿我琢磨多长时间？
2: 那不行，那我走了秦哥咋办？
4: 哎，我搂。
2: 行，那你得把秦哥照顾好。
4: 你赶紧去啊！这事再弄不明白，你就别回来了。去给我探个路。
2: 那行，那就我去德文州给咱探个路去。要是挣到钱，咱俩分啊。
4: 行行行。
2: 哎，报告。温州。哎呀，这么赚钱的活。
4: 哇塞！来来来，出来收摊子了。把这货让我打发走了。哎，把那伙人给便宜，给送个这货去了。
5: 请奶奶讲个名，英勇当当当当北征。
6: 喂，没事儿没事儿，不紧张啊，
7: 接着唱。
5: 雪原安来。
7: 太行了。

0: 来了，多雨呢？
1: 进去考试去了，
0: 咋没陪着呀？
1: 不让陪。
2: 干嘛对着娇娃一个人考去，锻炼锻炼。你在跟上了，还有人说闲话，说你走后门呢。他当年考试的时候谁管过？
0: 他当年考试的时候没人管呢。啊，你没走关系啊？那娃考试的时候急得恨不得你替他考。
2: 哪有那事儿？那考试我啥时候管过？一个人去考的吗？
0: 自己考的。
2: 哎，你去买点排骨嘛，给娃烧点排骨。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宋宇，考号42，参考的剧目是《断桥》选段。
4: 断桥？
5: 哎，啥呢？
4: 来，开始。

0: 啷当儿啷当儿啷当儿啷。
1: 请。

0: 哎呀，有啥时候放榜的嘛？啊，也不知道宋宇考上没考上。
1: 你还是担心你自个儿吧。今天几号了？
0: 爸，
1: 你欠人那债咋说呢？
2: 刘航，回来！我让你跑，回来！你把枪给我！我叔呢？
1: 你叔锻炼身体去了。
2: 锻炼身体？
3: 站住！胡大人！哎哎
2: 哎，叔，你这跑啥呢？
3: 你不是到温州去了吗？
2: 我这回来了吗？
3: 你跑！
2: 你这咋了？这是
1: 追债呢。
2: 我叔欠人钱。哎，
1: 不是我说的啊。
2: 说你欠人多少钱？
3: 三万，回来！
2: 这！啊，欠你三万块钱吗？我以为多大的事儿，我给他还了。看着拿着吧。哎，叔。这钱我就替你还了啊！
0: 我不要你的钱啊！以前我是欠这货，现在是我欠你的，啊！你别着急，你让我慢慢还。
2: 这钱你就不用还了，直接从你那分红里扣。
0: 啥分红？
2: 你忘了？你不是叫我到那个温州给咱搞阀门去吗？搞回来了，把钱赚了。
0: 啥？挣了？啊！就是这顿饭我请的啊，哎，实打实出钱请的。
2: 哎呀，
0: 刘叔，你这趟呢，跑温州把钱给咱挣来，辛苦了。哎呀，
2: 叔，你果然是高山人。我刚一到温州，那厂商立马就把我包围了，我赶紧联系了一个工地的兄弟。把那一把全收了，2000进2万呗。你猜，咱这一单赚了多少钱？
0: 多少？
2: 说出来把你们吓死。60个。
0: 你这货确实可以，你真就是这正常的命。哎呀，
2: 哎，那还得靠叔你给指点嘛。不过叔，这个钱啊，我不能自己拿。
0: 按理说呢，
2: 得分你30%，
0: 但谁让你是我亲叔呢？这钱咱俩一人一半。我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叔你了，永远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
4: 来来来，不叫你。
2: 大叔，你就是我亲叔。
4: 不仅这些年，把自己能混这么有道理，哎。你大气啊，确实可以。
2: 啊，这是说，这人家挣我这钱，你准备咋花啊？
4: 那花钱地方多着呢，你看我手上烂摊子，我这一年才能落下几个吗？我得多少年才能把这些钱送上？
2: 咱不要弄这，
4: 问我呢，你咋花？哎，
2: 我也不知道。
4: 那我再给你说一个，你把那戏台子给修好。
2: 啥戏台子？
4: 上阳公社，不塌了那戏台吗？
2: 那平常都不唱戏了，还修这干啥？
4: 哎呀，修嘛，把它修好了就唱嘛，塌不上了，别人还能唱了。哎。

0: 学的啊，嗯，争取呢超过他啊。
1: 那还得十年功呢，我等着你。哎呀，我可比不过你嘛。早上做的排骨，宋宇说他想吃，我多做了一些。
2: 我吃了，可好吃了。你跟花爷也尝尝，就当是为我庆功了。
0: 行了，那考上了，啥时候得去给你爸说一声了啊？也算了了我当初答应他的事儿。嗯。

法。我考上省琴学院班了。吴白说他聊了英语的事儿，叫你放心。他答应你的事儿也快做到了。我马上就成最漂亮的女娃站在舞台上。今天高兴了。

小雨，你听，你送雨姐姐唱戏吗？你小时候最爱跟她玩了，对吧？她现在住我们家了，以后要好好学唱戏。

0: 姨父，我是宋宇，我考上省琴了，刚才给我爸唱了一段，要不我也给你唱一段。我姨父喜欢听啥戏，我演过的他都爱听。那我最喜欢哪一段？
1: 最喜欢
0: 仰慕女将，叹苦。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来看看，等以后咱把钱攒好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李慧娘的头面，杨白凤白月仙，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葱、姜、豆腐、姜、菜、草、马蹄、奏鸟惊旋，三路回转妙无

累了就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

0: 阿姨，没事儿，就是来陪你坐会儿。我也好多年没在这个位置看过台下了，突然明白什么叫恍若隔世了，熟悉也真陌生。
1: 阿姨是想一直在舞台上的吗？谁不想呢？听过掌声，见过喝彩的，就更想了。但那又能怎么样呢？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那戏文写的再好，也是别人的，日子才是自己要过的。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了。

0: 青啊，你这是真的？来，你掐我一下，你叫我看疼不？
1: 疼，真的。
0: 这真是真的。青啊，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得碌碌无为的，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硬气一回了。
1: 团长，这几年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我是团长应该的。你出去吧，叫我平复一下。哎，青啊！
1: 哎，
0: 贵贱不敢跟谁说啊，丢人的很。
1: 知道啦。
2: 既然怡情和复出已经提上日程了，那我那个新戏，
3: 你那没写完的剧本就不说了。
2: 再过半个月，我肯定把它写完。
4: 我认为啊，当下的燃眉之急啊，是要先解决秦腔观众的流失问题。那个现如今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个精神文化需求和匮乏的演出市场，那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2: 你别说这。说点我能听懂的，
5: 要不唱老戏吧，卖座吧。
4: 《肥蛇传》咋样？我还能演许仙。
2: 你都不改唱老旦了吗？
4: 秦老师，你看你说的，杨门女将佘太君，咱是现成的嘛？这，
5: 那我觉得还不如演狐仙节呢。秦哥这一趟也算立了个节吧？
2: 那还不如演我的新剧本呢，七天我就能把它写出来。
3: 演游西湖。年前没唱完那台戏，都唱完。
0: 来，我来摆吧。
1: 哎妈，您看还想再吃点啥多点两凉菜吗？
6: 不用，你看你想吃啥，点上。
1: 好好，那我来。那我先上个厕所去，
6: 我跟你去。
1: 哎，没事，妈，我自己去。
0: 我陪你去吧。
1: 你在这儿陪妈呀？我自己去啊。
0: 啊，那你慢点啊。
1: 好，好。
0: 妈，谢谢你啊。
6: 啥？
0: 谢谢你给我这个新家。你放心吧，这8万块钱等我攒够了，我就还给你。
6: 啥还不还的？
0: 啊，还有个事儿，就是小宁他妈说是不放心要过来，这回头也好照顾一下。你看啊，
6: 应该的，孩子生娃哪有几个当妈的不操心的？他啥时候来？
0: 啊，明天就到了。
6: 那你去接一下
0: 啊。你看啊，妈，这新屋不就2间房吗？要不我在楼底下招待所给你开间房。其实你可以去

0: 去找三元叔嘛，这么多年你俩因为我也耽误了，现在正好啊。
1: 啥正好？我花财香要强了一辈子，这岁数了，该干啥该去哪儿，不用你安排。

0: 行，那站住！哎，不是你弄啥呢？不是你啥意思嘛？
1: 你咋就那么看不上我的？遇上难处了，我就不能依靠一下？靠吗？我接得住吗？自己一个人，啥都能扛，还找别的住处，这不是住处，不能待呢。大半辈子磨磨唧唧的，干啥呢嘛？有啥意思吗？看啥了吗？拧车嘛，回屋嘛，回屋。哎呀，进屋。
2: 挂着锁呢。前月下的事儿，让你说成啥了？
3: 梦醒了。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讲。
1: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3: 哎呀，疼啊！
4: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3: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5: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6: 筋骨凝是啥？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7: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7: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4: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4: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4: 筋骨凝管用吗？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

0: 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1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摸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1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1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1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1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1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1: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1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

后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腿眼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2: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4: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0: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7: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9: 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0: 爱媛计划执行。
11: 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12: 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紧急，二是因为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3: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让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14: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15: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0: 有这样一群人，
16: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组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17: 抓凶手，
0: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14: 只要有一个人挺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0: 意外接踵而至，
18: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0: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19: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11月12日，我是刑警。锦绣山河银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6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是流口水呗。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月下的事儿，让你说成啥了？是这把吗？
1: 就是，哎，谢谢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1: 咋样？啊？
0: 咋想着把它改了？
1: 你不是说对这有感情吗？啊，那扔了卖了都不合适嘛，得装了个电轱辘，好起来快得很。上试试，来。
0: 宽敞得很嘛，这换了电的跑得也快了吧？哎，
1: 跑得再快，也没这时代跑得快啊！这跑得再快，也没这变化快。你想过以后弄啥了？
0: 想唱戏呢吗？
1: 就等你这句话。走，出发。
0: 上哪去啊？
1: 办人生大事去。
3: 演一本大戏，其实是看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的基本功。自打出场开始，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的事，而是内心的自信与从容。半生已过，以青娥才初尝这句话的滋味。
4: 恢复的是不是有点好？毕竟不年轻了。
5: 女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0: 哎，到了，慢点慢点，这咋看变样子了啊？
1: 好多年了嘛。

0: 投第一点。好，三二一。
1: 大家干弄啥呢嘛？啊，这又不是休息日，这咋还又放假了？
2: 人说了，停电，放假

0: 3天。
1: 哎，这老天爷真能跟我开玩笑呢啊！看来以后有个啥事儿，还得背着他说，不能让知道，知道就给捣乱了。
0: 谁能逃过他老人家法眼？
1: 我吗？哎呀，那就吃个糖。
0: 拿这么多啊！
1: 来吃糖吃糖。
2: 啥呀？哎、
1: 喜糖喜糖、
2: 啊。哎，一个，谢谢。
1: 哎呀，吃糖来喜糖啊！
0: 谢谢啊。哎，
1: 喜糖吧。
0: 你这还没领证呢、啊，就把糖都发霉了。哎、
1: 喜糖啊！
0: 那我的喜糖我还没吃上呢。
1: 吃嘛吃嘛，给多嘛。来，张嘴。哎。来，吃喜糖啊！来叫娃吃了，来手子喜糖，来叫娃拿着喜糖，
3: 来吃喜糖，吃喜糖，
4: 谢谢，
1: 吃喜糖，来
3: 谢谢
1: 拿着，
5: 宝宝看，哎，怎么了？是不是护财员？护财员，
1: 哎，大水，
4: 哎，
1: 路上呢？
0: 哎，啊呢？
4: 快笑！
5: 你俩在这干啥？
4: 哎呀，
5: 这啥？
4: 你俩在干啥呢？
1: 喜糖干啥呀？
5: 你俩的。恭喜啊！早就该把这事办了。
1: 你这活人弄啥去？
2: 唱戏去啊！
5: 俺弄了个自乐班。
2: 我们这自乐班呀，群众爱得很，
5: 爱得很，爱得很。
2: 就在周边唱戏呢，
1: 是不是？叫现在去唱去。
5: 哎，你俩起步。
2: 哎，走，一块儿走吧。
1: 走吧。
2: 那就唱戏走。
0: 走呢？
1: 坐。
4: 吃糖。

季晴娥又开始了熟悉的生活，不断的练功排戏，她觉得这才是有意义活着，重返舞台，为自己唱，为观众唱，为苍天唱。现在她觉得无论命运给了自己什么，她都接得住。

0: 不好意思，哎呦，来晚了。哎呦，
1: 哎呦，韩姐，你咋来了？
0: 他们马上就到了，我自己打车过来的，200多块呢，也不知道薛娘娘给报销不？哎呦，你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快脱下来，咱走台呢，咋能穿那个呢？

0: 来，把我的衣服拿过来，来来 来, 来，抓紧时间来，都快来，快快。
1: 秦娥咋想的？走台也不通知咱们一声。
2: 哪那么多话？抓紧化妆，准备上台。

0: 哎，兄弟，咋了？这包戏我掏的钱，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方便，
3: 好，
2: 小姐，
3: 你怎么这样？
2: 不是贼，不是贼，
4: 你是活人，
3: 要是他也说送院，哎，如果一听，院是很香，姑娘，夏意，很好，夏意，呀，这个眉子是正好画的吗？哎呀，是眉红的吗？
2: 好，
3: 好，
2: 给司长画，
3: 对呀，
2: 就这样，没事，
3: 啊，
2: 就这样，啊，把这个头发转起来，包起来啊，
3: 好好弄啊，啊，
2: 哦，你看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我姨父最喜欢听啥戏？
1: 杨门女将、探古。
0: 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1: 没有。
0: 那你想不想给他唱？

胡三元终于兑现了他的诺言，他带着花彩箱，蹬着三轮，走四方唱戏去了。他们的戏班子在秦岭山里兜兜转转，这一唱就是好几

0: 白家，坐下头了吗？都没了。这么些年了，何大锤的股一点长进都没有。股没长进，人长进了。这货确实是爱心。
1: 就是打姑姑才疼，闷个头吃。
2: 三元，来吃烟。
0: 啥时候叫我吃过烟吗？啊！
2: 我跟你说个事啊，我要先走了。
0: 咋了？得癌了？
2: 你嘴里能吐出象牙？
0: 你说要先走。

0: 了。孙子在长安上小学了，娃都忙忙的，让我过去帮着接送他们，啥都得来了。
1: 嗯，能理解吗？嗯，走吧。
0: 哎呀，哎呀，
1: 咋？
0: 我还以为你要痛哭流涕把我挽留一下呢。那我走到团里咋办？
1: 那个张屠夫还吃带毛猪了，爱你吧你。
0: 三元，你一辈子都不把我当回事，一辈子。你笑，你们笑，我走了，我先走了。
2: 气死了。哎呦，
1: 那刘总那也要回来，再往下走，没几个人了，
2: 走嘛，戏还能唱不下去了。趁咱俩度蜜月去。
1: 说我扫兴，那你扫兴了还度蜜月？
3: 哎呀，走了，
0: 走。嗯，
4: 老何，别忘了啊，打联系了啊。
5: 那走，咱也走，啊，
0: 等我一下。
6: 给个信儿啊！我把我娃的事弄完了，我还回来呢。

0: 主角是什么？易情娥终于想明白了，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人这一生，他人能帮着装台，戏都要自己唱到谢幕。
1: 再给把劲儿，把这坡上去就行了。
2: 上来。
1: 走。哎呀，下回得多备个电瓶了，要一个跑不了这远啊。
2: 一个都不够呢。哎呀，
1: 不行了，谢。哎呀。
2: 雪了呢，啊！那演完下不去了，
1: 下不去就上头待着吧，啊！给咱一回唱没，照十天半个月给他唱。

0: 谁啊？周二勇，喊我们来唱戏呢。
1: 周二勇，这明儿这个人，啊，这明儿这个人，
0: 没整人，
1: 当然让哄了，
0: 哄
1: 了。
0: 你看，孩子在呢嘛，起码咱都哄不下呢。
2: 对嘛？
0: 别动去。

0: 愿意搭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呢。
1: 你这老还敢骂人啊？
0: 那碎词儿，胡说呢，啊？是，回去啊，让你家里人吃了饭，到这儿来听戏呢。
1: 你能唱个锤子？你能唱个屁？
0: 我随从。
2: 来，唱个锤子。哎呀，
0: 十年前儿四万钟。

戏谢幕，人散场，但秦腔还在，千年万年，声声不息。

0: 都挤到了这小小的太平岛上。暗夜里的蓄力，
1: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关键。
0: 压迫层层疑云，
2: 在机要科的海东天文舰甲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次长。明
3: 诏案件分属天庭两段。
4: 刚才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达了他。
0: 查供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一次次突击行动，
5: 你看看，
6: 你还想搜山吗？
5: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6: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7: 栽赃中将此职，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5: 还是刺穿守德云开？
8: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9: 要谢谢总长。
0: 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阎王？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
10: 拍卖会低价简陋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11: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12: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11: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购买以后的话，
13: 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1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5: 选宠粮高价怕踩空，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大道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

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0: 先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2: 爱媛计划执行，
3: 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4: 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

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下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我就是东海。
2: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1: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晚上西南的战略部署岂不有任何作用？
4: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4: 老师，不能冒险。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5: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 既如此。
2: 信仰无声，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6: 叶希，
4: 我会弥补你。
2: 朱筑城不朽的荣光，
7: 长夜将近，民民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2: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8: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9: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2: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8: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2: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

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七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1: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

0: 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

0: 世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儿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个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0: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3: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0: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4: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

0: 张亦敌于国民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或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1: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2: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的混乱。所以在开这一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1: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3: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1: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4: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1: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34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0: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加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械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拥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

0: 担负大国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1: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仗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2: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1: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3: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1: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武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

0: 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1: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地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2: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0: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0: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2: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啊，不把毛泽东征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使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

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三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都改变。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秦岭河河南北，泽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与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亿万年山川孕育，万物共生栖息，造就了秦岭壮阔独特的生命体系。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片区根植秦巴腹地，守护着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等珍稀野生物种，构筑起稳定完整的山地生态屏障。今天跟随主持人与小小自然体验员的脚步，

0: 我们走进扶贫、宁闪，深入秦岭腹地，探访国家公园背后的生态力量与守护故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秦岭大熊猫扶贫救护繁育研究基地，作为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片区的生态保护的重要节点，这里啊是我们秦岭大熊猫生命的避风港，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们研究基地的杨主任，今天他将带着我和孩子们一起走入我们秦岭深处的生命驿站。
2: 主持人好，小朋友好，非常欢迎你们来到秦岭大熊猫扶贫救护繁育研究基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实地体验一下吧。

0: 老师，你去四川看过熊猫吗？这里边的熊猫怎么在我跟四川看到的熊猫有点不一样呢？
1: 其实四川大熊猫呢和我们陕西这边的大熊猫呢是一个不同的亚种。陕西这边的熊猫呢它是锦鲤亚种，脸的话看着更圆一些，更像猫。然后四川那边的熊猫呢它是一个四川纸棉亚种，它长脸的话会长一些，更像熊。而且我们陕西这边的熊猫呢从毛色上看要偏棕一点，尤其是下腹部偏棕一点，所以我们这边的熊猫有个七仔，就是那个棕色大熊猫。
0: 那老师，这些熊猫每天都吃什么呢？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1: 那熊猫呢会还是以吃竹子为主，竹子就是它的主食，还会另外给它配备的有窝窝头、苹果、胡萝卜，就是让它一个营养更均衡一些。那这回我们就是到熊猫的饭点了，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熊猫到底吃什么呢？
2: 哎呀，太好了！
3: 大众眼中的大熊猫多是园区里憨态可掬的模样，而在国家公园系统性保护体系中，人工救护、繁育保育从来不是终点，而是物种回归自然的起点。
1: 大熊猫它吃的食物呢是要经过严格的消毒和要去处理的，像它吃的苹果还有胡萝卜，我们都是要用高锰酸钾去给它浸泡一下，给它冲洗的，包括它的竹子都是要冲洗的。所以食物的话，像我们今天做的话就只是一个体验环节。
3: 在佛坪大熊猫救护繁育研究基地，科学救助、精细喂养、野化训练环环相扣，每一次健康监测、每一组基因数据记录、每一轮野化评估，都服务于秦岭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复壮与延续。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大熊猫的一个健康状态下的一个粪便。它大熊猫它新鲜的这个粪便上面，它就是有这个粘液的，看着是不是亮晶晶的，是吧？我们检测寄生虫的时候呢，也是通过这个表面的这一层粘液，
4: 可以通过
1: 对用 PBS 缓冲液溶解一下。溶解之后呢，我们取它的那个溶液，取到我们的离心管里。把溶液倒在离心管里，一定要注意，就是两个一定要是溶液是刻度是一样的，要配平。通过离心呢，然后取它的那个溶液，做成盖玻片那个玻片那种观察。通过玻片，我们可以看到大熊猫有没有感染这个寄生虫。
5: 好，
1: 你这回调好了，你来看一下，有没有看到？
5: 没有。
1: 好，那你换你来看一下。
0: 老师，这个我也看不到。
1: 对，你看到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日常会给大熊猫做驱虫，还要给它打驱虫疫苗，所以它现在这个状态是很健康的。
3: 基地并非独立的繁育场馆，而是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网络中的核心功能节点。通过科学繁育、个体救护、野化放归，持续为野外种群补充新生力量，推动秦岭大熊猫种群基因交流稳定繁衍。
6: 作为国家公园体系保护的一部分，那咱们基地和野外的保护工作是怎么样联动配合的？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7: 其实秦岭大熊猫佛坪救护繁育研究基地呢，是我们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一部分。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它主要是救护的是野外的大熊猫，而基地这边呢，主要是保护一个圈养的大熊猫。我们现在今天看到的这个是我们基地的一期，另外呢，我们后期也会修建一个二期和三期，
1: 就是为了更好保护我们野生大熊猫所修建的，也是为了壮大我们秦。

0: 岭大熊猫的种群数量，还有保护我们更好的这个秦岭的生态的系统和修建，
1: 守护着我们的秦岭的生态平衡。
0: 对，
2: 守护旗舰物种就是守护整片山林，依托大熊猫保护形成的散户效应，秦岭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水源生态系统、生物链系统得到系统性修复，上千种伴生物种随之受益，让秦岭生态逐步恢复丰盈生机。依托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片区优良的自然基底，全球首个珠环异地野化放飞基地落地宁陕，这里见证了东方宝石从濒临灭绝到翩翩归林的重生奇迹，也是秦岭生态保护散户效应最鲜活、最动人的实践样本。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陕珠环野化放飞基地，在我们身边的李站长已经在这里扎根工作快20年了。我特别好奇，想问问您，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在咱们宁陕来建立这个珠环野化的放飞基地呢？
3: 当初选择在宁陕，我总结起来就3点：第一，山好。山好是因为宁陕的森林植被的覆盖率特别的高，有满足于珠环栖息繁殖的这些大树。第二是水好，宁陕没有污染。水源、土地都是一个完全自然的一个状态，能够珠环提供一个非常安全、食物充足的这样一个栖息的环境。第三点就是人好，宁陕县无论从政府还是我们的村民，都是特别欢迎珠环来到宁陕的，所以就基于这三点，宁陕就成了世界首例珠环异地野化放飞的地点之一。
2: 珠环的复苏之路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科研接力，从最初仅存的寥寥孤鸟，到人工繁育种群持续壮大，再到标准化野化训练、规模化野外放归，每一步突破都凝聚着一代代生态科研工作者扎根深山的坚守与付出。
1: 李老师，您看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路线，就是其实您每天的日常巡护的路线。
3: 对。
1: 那我们在这个树林当中的巡护工作，具体是需要做些什么呢？
3: 树林当中最主要的就是珠环繁殖期的时候，我们需要到树林里面来确认珠环繁殖的这棵繁殖巢树的具体位置。好，我们现在在这儿安装一个红外相机，我们先确定我们要拍摄的方向，穿过来，抽紧，再紧一点，
4: 再紧一点，然后它往下滑吧。
3: 哎，对了，这样的话才能固定，才能拍到我们想要拍到的画面。好，现在看上面是不是有数字，越来越小了，是不是？这个在提醒我们，它要开始工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盖子合上了。
1: 其实您刚刚提到了，其实幼鸟的监测和保护是更为重要的。
3: 对。
1: 那我们在工作当中是如何监测和记录管理呢？
3: 这样吧，我给你说一个我们今年发生的一个事情。
1: 好。
3: 我们在野外监测的，就日常监测过程中，有那么一巢珠环，有一天下午大概在3点钟左右，我去观察的时候，从3点到4点。窝里一只大鸟都没有，最终我把这个环质找到了，发现是这一巢里面的这只珠环妈妈，很不幸的被老鹰捕食了。然后我们就继续观察这个珠环爸爸回来的频率，但是一直等到接近6点，他的爸爸还没回来。
1: 对于幼鸟来说是有危险系数，
3: 危险系数特别大，因为他的爸爸如果出去找吃的话，窝里没有一只鸟给两只珠环宝宝保暖，给他们挡雨，他们可能会失温死亡。所以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6点半我们就到树上去把两只小珠环宝宝给拿回到我们基地，然后就开始了长达30天的我的保姆工作。每一天我都会定时的给这两只珠环宝宝喂吃的，然后一直喂到他们40天左右，我还得教他们怎么从窝里面慢慢的走到枝子上，锻炼爪子抓握能力，锻炼他们飞行能力，锻炼他们自主觅食的能力。这都慢慢的把两个小珠环从几天大小养到能够独立生存。
4: 那老师，现在这两只珠环在哪？我们能去看看它吗？
3: 当然可以。

0: 啥时候能放回野外呢？
1: 我们计划的是等到10月份，在那个时候他们在野外生存的能力也都训练好了，他们可以在野外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2: 所以这个时间也是我们这个野外放飞的最佳黄金时间。
1: 对对，
3: 日复一日的监测守护，年复一年的科研深耕，让绝迹山野的朱鹮重新翱翔秦岭上空。正是基层守护者的默默坚守，让濒危物种重获生机，让秦岭山水重现鸟语翩飞的生态盛景。
1: 我们经常在野外工作，除了观察朱鹮以外，我们也会观察和记录一些其他的鸟类。你像近几年我观察到了三趾鸥、白腹隼雕还有黑冠绢隼，这些其实在很早以前在我们岷陕这片区域是很难得见到的，甚至都见不到的。所以随着这个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然后整片区域的栖息环境、生态环境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然后物种的生物多样性也恢复得特别的好。
2: 所以我们也是一起见证了我们的生态环境越变越好。
1: 是的。
2: 我们从佛坪到宁陕，看到了大熊猫和朱鹮，也见证了守护背后的故事。那小朋友们，我们这次的探访，你们俩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0: 我这次见到朱鹮和大熊猫，我很开心。我要保护朱鹮，保护我见过的所有小动物们。
4: 这趟旅行让我收获满满，回去我要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分享这件事情，大家和我一起保护美丽的大自然吧。
2: 说得特别棒。我们今天这一趟美丽中国行探访国家公园的旅行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守护绿水青山的责任和故事仍将继续，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永不停歇。美丽中国行，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国家公园不是隔绝人与自然的屏障，而是万物共生、永续发展的自然原乡。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也践行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在系统保护、科学修复、协同治理的理念下，秦岭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生。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生态资源持续增值，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当前我国已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一座座国家公园守护着山川脉络，滋养着文明根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让绿水青山永续，让万物生生不息。这便是美丽中国最动人的生态答卷，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答案。

0: 耍呢。
1: 风车为什么会转呢？
2: 这里曾是陕甘宁边区唯一的石油生产基地，一盏盏点亮延安窑洞的煤油灯火，前线枪炮、电台通讯的油料供给，后方印刷出版的油墨原料，都源自这片黄土山野。行走的思政客，今天我们走进抗战时期边区石油事业的开拓者，感悟埋头苦干这四个大字背后属于石油先驱陈震下的热血奋斗故事。20世纪30年代，全民族抗战正式开启，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石油作为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被严格禁运，部队汽车、电台通讯缺少油料。

机关办公窑洞照明没有紧缺，连印刷革命书刊的油墨都难以为继，缺油少料成为制约边区生存发展的突出难题。陈振夏，上海崇明人，早年投身工人运动，参加过五卅罢工，抗战爆发后还参与江阴沉船封港的爱国行动。他放弃上海轮机长的优渥岗位，历经辗转，1938年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奔赴延安，受命接手早已荒废破败的延长石油厂。当时的油井废弃停产多年，机器零件散落在周边村庄窑洞山林之中，完整的钻井器材奇缺，地质资料残缺不全，复产开工在很多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找回散失的机器零部件，他走遍延长永平沿途村落，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登记回收被群众保管的设备配件。边区的钢材极度匮乏，他便大胆以木代钢，井架除四根承重脚柱用钢管，其余的横梁底座全部采用坚硬的木料加工制作。钻井遭遇井水倒灌，缺少风水套管，359旅送来缴获的日军山炮炮筒改造充当套管。他还摸索创造出空中套井法、土法、土水工艺，破解钻井透水难题。1940年，依靠土法改造的木质钻机延十九井正式出油，初期日产原油达到1.6吨，这口井被工人们亲切称为油田复产的起家井，让边区终于稳住了油料基本供给。皖南事变之后，封锁进一步收紧，外援彻底断绝。陈振夏带领职工一边勘探新油藏，开凿七里村望油井，就是我身旁的这口井，一边开荒采煤，自建煤窑，就地解决钻井炼油所需燃料。没有专业的炼油设备，就土法蒸馏，一点点地分离出了煤油、汽油、润滑油。在全厂职工共同拼搏下，石油产量大幅攀升。1939年至1946年间，延长石油厂累计生产原油3100余吨，产量较之前提升10余倍。源源不断产出的煤油点亮了延安千家万户窑洞，保障党政机关印刷、电台通讯，供给前线部队作战油料。部分油品还用来交换敌占区布匹、药品等紧缺物资，实实在在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1944年，陕甘宁边区职工代表大会，陈振夏获评特等工业模范工作者，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他题写“埋头苦干”四个大字，褒奖这位生产战线上的实干先锋。平凡岗位铸就不凡工业，黄土井厂见证实干初心。陈振夏没有轰轰烈烈的沙场壮举，却以扎根山沟的默默坚守，在艰苦封锁年代扛起边区能源保障的重任。岁月流转，旧景重演，埋头苦干已经成为红色石油精神的源头。新时代的我们，当以先辈为镜，摒弃浮躁，笃行务实，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传承好这份红色实干心火，在平凡岗位上奋力书写属于当代人的奋斗答卷。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个半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西安多云转小雨。

11到17度，宝鸡小雨转阴天13到19度，咸阳阴天转小雨13到21度，渭南小雨13到23度，汉中阴天转小雨14到16度，安康阴天转小雨15到16度，商洛小雨11到15度，杨凌多云转阴天13到18度，北京多云转阴天10到23度，上海阴天转多云20到24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8到24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祝祖国繁荣昌盛，
1: 国泰民安。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起热烈反响。
1: 礼赞新中国77周年华诞，西安新城广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上千名群众现场。

0: 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
1: 我省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让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欢度国庆。
0: 说走就走，奔赴陕南山水，西康高铁带活短途一日游。
1: 国庆假期首日，我省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畅通有序，各部门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平安。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国庆假期延长油田各单位倒排工期节点，加快新建产能措施作业，警网重构实施进度，全力释放稳产上产动能。今年以来，延长油田坚持靠科技创新增储上产，前三季度累计生产原油906.4万吨，同比增产25.26万吨，产量增长创近20年来新高。
2: 祖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这既是迎切嘱托，更是冲锋号令。延长油田将借鉴先进经验，着力提升科技创新、数字智能管理效能驱动力，落实非常规油勘探开发、高效注水、总部油田二次开发等重点任务，全力推进安全、绿色、数字、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油田。
0: 在陕煤集团榆林化学年产1500万吨煤炭分质清洁高效转化示范项目2期1阶段施工现场，20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目前项目整体建设进度突破72%，较计划节点提前近60天，全面进入设备安装和生产准备阶段。
3: 我们全体建设者正攻坚克难，加压奋进，全力推进设备安装和生产准备，加快把煤炭资源转化为高端新材料，为陕西全面建成万亿级现代能源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0: 国庆期间，国网西安供电公司加快330千伏曲江变电站建设。变电站建成后，将有效补齐曲江、航天基地等片区供电短板，满足区域文旅产业、商业综合体、科创企业及居民负荷增长需求，为地方产业扩容、消费市场持续活跃提供稳定可靠的能源支撑。
4: 作为电网建设工作者，我们将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加快330千伏曲江变电站这项重点工程建设，完善城市电力主干网架，持续提升电力供给能力，积极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以可靠电力赋能绿色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眼下，汉中城固23万亩菊园迎来丰收，漫山蜜橘进入集中采摘上市期。当地依托柑橘丰收，举办柑橘节、采摘游、农产品展销、电商直播等系列活动，对接商超、旅游市场，拓宽销售渠道，持续擦亮城固蜜橘国家地理标志品牌。
5: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我们一方面打通蜜橘产销链条，推动农文旅融合，另一方面持续深入田间地头，做好农机服务，坚持把保障改善民生落到产业发展上，以实干推动乡村产业兴旺。
0: 国庆假期，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迎来客流高峰，讲解员用心讲好革命岁月里的奋斗故事，让延安精神代代相传。
6: 作为延安红色圣地的一名讲解员，我将继续立足本职工作，用心用情讲好延安故事，讲好长征精神，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0: 国庆假期，陕西文旅系统推出上千项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

0: 配套文旅惠民措施、文旅消费券及50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全省各地通过科技与文旅深度融合，打造了一批新场景、新业态，让国庆游活起来。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到我国经济展现出的强大韧性与活力，这也让我们文旅从业者信心倍增。西安华亚城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就是希望给广大游客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让大家在游览中感受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以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文旅力量。
0: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西安新城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上千名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
2: 这里是西安新城广场，国庆佳节，三秦大地处处涌动着爱国热情。今天上午，我省各界群众汇聚在此，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烽火岁月，赓续长征精神，三秦儿女满怀赤诚，礼赞新中国，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3: 7:30，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昂首阔步，护卫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

0: 国旗迎风飘扬，激发爱国力量，国歌雄壮奏响，奋进乐章。升旗仪式结束后，大家纷纷在现场合影留念，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我们是晚上11:45到到这儿的，就是想让他们下一代知道一定要铭记历史，然后知道我们现在的和平年代是很多英雄前辈流血流泪给我们换来的。
2: 看着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内心是无比的一个激动，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越来越好。
3: 我们这一代人从红旗下长起来，昨天晚上坐着地铁一个人来到这里，在这住宿一晚，是我们国家的红旗，是我们国家，是我们所有人民的荣幸。
4: 为祖国的华诞献上我们的这种少年情怀，然后也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
5: 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6: 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来观升国旗礼。
7: 我每年都来。
6: 祖国万岁，国庆节快乐。
8: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又一次来到了新政广场，再一次看到了壮观的升旗仪式，同时我也是一名共青团员，非常的自豪。
9: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今天在新城广场看升旗，我心中感到非常激动。我们要珍惜当下，好好学习，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现在能够有这样的好的生活的话，其实都是老一辈革命先辈给我们打下的基础。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应该珍惜现在，为我们美好的祖国，为我们美好的生活继续努力奋斗。
11: 看完之后，我心里非常震撼，也非常高兴。我以后想长大成为一个武警，好好学习，报效国家，
12: 为我们大美陕西的发展感点赞。看到这么多的人往这里来，能够感受到大家对陕西的这份土地的热爱，我们陕西会建设得更加好。
13: 今年是15开局之年，我相信我们国家会越来越好，一定会越来越好。
14: 我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十分骄傲，愿我们的祖国母亲繁荣昌盛。
15: 我们祖国的伟大给人民很坚定。

0: 的那种很强壮的臂膀，看着祖国一路的繁荣昌盛，非常的自豪。然后也想让孩子们感受，
1: 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我们相信我们的经济会越来越好，加油！
2: 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将传承长征精神，坚守医者初心，立足岗位，尽职尽责，守护群众身体健康，以实干致敬伟大祖国。
3: 中国

0: 国庆假期，我省各景区精心筹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人们看国宝、品特色、赏展演，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庆佳节。
1: 国庆假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迎来参观热潮，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国宝重器，一睹刻有“宅兹中国”铭文的和尊风采。
2: 之前就是只在图片上见过嘛，现场看到它的上面那个精美的花纹，还是十分的吸引我，然后还是非常的震撼。再看到这个第一次出现“中国”这个词组的这个地方，非常感受非常自豪嘛。
3: 国庆节期间呢，除了国宝、和尊等文物备受游客青睐之外呢，由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联合福州市博物馆共同推出的“海丝遗珍晚礁一号沉船出水文物展”呢，也开启了一场跨越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文明对话。
4: 此次展出的103件出水文物以青花瓷为主，部分器物带有外销定制的异域纹样，比如葡萄纹和雏菊纹等，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宝贵实物见证。
1: 在华清宫景区，一系列国庆主题趣味互动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踊跃参与，欢声笑语让整个园区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此外，专题文博特展《长安众生：唐代文物中的打工日常》遴选多组珍贵唐代文物，聚焦千年前长安职场百态，依托文物生动展现大唐多元共生的社会图景，带领游客透过文物读懂长安烟火，触摸鲜活真实的唐代社会生活。在渭南韩城司马迁祠景区，国庆系列文化活动在铿锵有力的韩城行鼓声中拉开序幕。随后，机器人、机器狗科技展演新潮西京，
5: 特别的热闹，看到了这里边的锣鼓表演，还有新颖的机器人跳舞，和舞蹈小舞姐姐一起参加了一个互动活动。
1: 在榆林保利大剧院，首届榆林高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周正式启幕。活动以陕北本土非遗展演为载体，内容涵盖戏曲、亲子剧目、公益讲座、非遗展览等多个板块，推动传统民俗文化贴近群众，深度融入国庆佳节文化生活。
6: 我最喜欢的是陕北那个大秧歌，陕北大秧歌那个动作优美，鼓声震天，看了以后非常开心。
1: 国庆假期首日，西安白鹿原影视城里晒秋景、庆丰收，沉浸式再现关中农耕民俗。现场演员化身关中农人，挑玉米、晒谷子，沿着古村落巡游展演。软糯香甜的玉米、红薯、南瓜新鲜出锅，游客纷纷驻足品尝，互动体验。
7: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一个秋收的场景，我能感受到中国几千年的这个农耕文化在这里具象化了。
8: 陕西河南一家亲，心之向往，一直想来，坐了6个小时的车，第一站来这儿，历史文化气息比较浓郁，可以沉浸感受一下，
1: 赏丰收美景，品民俗韵味，各地游客欢聚一堂，传唱红色歌曲，礼赞盛世佳国。这个国庆假期，白鹿原影视城深挖关中本土文化底蕴，精心策划7大板块、10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涵盖关中市井演绎、秋收农耕体验、红歌主题快闪、夜间光影秀等丰富内容，将传统关中秋收习俗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参与的沉浸式文旅场景。
9: 国庆假期，景区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游客出游体验，增配票务、安保、保洁、志愿服务力量，建立游客投诉快速响应机制，全方位守护游客假日文旅体验。
1: 国庆假期正式开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整体运行平稳顺畅，秩序井然有序，精细化管理与暖心便民服务并举，为全国各地游客打造了安全、舒适、文明的假日文旅体验。
10: 今天是11长假第一天，位于西安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

0: 接待游客近50000人，从杭州来西安旅游的张女士第一站就选择到这里参观。当得知自己是2号兵马俑坑展陈提升工作全面完成后接待的第一批游客时，感到特别幸运。
1: 兵马俑特别震撼，本来想着应该是非常多的人，很挤，但是今天整个游览的这个感觉就是非常的顺畅，然后所有的这个景观都能一览无余。
0: 今年十一假期，针对检票口、兵马俑1、2号坑、展厅、通道等核心地方客流密集的问题，景区增派专人巡逻疏导，实时管控人流密度，来避免扎堆滞留现象，保障游览通道全面畅通。与此同时，景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穿梭在园区各处，主动提供饮水指引、应急帮助、文明劝导等服务，让来自世界的游客近距离感受秦俑雄姿，探寻千年秦文化底蕴。
2: 兵马俑太神奇了，能保留这么久太壮观了。来中国感觉是一个古今的融合，尤其是在西安这种感觉更强烈了。只有来到这里，我才能真正的感受到中国人对这里应该是多么自豪。
0: 记者了解到，今年十一假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通过延长景区开放时间、增加票量等措施，来更好满足观众参观游览需求。景区2号到7号还有部分余票，游客可关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秦兵马俑票务在线微信公众号、博物院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了解最新票务信息。
3: 我们继续采取这种延时增量的方式，为这个更多的观众呢提供参观的机会，也更新了我们的游客服务的设备设施，为观众提供更好更便捷的服务。特别是呢，2号坑提升改造，改变了过去单纯的一日展示，它以这个3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的成果为基础，采用这个声光电、数字、展板等多种方式，深度阐释2号坑的文化内涵，让千年的文物更加可见、可触、可感、可知，真正让陈列在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
4: 今年十一是西康高铁开通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商洛、安康等地积极推出高铁加文旅惠民政策，做大票根经济。
5: 随着西康高铁的正式开通运营，镇安也迈入了高铁时代，不少游客慕名而来，走进镇安，畅游镇安。
2: 在商洛市镇安县金台山景区，云雾笼罩之下格外秀美，游客在这里感受一份宁静和自然。
6: 以前就觉得很想来陕南逛一逛、走一走，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山水。西康高铁开通了之后呢，只需要半个小时，我就到了镇安，逛了不同的景点，都觉得感受非常不错。
7: 从安康出发到这里只需要20分钟，这里的生活很惬意，也印证了那句话：来安去安，小城镇安。
2: 镇安县抓住高铁加文旅发展机遇，推出景区民宿餐饮等多项惠民让利政策，吸引八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8: 凭票根可以在住宿免50元，餐饮免50元。最具特色的是本地板栗烧鸡，采用本地板栗、本地土养土鸡，价格优惠，欢迎大家来品尝。
9: 凭高铁票免门票游莫王山和侏罗纪梦幻世界景区。我们还开通了高铁站至塔仁山、莫王山景区的游客接驳专线，城区的公交专线，城区5家品质酒店为乘高铁的游客提供专线接送和客房优惠，让广大游客出站就能便捷换乘，直达景区。
10: 我现在位置在西康高铁安康西站，旅客从我下方的检票口检票出站后，步行往我右手边大约100米左右的位置呢，就可以到安康西综合客运交通枢纽。那这里也是在高铁开通后新增加了4条高铁快速公交车和17条通往各县区的旅游大巴车，游客从这里出站后呢，就可以实现高铁与大巴公交的无缝便捷换乘。
2: 西安旅客刘文一大早和朋友从西安乘坐高铁到达安康，方便快捷的出行方式让他倍感欣喜。
11: 高铁过来吃点鱼啊，玩一玩啊，都是出来玩一天，
12: 40几分钟就到了，非常快，非常便捷。我们坐在火车上，几个姐妹们说话，话还没说完呢，就到了。
2: 一天往返，西康高铁让说走就走的短途游成为现实。伴随高铁开通，安康面向游客推出票根经济大礼包。自开通之日起至今年12月31号，游客凭7日内抵达安康西站的高铁凭证，可在非法定节假日享受全市景区门票全免，并

0: 配套推出食宿消费券等多重折扣。
1: 我们策划推出了乘高铁游安康九条精品线路，在中心城区白天可以逛西北最大的人工湖银湖，游湘西洞，吃鼓楼街最地道的麻辣烫夹馍，晚上欣赏一江两岸的夜景。
0: 国庆佳节，在坦桑尼亚白俄罗斯，一群来自驻陕央企中铁25局的陕西建设者依然坚守在海外民生工程。从东非高原的世界地质公园到中白工业园的住宅楼，他们用汗水与匠心浇筑友谊工程，在异国他乡书写陕西建设者的担当。
2: 在坦桑尼亚恩格罗伦盖地质公园，中铁25局援建项目团队正在开展维保工作。作为我国首个援外地质公园项目，团队在6000平方公里的原始保护区内建起了博物馆、古人类遗迹保护设施和科普步道。助力公园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评估，成为中坦友好合作的绿色标杆项目。
3: 各位家乡的朋友们，你们好，我在坦桑尼亚向大家问好。当前坦桑尼亚正值旱季，是当地的旅游黄金季，也是维护设施、排查隐患的黄金窗口期。我们留守的团队正对博物馆展陈系统、标识牌和观景平台进行逐一巡检，确保这座中坦友谊的绿色地标持续稳定运行。
2: 在中铁25局援建的项目现场，技术员徐江博正结合沙滩模型，向游客讲解公园的地质遗迹与特色路线。
4: 中国援建后，这座世界级地质公园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备，旅游服务功能也全面升级，科普研学地质考察的吸引力持续增强，游客量较之前有了明显增长，带动了当地旅游发展和社区就业。
2: 而在白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第二栋居民楼项目同样不停工不断档。此时的白俄罗斯已进入深秋，早晚气温骤降，中铁25局建设者坚守岗位，高效推进工程建设，严守施工节点与质量标准。
5: 陕西的老乡们，大家好，我身后就是中白工业园第二栋住宅楼项目，目前主体结构已完成，装饰装修工程完成70%，节日期间重点进行外墙陶板、玻璃幕墙安装和室内精装工程。我们调整了作业时间，室外安装和室内精装合理穿插，工序衔接紧凑，材料提前备足，确保项目按期保质保量交付。
2: 随着项目推进，中方团队带来的施工经验和管理模式正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也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懂技术能实操的产业工人。
6: 这里有先进的施工技术和成熟的管理体系，不仅让我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也给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中方同事都非常热情友善，我们一起攻克了很多施工难题，相处的就像家人一样，期待项目早日完工。
7: 国庆假期首日，我省迎来集中出行高峰，全省高速路网多条主干道路车流量饱和，机场客流高位运行，铁路、公路、民航多部门联动保畅，优化服务，全力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我们来到了西安东站，这也是西安东站自建成投用以来迎来的首个国庆大客流考验。作为西安铁路的枢纽的新成员，西安东站将和西安北站、西安站三站协同，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平安。
9: 今天咱们西安东站预计客流发送将达到7.04万人次，那咱们的这个出行的密集时段主要集中在今天早上的7点至中午12点的时段，平均呢客流出行每小时达7000人次。那咱们在前期也进行了客流研判，累计加开咱们国庆期间的临客列车39对，其中包含有西石方向、安康方向以及成都方向。那目前这些热门车次方向的车票也在动态的监测当中。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大幅攀升，西安高新区收费站等主要出入口上午出城车流尤为集中。
10: 上午出城车辆较多，车流高峰会集中在上午的8点到12点。下午来陕旅游的车辆较多，我们预估车流高峰会在下午的4点到8点。
2: 据陕西交控路网监测指挥中心监测数据，今天全省高速车流以

0: 自驾返乡的小客车为主，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西安绕城高速、连霍高速西宝段、西魏段、福银高速、京昆高速西汉段、包茂高速西镇段，曲江、六村堡、临潼、机场西等收费站车流量趋于饱和，部分路段出现短时缓行。
1: 针对本次大流量，陕西交通集团落实多项保畅应急措施，在易拥堵路段还有长隧道提前布设救援力量，做到我们快速处置，通过沿线的可变情报板还有我们的热线、新媒体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做好服务区的便民保障。
0: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也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国庆假期共起降航班6967架次，运送旅客105万人次。国内旅客主要流向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乌鲁木齐、杭州、长沙、哈尔滨等城市，国际及地区旅客出行热门地集中在香港、首尔、新加坡、塔什干、米兰等地。
2: 西安机场动态实施研判，运用 AI 加人工干预，做好资源的提前调配，强化应急指挥调度，不断提升值机安检流程的效率，结合假期旅客出行特点，量身打造一系列便民的彩虹服务，帮助旅客顺畅出行。
3: 9月29号，随着最后一片香梁精准落位，吴华高速公路右幅全线贯通。吴华高速北起延安市吴起县，途经至丹县，南至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项目建成后，吴起县到华池县车程将缩短1小时，进一步优化了陕甘两省路网结构。
4: 国旗飘扬，耀映三秦，歌声嘹亮，祝福祖国。
5: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1: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点虚假，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4: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

0: 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2: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4: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6: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8: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9: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1: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

0: 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1: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2: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0: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3: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坚守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4: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5: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6: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7: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5: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

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

0: 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1000女子单打和 ATP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

0: 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女儿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地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
1: 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2: 按原计划执行。
0: 谢成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跟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先想办法怎么教育他。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
0: 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
0: 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
1: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
2: 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明白。
0: 喂。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是吴次长。
1: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0: 是。

0: 不是长痘了。哎呀，总长。哎，学长，坐坐。学长啊，我去开了两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两次了，什么事啊？
1: 接红巾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
0: 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哦，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 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1: 哦，这法国人真是

0: 说变就变。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
1: 学长，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0: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0: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
1: 是是是，我是说过啊，学长啊，目前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投共的投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
0: 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金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1: 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0: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若迫不得已，飞高点。

0: 团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从越南撤回黄杰兵团的事儿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地日的时间呀？ 没有办法确定地日的区间，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1: 你想把转运黄杰兵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是啊。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嗯，
0: 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
0: 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攻势太猛，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长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
0: 一定要成功。
2: 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福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第一日的起始日。
3: 嗯，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福他们的动向。
2: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3: 嗯，明白。

0: 罗文员。
1: 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0: 还是王千木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
1: 哎，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
0: 哦，要到了，那就好。
1: 但是我一直没打通。
0: 哦，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1: 是这样的，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0: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
1: 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李琴。谢谢聂长官。
2: 我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3: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请假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2: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在基地待了，再待我就憋死
3: 了。怎么了？多大怨气？
2: 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关起来。
4: You know I've been there before. Paris is really romantic.
1: 王参谋好，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呢。
2: 本来是不允许请假的，
5: 我一听。

0: 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1: 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生日快乐！
2: 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
3: 聂掌柜，
1: 哎，
3: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远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
2: 不是，不是。
4: 哦，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
3: 聂掌柜。你得给林文远送个生日礼物吧。
1: 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林文远，祝你生日快乐。
2: 谢谢。
1: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
2: 好。
3: 那怎么行啊？过了十二点就不算礼物了。
2: 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
3: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1: 就只有一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
3: 聂长官，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2: 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
3: 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
2: 他殉国了。这样吧。要不我们去跳舞吧？
4: 好啊。
3: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4: 不胜荣幸。你跳舞好吗？
3: 哎，也请聂副官跳一支啊。
2: 跳也是他请我跳。
5: 你这净说的实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
4: 聂谢啊，你来。
1: 怎么了？
4: 怎么能这样呢？
3: 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
4: 美国佬他们太欺负人了，不管我不管你，
6: 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4: 听我说，你听我说。
6: 干嘛呀？
4: 让我教训教训！
6: 我跟你讲，这帮人他妈就欠揍我。
4: 听我说，
1: 听我说。哎
4: 呀，干嘛呀？
6: 不是你，
4: 就这么无一人了，朗朗乾坤的往那一坐，啊？
1: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4: 你倒挺自信。
1: 继父啊，现在时局这么不好。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4: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
2: 聂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吗？
4: 喝，聂鞋，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

0: 罗小姐，这个吧，走，咱俩下午去。
1: 上次你托我转达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数据你收好了。谢谢你啊，Peter。
2: 哦，等等，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你太太真的很漂亮。是啊。
1: 她一直都很漂亮，
2: 不但漂亮，还很勤劳。那她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意外吗？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
1: 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你今天叫我是什么事儿？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2: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她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我
1: 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那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万一呢？我说万一，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
2: 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
1: 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我敬佩，敬佩你的胸怀。
2: 还有大度，她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我真的很敬佩你，
3: 你今天很漂亮。 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4: 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好的。
2: 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啊，等我一下啊。他今天穿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5: 吉吉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2: 哦，那我送你。
5: 不用，吉吉派车接我来了。
2: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5: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2: 生日快乐。

0: 你们的情况怎么样了？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筑空军基地了。今天是几号？1月18。
1: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0: 怎么核实呢？马上要临近春节了。
1: 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地日的最晚时间。
0: 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
1: 心比翼起。明天我要去拜前马厅长。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啊，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
1: 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0: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
1: 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那个算上锁吗？
0: 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
1: 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爱好很独特。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 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
0: 参军是因为哥哥吗？
1: 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

0: 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1: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0: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1: 时局不好，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
0: 有时候呀，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吴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1: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0: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
1: 在。哦，
0: 马厅长。
2: 哎呦，司长您来了啊！
0: 哎呦，这接黄建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因为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
2: 对，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2: 又都太谢谢了。哎呀，虚灵不昧，心追守谋，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您的纸好。
2: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
2: 嗯，
0: 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2: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2: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不用。
2: 哎，我要送要送，司长。
0: 嗯，
2: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空军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地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接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高炮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到。
1: 明白。

0: 杰峰同志，啊，请。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爱媛计划执行，是。
2: 慢点，
1: 抓我呀！
2: 你能上来吗？上来。
1: 抓不到我。哎，好，慢点。哎，
2: 我好高。
1: 你看这有个什么？
2: 陈太太来了，吴先生好，嗯，先生好啊，抓也好，吴先生今天在家呀？哦，今天
3: 星期天没上班，
2: 抓到了吧？啊，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七子饼。哦，
3: 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2: 哦，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3: 陈太太，吴太太，哎呀，抓我！哎呦，
2: 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3: 拜师学艺嘛。
2: 我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还有那个茶叶。哎呦，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哎呀，
3: 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2: 真的，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一会儿叫我啊。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薛成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给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想办法怎么教育他。

0: 师母，棋子饼烤好了吗？
1: 哎呀，叶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
0: 哦，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
1: 哦，对了，吴太太啊，
2: 啊，
1: 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棋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2: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1: 对，咸的可以啊。
2: 嗯，
1: 好嘞。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2: 这么快就走了呀？
1: 啊！
2: 哎呦呦，不，哎呦，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
1: 啊！
2: 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1: 不不不，
2: 我们等等等等等等，
1: 干嘛呢？

0: 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不不不，吴太太，我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拿小的就够。
0: 哎呦，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旗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啊，
0: 没事，
1: 吃不完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她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旗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啊啊，那妹妹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那就我拿小的就
2: 可以了。使不得使不得，太太，
0: 使不得
2: 使不得，
0: 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花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哎
1: 呀，黄花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
0: 拿就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3: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你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您
0: 就是
3: 小钱，
0: 拿这个。
3: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哎，
1: 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0: 不，好的，这
1: 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呀，
0: 喜欢就好，那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哎呀，
1: 谢谢。哎呀，
0: 这是好不容易来一次，你不要说生气，吃那么多呀。这样说就太见外了。
1: 小钱，你停下车。
2: 好。哎，陈太太。啊，
1: 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2: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啊，
1: 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2: 好，
1: 谢谢啊。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4: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5: 李小南，赶紧三人行说。
6: 是。
5: 怎么了？
7: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
8: 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9: 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老张伟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七天联播，和少年们相遇而。

0: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是不是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
0: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棋子饼给别人。
2: 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0: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这个算情报吗？
2: 算，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
0: 那能给我钱吗？
2: 啊，当然能，肯定给。
0: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2: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棋子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2: 啊，谢谢啊。其实，我还

0: 哥，你哪来的？
1: 村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
0: 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哥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

0: 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1: 哎呀，
0: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来，喏，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1: 哥，你这是哪来的？
0: 赚了2万块。
1: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4: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昌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昌城走。去吧去吧，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行。知
1: 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清盖便相知。
0: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吧？
1: 还有吗？
0: 有华。
1: 华。
0: 南。
1: 南。
0: 菊。陈。
1: 宝藏，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0: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1: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处长，谷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真没事儿。
1: 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谷正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0: 谷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1: 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啊？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敌，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0: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2: 组长，有话就说啊。组长，我错了，昨天叶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

0: 我一定要回去，所长，我回去这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
1: 于肖南，
2: 赶紧向上说。
1: 是。
3: 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免得叶翔之他们打草惊。

0: 叶处长分明是想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
1: 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义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2: 那一帮打进多好，
1: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
2: 先生，哎，需要点什么？干木耳有没有啊？
3: 干木耳，哎呀，抱歉，干木耳好像卖完了。卖完了？您是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嗯，我太太以前来买过。
2: 哦，那您看别的还需要点什么吗？嗯，
3: 没有就算了吧。
2: 抱歉，
3: 没事，
2: 慢走啊。嗯。
4: 进来。怎么了？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怎么了？
2: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
4: 啊？那这些货怎么办？
2: 从后门发动行动。

0: 我们要把人引开。
1: 不行，一起走啊！
0: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收放心。快进去，
1: 快进去！
0: 进去！有时间表，快！你们跟着我。
2: 是。

0: 别动！
1: 赵文，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
2: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1: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大气一点，啊。
3: 书写被抓，
4: 所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5: 剩两天嘛，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4: 行。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组长。组长，聂曦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了。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神偷工作？
1: 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0: 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曦发现端倪。

0: 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1: 当然是担心了。
0: 那好，先不要主动接触聂希了，免得他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 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两同志。现在还有警情报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只能等了。
0: 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0: 请进。
1: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0: 怎么回事啊？
1: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李琴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看，看，你这样。
1: 学成建成，练字呢？姐姐教我练的。
2: 真好，练什么字呢？奇怪的奇。这个字好难写。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3: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
4: 是吧？吴次长好。
1: 陈太太。
4: 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
3: 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哦。
2: 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0: 爸爸，你教我写。
1: 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
4: 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的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
1: 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
4: 年轻的时候跟沙孟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1: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4: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
5: 那正好啊，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1: 是，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3: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们那些宝贝。
4: 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3: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于勋，你赶紧带陈太太上楼看看。
1: 请。
4: 哎呀，那真是三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谢谢。
1: 你说。
6: 巫师同志，我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1: 他的下线呢？
6: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1: 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
6: 他们的负责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他现在是一筹莫展。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
6: 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
1: 请进。
5: 老师，陈太太，学生在门口听呢。
1: 把这个水果给学生送过去，顺便问一问他听到什么了。
5: 明白。

0: 那个奇怪的人将和爸爸说什么？
1: 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
0: 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1: 哦，师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我刚进去，他跟老师在聊董其昌的字帖呢。
0: 真的吗？
1: 真的啊。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2: 碧葵，哎，我走了。
3: 啊，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2: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3: 哎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2: 真的不吃了，不吃了，不客气，不客气。
3: 那要不我让小琴送你？
2: 哎，不用，我叫辆黄包车就可以了。
3: 哎，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1: 老师，学生没听到什么，我都问清楚了。
4: 蔡公文，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1: 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
4: 是，这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
1: 老师啊，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4: 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0: 秦老板，抱歉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啊，到底我要问些什么。 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笔姓谷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 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啊，2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 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吧？是不知道，还是？
1: 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李老板，
0: 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因为有人在9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 依依不舍呢，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

0: 而且在之后对三商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但是国语说的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
1: 真的？嗯，哪个神态相似？
0: 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
1: 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0: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1: 不长，一点都不长。
0: 好，一点都不长。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1: 不是。我难过的是中国人。

0: 古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你，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段往事赌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
0: 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1: 是啊，
0: 这也太不像古正文的风格了，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 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说谎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整饰台湾情势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好。

0: 局长，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可以啊，我干的。我派人给中央社送的稿件。为什么呀？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 但是我不能像你这么考虑问题，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忆莲拿下再说吗？来不及，后天简峰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8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简峰同志和国防部背书。
1: 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不但恢复编制遥遥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是这个，这就对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 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换的余地。
2: 林忆莲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忆莲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前赴后继。老张伟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0: 还有林忆莲，审得怎么样？
3: 共党的核心成员哪儿那么容易交代？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荣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局长，
0: 叶处长这么一搞吧。
4: 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忆莲，我恳请把二叔抓住的两个伙计，也交我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忆莲，一定有帮助。
0: 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1: 这易翔这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
0: 哎，好了，你只要能让林忆莲开口，供出她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包工。
1: 是，
0: 我先去会面两个伙计。
5: 段厅长，
6: 聂副官，吴次长在等您呢。
5: 哦，好，好，好。
6: 哟，次长，您找我呀？
5: 嗯，快坐，快坐。
6: 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儿想请教一下段厅长。
5: 好，您请说。

0: 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原来还总去窦公馆打麻将，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她到底怎么了，她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啊，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
1: 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
0: 对不起，司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她怎么能跑到窦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1: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怕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0: 司长。
1: 不不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0: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
1: 你看啊，段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赋刑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鹏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
0: 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不不不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坏了共谍机关的这种。
1: 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啊！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李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
0: 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多谢司长的点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1: 哎，你这个建议好啊。
2: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啊，
0: 七五兄。 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笑>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

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怡品1956高钙护膝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啊，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护膝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公爹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
3: 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4: 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
5: 这里边查过了吗？
6: 查过了，没什么异样啊，
5: 再查一遍。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中欧班列福州首趟中亚去程班列日前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发车，标志着福州与中亚地区的物流通道实现双向贯通。今年一至八月，霍尔果斯口岸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口岸出入境人员119万人次，同比增长8.3%，日均达到3300人次左右。由中企承建的莫桑比克基西科高等理工学院日前举行揭幕仪式。基西科高等理工学院开设水产养殖工程、水产品加工与质量控制工程等专业。
0: 国庆假期，中铁二十局的陕西建设者们驻守马拉维，扎根盐湖平原，建设当地的关键公路，用坚守与实干书写着中非合作的友谊篇章。
1: 本加至恩科塔克塔公路位于马拉维湖与西部高原之间的盐湖平原，全长47公里，北接马拉维省会姆祖祖，连通坦桑尼亚跨境通道，是当地商贸流通和民众出行的重要通道。施工中，项目部严格把控材料进场、坦铺温度、压实度等关键环节，确保工程质量。
2: 项目主要是对原有双表沥青路面实施升级改造，建成后将全面提升区域通行能力，打通沿线村镇农产品外运、旅游产业发展的交通瓶颈，为马拉维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国庆期间，项目部驻地的华人与当地员工还开展了很多娱乐活动，让远离家乡的建设者们在海外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3: 今年是我出国工作的第5年了，有时候现场忙，确实没有办法回去跟家人团聚，但是家人都很理解我，他们是我坚强的后盾，让我能安心的在海外把工作做好。
1: 山海万里，民心相通。从秦川沃土到马拉维湖畔，中铁二十局建设者用务实和担当书写着中非合作友谊篇章，用坚守与付出铺就当地民众通向幸福生活的希望之路。
4: 我们因为这条路学到了技术，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很感谢中国企业中铁二十局对我们的帮助。祝大家节日快乐，祝福中非友谊源远流长。
5: 我们在马拉维本恩公路项目祝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
0: 同样在国庆假期，远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的中国哈萨克斯坦传统医学中心医护人员依然坚守在中医诊疗一线，并通过镜头向祖国送上节日祝福。来看报道。
1: 中国哈萨克斯坦传统医学中心由陕西省中医医院、西安中医脑病医院与哈萨克斯坦相关单位共同建设，主要开展儿童、成人神经系统疾病以及常见病、慢性病的中医诊疗与康复。开诊以来，针灸、推拿、拔罐等中医疗法逐渐成为当地患者的新选择。目前，该中心已累计服务患者数万人次，成为中哈卫生健康合作与民心相通的桥梁。国庆之际，中心医护人员坚守岗位，以人心人数守护当地患者健康，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身在哈萨克斯坦，接手中医护理一线，以人心护健康，搭中哈联心桥梁。
7: 金秋迎国庆，初心护健康。我是中哈传统医学中心康复治疗师刘帅，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8: 我们在这里开展中医诊疗服务，服务当地患者，共同推进中哈中医药合作。佳节来临之际，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招聘时节，当很多年轻人拿着简历在体面和饭碗之间反复权衡时，26岁的法学专业冯哥成了一名全屋维修工。在旁人眼里，他不按常理出牌。如今他的梦想是建立一支女子维修队，和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修出好日子。
9: 修门是吧？
10: 走，去修个门。
9: 我是冯哥，26岁，放弃了体面的工作，成为了一名女维修工。
11: 在你修的这么多东西当中，你觉得哪一个最难修？
9: 最难修啊，就是电路上面的排查吧。
12: 能测一下有没有电再去拿。你看，我都跟你说几遍了，你真笨。
9: 师傅跟我说，他之前那个徒弟教了一个月就出师了，而我笨的三。好了，我要复电了。有人问我图什么，图的是能养活自己，图的是修好那个摄影的成就感。
13: 每次整理工具的时候，拉着行李箱感觉要出去旅行，但是实际上拉的是我吃饭的家伙。
9: 我当初为什么要从法学然后转行到这个维修的行业，我现在还年轻，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行业，人生不过三万天，要敢于体验不一样的人生。走，修个马桶。你好，维修。
14: 这个马桶现在怎么了？
13: 老化了，有点漏水，然后下面第一个出水口也有点松。我第一天干完之后，我这一天我都吃不下饭。
14: 一个人能搬动吗？这个
13: 有点沉的，有个二三十斤，绝对是个困难的事情。
9: 男维修工和女维修工最大的区别就是，男维修工他更注重于结果，女维修工会比较偏向于细节，就是你维修之后的打扫清理现场。
13: 你要把这水清理干净，然后有它干燥的情况下才能打胶。
9: 总有一些人觉得我是女生，可能干不好这个事儿，但是我实际去干了，然后他反而还夸我，我就觉得自己还挺厉害的。
13: 走。
15: 步行导航开始，请沿当前道路。
9: 那个，
16: 你看一下那个漏的修的很呢，打开。你开水吗？你先开水。
9: 好，我先开水。
16: 打不火的会坏。哎，质量的问题呢？
9: 质量。
16: 哪哪有可能会坏？我希望他这次好好的。
9: 我也希望。
16: 全是质量，不怪其他的。
9: 不可能，全是、啊、我们进是进一批。
16: 主要这个不是质量的问题，他怎么会坏？
9: 因为这个行业以来一直是男性师傅比较多的，而现在独居女性越来越多了。我的初衷就是想让独居女性在面对生活上这种小维修问题的时候，给他们多一份选择。
14: 你的梦想是啥？
13: 我是想成立一个全女的维修装修的团队。
9: 我也希望和更多志同道合的女性一起，靠我们的双手，修出自己的好日子。
0: 第十届丝绸之路口腔医学学术交流会近日在西安开幕，来自国内外的千余名口腔医学专家学者围绕口腔医学前沿技术、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展开了交流。
1: 本届会议以学术创新与人才培养为重点，同期举办第五届丝路杯国际口腔医学生临床技能邀请赛和2026丝绸之路留学生口腔健康科普作品大赛。丝绸之路口腔医学学术会议自2016年创办以来，覆盖范围已拓展至全国20个地区，成为我国区域性口腔医学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17: 今年也是会议举办的十周年，那大会也是持续的以口腔医学为桥，以丝路精神为脉，来搭建起连通国内外口腔医学的交流桥梁，汇聚众多学者来共话学科创新和技术普惠。我们也是期待以本次会议为契机，来深化多边的交流和合作，推动口腔医学高质量的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空医大口腔力量。
1: 会议期间还将举行70余场学术会议和工作会，以及演示、实训、病例交流、科普展示和培养学习班等系列活动。320名领域专家全程参与，通过专题研讨、技术演示、手术直播及跨学科交流，为参会者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0: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一栋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再次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

0: 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度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1: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城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两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宣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2: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1: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3路纵队，从垣寇、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3: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1: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

0: 发生激战。一度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1: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做5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2: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3: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 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了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六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4: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娄山关，十二团的政委啊、政治兵，这个队也打断了，右队，他这个队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征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中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三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5: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重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雪。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儿是沉郁的。
0: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黔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 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

0: 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前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一千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鸭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1: 这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我们一直追了三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些都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大家给劲都给打了。
0: 五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2: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李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0: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态

0: 黄，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公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
7: 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8: 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
9: 这里边查过了吗？
10: 查过了，没什么异样啊，
9: 再查一遍。
2: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11: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12: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2: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11: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2: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七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1: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2: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3: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4: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5: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0: 有这样一群人，
6: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通知带
7: 抓凶手，
0: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3: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0: 接踵而至，
8: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0: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9: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2: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10月12日，我是刑警。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2: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
0: 这谁还不懂啊？

0: 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1: 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0: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1: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0: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团长，
3: 稍息。
0: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2: 严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1: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2: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1: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2: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0: 是，
2: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0: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1: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4: 来来来，
5: 班长，
2: 讲一个。
1: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4: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1: 哎，
2: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4: 啊！
1: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4: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1: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4: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
1: 哎呦，哎呦，
4: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2: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1: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4: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1: 哎，对，连长讲，
2: 连长
1: 你会讲，
2: 连
1: 长
2: 讲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1: 连长，您快讲啊！
2: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
1: 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2: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3: 他叫什么名字？
2: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他现在在哪儿？那谁知道？我8年没回江南了。
4: 真想见着他，见着谁呀？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得看，把疯子挡住了。再。

0: 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是，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换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
4: 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
4: 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
3: 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4: 应该。连长，
5: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轻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1: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我老贵，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二八师二八四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沉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好，欧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荷叶上留了一个中队。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我查的可悬了，就查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来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套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劳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老妈妈，你听我说呀，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2: 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他是真的。老妈妈，老爹，同志，老爹，你们受惊了。为什么？你们辛苦了。
3: 同志，坐，
4: 请请，大娘，
3: 大娘，青儿，快到岗头人去看着点，吩咐啊，快去。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2: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 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老妈妈，
0: 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是啊。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的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
2: 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一说话就有一扁的肠，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烘烘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5: 是。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2: 行。同志，坐。
0: 那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5: 爷爷，有人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可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
1: 啊，
0: 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不，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3: 给你。
2: 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4: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叫车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嗯，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见我们啊！
1: 是。
2: 进。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绞我，抓我，出300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那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一晚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
1: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了。

0: 烦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了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上下面砍木头去。
3: 是喽。
2: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4: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2: 是啊是啊，
4: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2: 好，你好啊，班长。
5: 不，
2: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0: 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金经理，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1: 是。
0: 嗯。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那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废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3: 干啥？
1: 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师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三十多门，是往江边开的。是，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查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大家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

0: 眼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眼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支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的鲜人参呐、啊，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元，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元吃鲜参，1元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3: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元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元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元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元就能买到10根，以前啊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啊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啊过着才有滋味。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元再送你1盒，只要1元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元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支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元再送你1盒，只 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5: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3: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五 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支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的鲜人参呢、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元，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5: 哇，白总啊，您看这1元吃鲜参，1元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3: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元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元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5: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元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元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元再送你1盒，只要1元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元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支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

0: 你们是不是在欺负大钟？你让人家伙什么？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看见的，往哪儿去了？
1: 走。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
2: 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3: 今天已经19号，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
1: 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贾，借个火。
1: 喂，有。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
0: 您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笑>
1: 哦，你的口音改的多了哦。
0: 老弟混得不错吧？哎，
1: 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0: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1: 可不，
0: 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的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0: 好，
1: 老弟少陪啊。
0: 好，再见。
1: 回见，回见。

0: 烦的。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1: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2: 李国栋。
1: 参谋长呢？
3: 郝子海。
1: 工兵营长
2: 张孟飞。
0: 您呢？第二连副江彪。

0: 发报，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6: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大爷，我给你扶上来。
1: 先坐下，先坐下。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陈主席。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0: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法。
1: 你看。
2: 啊啊！赶快点火。
3: 啊，是。
4: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
2: 是。

0: 想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2: 天哥！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1: 姐，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0: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1: 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然是流口

监管，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秦岭和河南北，泽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与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亿万年山川孕育，万物共生栖息，造就了秦岭壮阔独特的生命体系。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片区根植秦巴腹地，守护着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等珍稀野生物种，构筑起稳定完整的山地生态屏障。今天跟随主持人与小小自然体验员的脚步，我们走进佛坪、宁陕，深入秦岭腹地，探访国家公园背后的生态力量与守护故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秦岭大熊猫佛坪救护繁育研究基地，作为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片区的生态保护的重要节点，这里呀、是我们秦岭大熊猫生命的避风港。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们研究基地的杨主任，今天他将带着我和孩子们一起走入我们秦岭深处的生命驿站。
2: 主持人好，小朋友好，非常欢迎你们来到秦岭大熊猫佛坪救护繁育研究基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实地体验一下吧。

0: 老师，你去四川看过熊猫吗？这边的熊猫怎么在我跟四川看到的熊猫有点不一样呢？
1: 其实四川大熊猫呢和我们陕西这边的大熊猫呢是一个不同的亚种。陕西这边的熊猫呢，它是锦鲤亚种，脸的话看着更圆一些，更像猫。然后四川那边的熊猫呢，它是一个四川指名亚种，它长脸的话会长一些，更像熊。而且我们陕西这边的熊猫呢，从毛色上看要偏棕一点，尤其是下腹部偏棕一点，所以我们这边的熊猫有个七仔，就是那个棕色大熊猫。
0: 那老师，这些熊猫每天都吃什么呢？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1: 它熊猫呢会还是以吃竹子为主，竹子就是它的主食，还会另外给它配备的有窝窝头、苹果、胡萝卜，就是让它一个营养更均衡一些。嗯，那这回我们就是到熊猫的饭点了，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熊猫到底吃什么呢？
2: 哎呀，太好了！
3: 大众眼中的大熊猫多是园区里憨态可掬的模样，而在国家公园系统性保护体系中，人工救护、繁育保育从来不是终点，而是物种回归自然的起点。
1: 大熊猫它吃的食物呢是要经过严格的消毒和要去处理的，像它吃的苹果还有胡萝卜，我们都是要用高锰酸钾去给它浸泡一下，给它冲洗的，包括它的竹子都是要冲洗的。所以食物的话，像我们今天做的话就只是一个体验环节。
3: 在佛坪大熊猫救护繁育研究基地，科学救助、精细喂养、野化训练环环相扣，每一次健康监测、每一组基因数据记录、每一轮野化评估，都服务于秦岭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复壮与延续。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大熊猫的一个健康状态下的一个粪便。它大熊猫它新鲜的这个粪便上面，它就是有这个粘液的，看的是不是亮晶晶的，是吧？我们检测寄生虫的时候呢，也是通过这个表面的这一层粘液，可以通过对用 PPS 缓冲液溶解一下。溶解之后呢，我们取它的那个溶液取到我们的离心管里，把溶液倒在离心管里，一定要注意，就是两个一定要是溶液是刻度是一样的，要配平。通过离心呢，然后取它的那个溶液做成盖玻片，那个玻片那种观察。通过玻片，我们可以看到大熊猫有没有感染这个寄生虫。
4: 好，
1: 我这回调好了，你来看一下有没有看到。
0: 没有。
1: 好，那你换你来看一下。
0: 老师，这个我也看不到。
1: 对，你们看到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日常会给大熊猫做驱虫，还要给它打驱虫疫苗，所以它现在这个状态是很健康的。
3: 基地并非独立的繁育场馆，而是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网络中的核心功能节点。通过科学繁育、个体救护、野化放归，持续为野外种群补充新生力量，推动秦岭大熊猫种群基因交流稳定繁衍。
5: 作为国家公园体系保护的一部分，那咱们基地和野外的保护工作是怎么样联动配合的？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6: 其实秦岭大熊猫佛坪救护繁育研究基地呢，是我们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一部分。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它主要是救护的是野外的大熊猫，而基地这边呢，主要是保护一个圈养的大熊猫。我们现在今天看到的这个是我们基地的一期，另外呢，我们后期也会修建一个二期和三期，
1: 就是为了更好保护我们野生大熊猫所修建的，也是为了壮大我们秦岭大熊猫的种群数量，还有保护我们更好的这个秦岭的生态的系统所修建的，
2: 守护着我们的秦岭的生态平衡。
1: 对，
3: 守护旗舰物种就是守护整片山林，依托大熊猫保护形成的散户效应，秦岭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水源生态系统、生物链系统得到系统性修复，上千种伴生物种随之受益，让秦岭生态逐步恢复丰盈生机。依托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片区优良的自然基底，全球首个珠环异地野化放飞基地落地宁陕，这里见证了东方宝石从濒临灭绝到翩翩归林的重生奇迹，也是秦岭生态保护散户效应最鲜活、最动人的实践样本。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陕珠环野化放飞基地，在我们身边的李站长已经在这里扎根工作快20年了。 我特别好奇，想问问您，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在咱们宁陕来建立这个朱鹮野化的放飞基地呢？
4: 当初选择在宁陕，我总结起来就三点：第一，山好。山好是因为宁陕的森林植被的覆盖率特别的高，有满足于朱鹮栖息繁殖的这些大树。第二是水好，宁陕没有污染，水源土地都是一个完全自然的一个状态，能够朱鹮提供一个非常安全、食物充足的这样一个栖息的环境。第三点就是人好，宁陕县无论从政府还是我们的村民，都是特别欢迎朱鹮来到宁陕的，所以就基于这三点，宁陕就成了世界首例朱鹮异地野化放飞的地点之一。
3: 朱鹮的复苏之路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科研接力，从最初仅存的寥寥孤鸟，到人工繁育种群持续壮大，再到标准化野化训练、规模化野外放归，每一步突破都凝聚着一代代生态科研工作者扎根深山的坚守与付出。
5: 李老师，您看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路线，就是其实您每天的日常巡护的路线。
4: 对。
5: 那我们在这个树林当中的巡护工作，具体是需要做些什么呢？
4: 树林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朱鹮繁殖期的时候，我们需要到树林里面来确认朱鹮繁殖的这棵繁殖巢树的具体位置。好，我们现在在这儿安装一个红外相机，我们先确定我们要拍摄的方向，穿过来，抽紧，再紧一点，哎，对了，这样的话才能固定，才能拍到我们想要拍到的画面。好，现在看上面是不是有数字，越来越小了，是不是？这个在提醒我们，它要开始工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盖子合上了。
5: 其实您刚刚提到了，其实幼鸟的监测和保护是更为重要的。
4: 对。
5: 那我们在工作当中是如何监测和记录管理呢？
4: 这样吧，我给你说一个我们今年发生的一个事。

0: 事情。
1: 好，
0: 我们在野外监测的，就日常监测过程中，有那么一巢朱鹮，有一天下午大概在3点钟左右，我去观察的时候，从3点到4点，屋里一只大鸟都没有。最终我把这个鹮翅找到了，发现是这一巢里面的这只朱鹮妈妈，很不幸的被老鹰捕食了。然后我们就继续观察这个朱鹮爸爸回来的频率，但是一直等到接近6点，他的爸爸还没回来。
1: 对于幼鸟来说是有危险系数，
0: 危险系数特别大，因为他的爸爸如果出去找吃的话，窝里没有一只鸟给两只朱鹮宝宝保暖，给他们挡雨，他们可能会失温死亡。所以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6点半我们就到树上去把两只小朱鹮宝宝给拿回到我们基地，然后就开始了长达30天的我的保姆工作。每一天我都会定时的给这两只朱鹮宝宝喂吃的，然后一直喂到他们40天左右，我还得教他们怎么从窝里面慢慢的走到枝子上，锻炼爪子抓握能力，锻炼他们飞行能力，锻炼他们自主觅食的能力。这都慢慢的把两个小朱鹮从几天大小养到能够独立生存。
2: 那老师，现在这两只朱鹮在哪？我们能去看看它吗？
0: 当然可以。
2: 老师，那他们啥时候能放回野外呢？
0: 我们计划的是等到10月份，在那个时候他们在野外生存的能力也都训练好了，他们可以在野外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1: 所以这个时间也是我们这个野外放飞的最佳黄金时间。
0: 对，
3: 日复一日的监测守护，年复一年的科研深耕，让绝迹山野的朱鹮重新翱翔秦岭上空。正是基层守护者的默默坚守，让濒危物种重获生机，让秦岭山水重现鸟语翩飞的生态盛景。
0: 我们经常在野外工作，除了观察朱鹮以外，我们也会观察和记录一些其他的鸟类。你像近几年我观察到了3指鸥、白腹隼雕，还有黑冠绢隼，这些其实在很早以前在我们宁陕这片区域是很难得见到的，甚至都见不到的。所以随着这个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然后整片区域的栖息环境、生态环境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然后物种的生物多样性也恢复得特别的好。
1: 所以我们也是一起见证了我们的生态环境越变越好。
0: 是的。

0: 我们从佛坪到宁陕，看到了大熊猫和朱鹮，也见证了守护背后的故事。那小朋友们，我们这次的探访，你们俩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1: 我这次见到朱鹮和大熊猫，我很开心。我要保护朱鹮，保护我见过的所有小动物们。
2: 这趟旅行让我收获满满，回去我要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分享这件事情，大家和我一起保护美丽的大自然吧。
0: 说得特别棒。我们今天这一趟美丽中国行探访国家公园的旅行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守护绿水青山的责任和故事仍将继续，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永不停歇。美丽中国行，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国家公园不是隔绝人与自然的屏障，而是万物共生、永续发展的自然原乡。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也践行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在系统保护、科学修复、协同治理的理念下，秦岭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生。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生态资源持续增值，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当前我国已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一座座国家公园守护着山川脉络，滋养着文明根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让绿水青山永续，让万物生生不息。

0: 年终岁末是松阳老街最热闹的时候，咚咚作响的打糍粑声在街巷中回荡，家人们聚在一起蒸发糕、贴对联、挂灯笼，一个富足安逸的春节是对一年辛劳最好的回报。
1: 红灯笼、红对联，徜徉在春节喜庆气氛当中的老街人也把生活过得是红红火火。自古以农耕为主的松阳人，他们以农生存，以勤起家，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着生活，也耕耘着希望。
0: 地处澧水市的松阳南直街是一条有着千年历史的老街，主街长400多米，因地处松阳古城之南，道路笔直通达，故而得名南直。今天的南直老街区，东到耀金路，西抵新华路，南至长松路，北达太平方路，总面积10.56公顷。历经岁月磨砺，老街上依然保留着100多栋明清时期的古民居，楼上生活，楼下经商，老街人把日子过得安逸从容。穿城而过的松阴溪自古就是通商的黄金水道，粮食、布匹、铁器等大量货物经由水路在此集散，催生出一片繁华。今年64岁的蔡乃寿是个地道的松阳人，在他儿时的记忆中，老街上到处都回荡着买卖人的吆喝声，
2: 红头绳啦，卖的头梳啦，这些东西都是挑着肩卖东西啦，卖东西啦，有红头巾，有胭脂口红，人来人往。
0: 然而，水能兴街，亦能覆城。今天看上去温和平顺的松阴溪，在1000多年前却是洪涝不断，时常给当地百姓带来灾难。唐贞元年间，松阳发生了一次特大洪灾，住在低洼处的百姓家园被毁，损失惨重。刺史张僧为了给人们寻求一处安身立命之所，东奔西走寻找新的落脚点。
3: 刺史向朝廷请命，把这个县城搬到西平，
1: 就是这里。
4: 哎，对，就在这里。
1: 迁到这边是因为这边的地势比较高，
3: 地势高。松阴溪这里大概相对海拔有20多米吧，
4: 水患就免除了，
0: 生命得到了保障，可生计却成了问题。在张僧的带领下，人们开始在周边山地进行垦荒。为了能早日过上安稳日子，大家除野草、翻土壤，每天披星戴月地忙碌在茫茫的山川盆地间。用了几年的时间。

0: 开垦出数千亩良田，白手起家的松阳百姓靠着勤劳的双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新生活。
1: 王老师，
2: 从朝廷到州府，他是没有什么财政资源的，完全是靠松阳人民自己一点一滴的积累，财富的积累，资金的积累，把它给造好。
0: 有了土地，当地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那时的老街人在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外，还能出售各种富裕的农产品。曾经冷冷清清的街巷变成了热闹非凡的集市，坐落于独山脚下的这条老街也初具规模。
3: 田野青青，溪水潺潺，我身后的这座坝堰叫做白龙堰，修建于元末明初，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在当时那个没有任何机械辅助的年代里，当地百姓啊肩挑背负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程。而更让人感叹的是，如今这座坝堰依然发挥着作用，造福着松阳百姓。
0: 松阳熟楚州族是历史上松阳地区物阜民丰的写照。然而这样美好的生活却随着一场天灾的降临而被打破。元朝末年，松阳遭遇罕见旱灾，庄稼颗粒无收，一时间饥民遍野，民不聊生。当地乡绅周汉杰看到这种情况，心急如焚，决定要修一条堰坝，蓄水引流，缓解旱情。当时周汉杰找来许多青壮年和竹篾师傅，他们编织了大量的竹笼，把卵石装进笼中，再抬到水里垒砌成墙。为了不耽误农业生产，筑堰只能在冬季进行。松阳的冬天冰寒刺骨，这时泡在水中工作，其艰辛程度难以想象。
4: 周汉杰呢，他也是亲力亲为，每天都到现场来。他不是单纯的在旁边看，也是卷着裤腿下到水里。做工的人看到出钱的人也是这么亲力亲为的，他们也是深受感动。然后大家都是在热火朝天的干着。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一条长136米的堰坝和一条9000米长的干渠提前竣工，灌溉了沿途2000多亩土地。从那以后，松阳地区变得水旱从人，庄稼连年丰收，百姓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而老街的商业也愈加繁华，店铺林立，人潮如织，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交融在一起，变成了老街上最美妙的音符。
5: 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南枝老街他们世代这种不怕苦不怕累，上下一心，勤劳致富的理念，让他们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战胜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得到了他们所要得到的美好的生活。
0: 从一贫如洗到富甲一方，老街人始终明白，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而降，唯有辛勤耕耘才能有所收获。
3: 开阔的松阴溪，辽阔的松谷盆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老街居民，也把这份勤劳上进的精神气质根植在了这片土地上。这种文化熏陶长大的老街居民，也把这份传统带向了四方。
0: 钟灵毓秀的山水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润泽了一方文脉。历史上松阳人才辈出，他们或建立功勋，或造福百姓，其中最让老街人引以为傲的当属王景。
6: 前面就是我们王家的前辈，就王景，王景他的父亲，他的爷爷，太爷爷，

0: 元朝末年，王景出生在老街东部的王氏家族中，他的父亲是一位博览群书的文人，即便已是满腹经纶，依然手不释卷。
1: 父亲呢，是一边干农活一边读书，书读到田间里去的。那他小时候呢，也要送物餐送到田间，他看到是父亲这么用功读书，
2: 这个影响很大。
0: 勤奋读书的父亲成为王景心中的榜样。那个时候，由于王家家境贫寒，买不起油灯，每当夜深人静时，好学的王景就会悄悄跑到附近的寺庙里，借助庙里油灯散发出的微弱的光芒，每日勤学不怠。明洪武四年，王景考中举人，后来官至山西布政司右参政。为官期间，王景得罪权贵，被贬至云南临安。那时的云南民风尚未开化，经济十分落后。王景看到这种情形，产生了以文兴教的想法。为此，他每天翻山越岭，行走在各个村寨间，挨家挨户劝导当地百姓读书识字。
1: 天走了七八十里路，带上两双草鞋，都穿破掉。他这种精神，自带着干粮，带着草鞋，拿着布袋，上门去劝，感动了这个云南人。
0: 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在王景的努力下，这片曾经的蛮荒之地，渐渐有了以诗书自立、闲送声达旦的文化大气象。自此之后，临安及进士几乎占据整个云南省半壁江山，临安也因此有了临半榜的美名。王景的功绩声震朝野，回到京城后，皇帝任命他和胡琰等人率领2000多名文人学士编纂《永乐大典》，这部书籍被后世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它囊括了经史、子集、天文、地理等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知识财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也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600多年过去了，王景的故事依然在家乡这片土地上流传，启迪着一代代老街儿女，人生在勤，勤则不愧。每逢节假日，老街的戏馆里总是锣鼓喧天，一出深受人们喜爱的《跳龙门》正在上演。戏中的母亲正在劝导孩子们要勤奋读书，不要嬉闹荒废光阴。

0: 高亢上扬的曲调虽然已传唱了数百年，但是每次演出都座无虚席。老戏人爱看戏，不仅仅是因为里面有他们的乡音乡情，更是因为这些劝人勤勉的唱段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明弘治年间，有一年重阳节，当地乡绅请来戏班唱戏，卖柴娃包杰正好挑柴路过，大伙的叫好声让他停下了脚步。
1: 他卸下这个柴带呢，就进去看了。人家看了你这个小孩挑了个柴火，满身都是汗，对吧？那么挤来挤去，那么人家也有点不大高兴啊。乡绅他说：“你挤来挤去看什么戏？你也看不懂。”那么他说：“你不要看不起我，我以后如果读书，考上功名，当了官，请戏班演戏给你看。”他说：“你能够考上功名，能够当官，我拆了房子都给你竖牌坊。”

0: 乡绅的一席话激起了包姐努力读书的抱负。为了不浪费时间，每次出门砍柴时，她都会带上一本书，趁休息空隙看上几眼。在她看来，唯有争分夺秒的学习才能实现心中的志愿。
1: 夜里呢，就是靠山上砍下来那个松树的那个松林点起来看书读书，困了他就用锥刺骨啊这个方法嘛，刺激嘛，容易醒过来又读书了嘛。
2: 他也是其实也是为了争这口气。
1: 对对对啊，争这口气啊。
0: 男儿玉碎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寒来暑往，几年的苦读，这位山中的砍柴郎终于在乡试中一举夺魁。当初激励包杰努力读书的乡绅也大方地兑现了诺言，主动让出房子给他建了一座牌坊。
1: 在他的这个激励下，我们包氏的这个族人啊，从他以后到清朝，哦，那是考中功名当官的是很多很多的，也是他的这个精神啊激励了这个后代。
0: 包杰靠着自己的勤奋改变了命运，也光耀了门楣。他的故事不仅影响着包氏后人，也让松阳的文风更加兴盛。历史上小小的松阳城就走出了100多位进士，如今在老街旁还留存着一些纪念他们的牌坊与街巷。坐落在老街南端的兄弟进士坊，是詹家两兄弟高中进士后朝廷下诏修建的。下马街则是因为城市族人悬梁苦读，学有所成而得名。一分付出，一分回报，这是老街人始终坚守的信念。清朝时期，随着海禁政策的解除，松阴溪的航运迅速崛起，老街人载上茶叶、布匹、木材等货物，前往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再从海外运回各种特产。斗转星移间，老街人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财富，也让松阳成为了当时浙西南最繁华的商贸码头之一。
3: 穿越历史，漫步老街，曾经热闹非凡的人生已经消散，然而老街人勤力做事的脚步不曾停歇。如今这里的人们无论从事何种行业，都延续着祖辈的传统，励志于心，勤奋于行。
0: 天刚蒙蒙亮，家住南直街70号的尹爱河已经来到菜市场，为面馆挑选一天所需的新鲜食材。好的食材才能成就一碗好面，每一道工序都马虎不得。
4: 怎么样，味道？
5: 嗯，挺好吃的。哎，我看您这个店应该也是老字号了吧？
4: 是的，百年老店了。
5: 百年了，那传到您这儿应该是
4: 第四代了。
0: 尹爱河经营的这家面馆最初由他的外曾祖父创立，传承到他手里已是第四代了。几十年前，尹爱河的父亲早逝，留下母亲和4个兄弟姐妹。在那个缺衣少粮的年代里，母亲就是靠着这家面馆每日起早贪黑努力地撑起了一个家。
4: 我妈妈是很辛苦，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小也帮不了他，就是他早上什么时候起床去买菜我们也不知道，晚上什么时候歇我们也不知道。
0: 看着为了生活常年累月忙碌在面馆里的母亲，尹爱河明白了什么叫做踏实做人、勤勉做事。2003年，母亲年事已高，尹爱河接下了这家店。面馆在老街上开了几十年，来的也大都是熟客。

0: 为了让早起的上班族有个吃早点的地方，李爱和每天一大早就要起来开始准备配菜、卤料、揉面，一项项繁杂的工作在他的手中变得井然有序。
1: 我们早上六点不到就起床了，一般要揉可能100斤左右面，如果是节假日的我还不止，但是揉面很辛苦，也是个力气活。因为揉我们这个揉面呢，一般要揉了醒醒醒的还要揉，守着这个面的劲道就出来了。
0: 早上7:30，面馆准时开门营业，10几平米的小店座无虚席。一碗热气腾腾的手擀面，搭配上秘制的大排，满足了人们的味蕾，也为他们带来了冬日里的一丝温暖。如今，许多在外工作的人们在即将离开家乡的时候，都会专门来到这里吃上一碗面，慰藉心中不舍的乡情。
1: 他们说我车子开了几千公里过来吃一碗面，走了之前我这碗面吃得值。听到这句话的话，我们做得再辛苦也好像也感觉到值，有面吃了，他们会过来说吃出了妈妈的味道，吃出外婆的味道过来了。
0: 这些年严爱河的生活早已衣食无忧，但为了让食客们有个吃面的地方，即使再操劳，他都会把面馆继续开下去。街上可以看到，店铺里卖的多半是当地的小吃和农具。如今，虽然许多老街人已经住进了新屋，但是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房前屋后开辟出一块菜地，种上一些青菜。品种虽然不多，却能满足一家人的日常餐桌。每逢周末，一些父母长辈还会带上已经上学的孩子到地里劳作。
2: 我们生下来都是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让他从小就感受到我们都是农民，种菜啊，拔草啊，很辛苦。
0: 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这些在田间地头长大的孩子，从小就明白这个朴素的道理。将来他们长大成人，也自然能在勤勤恳恳的工作中寻找到乐趣，收获成功的喜悦。老街西边的茶山上，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正和茶农们研究今年茶叶的品质。他叫卢良根，从事茶叶研究已有40多年的时间。茶叶是松阳的特产，早在宋朝时期，这里的茶叶就已经销往海外。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松阳的茶叶因品种单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一度出现大量滞销的情况。
3: 茶农出现了挖茶树、挖茶改种，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心里也非常焦急。
0: 小时候，卢良根常听长辈们提起，每逢赶集日，老街两旁摆满了茶叶，很是热闹。那时，茶叶是老街人重要的收入来源。为了不让家乡失去这缕缕茶香，长大后的卢良根决定投身到茶叶研究的工作中。那段时间，为了研究新品种，他和茶农们一起没日没夜地住在制茶室里。
3: 就是在这种地方煮茶叶的时候，在夜里哈，那么就是打地铺，用茶叶这个布袋摊一下哈，就躺在那里睡觉。有时候呢，躺个10几分钟，很冷的话，再用布袋拿来稍微盖一盖，那么稍微暖和一点。
0: 业精于勤，世代生活在老街上的人们明白，生活没有捷径，勤则兴，懒。

0: 良根和松阳的茶农们用了20多年的时间，历经了无数次的失败，最终培育出松阳银猴等系列茶叶。如今松阳银猴已经被列为浙江省10大名茶，松阳的经济收入中茶叶就占了一半以上。
1: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南直街啊，他们1000多年来的生活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啊，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南直街他们这种勤恳做事、脚踏实地的理念没有改变，所以他们这种传承的精神啊，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
0: 夕阳西下，老街的巷弄深处奏响了锅碗瓢盆的乐章。忙碌了一天的老街人，正在为家人张罗一桌热气腾腾的美食。
2: 那吃力了，
3: 哎呦，厨师辛苦了，
4: 辛苦大厨。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一句衷心的祝福，幸福的滋味就在觥筹交错间蔓延开来。千百年来，在这座浙西南的小城里，精于艺、勤于业的精神成就着一代代老街人。它不仅是这方水土沉淀下来最具智慧的生活哲理，更是这条千年古街穿越历史沧桑依旧充满生机的奥秘所在。

0: 在山西晋中的祁县古城，一条横贯东西、一条纵穿南北的老街十字交叉。作为晋商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曾走出过许多纵横四海的商家，汇通天下的票号。历经千年的时光，老街依旧热闹繁华，从韵味十足的叫卖吆喝到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息，这里的生意人从不虚度每一个早晨。老李家的豆腐脑绵软可口，老高家的耐咬咬香气逼人，老王家祖传百年的泥人深受孩子们喜爱。无论当地居民还是八方来客，都喜欢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回味一段过往的生活记忆。
1: 热闹繁华的街市，飞檐翘角的门楼，行走在晋商老街，仿佛穿越到了明清时期。那个时候，老街上大大小小聚集着240多家商号，可以说是千商云集，万物荟萃。连续十几代、持续数百年的商业传奇在这里上演。
2: Yogo， 香甜可口的 Yogo。
0: 晋商老街位于祁县古城中心，东西街长835米，南北街长690米，总面积达到0.54平方公里。四个街口对应四方城门，把祁县古城定格为四大城方。1500多年前，北魏太和年间，朝廷在此设县，作为城中的交通要道，老街应运而生。到了明清时期，晋商老街已是一个汇集了上百家商铺，包含着钱行、当铺、油业、粮行等各式行当的繁盛之地，有着一城四街、28巷、60个街道、40个大院、万余间房式的说法。如今的晋商老街仍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深宅大院，雄浑壮美，古朴依旧。每一方牌匾、每一块砖瓦都印刻着老街曾经的辉煌。
3: 姚铁头荣华楼，姚春海是日运的姚臭味老太来，当时的商家也很注重商业的品牌和知名度。这条老街现在依然存在，做买卖能赚一分赚一分，卖相还行，一分不赚。
0: 如今晋商老街的生意人依旧保持着质朴的本色，从布匹粮油到订鞋、换锅底，即使是这些小买卖，有的也已经经营了几代人。从烧饼到驴肉，再到名扬四海的八碟八碗，老街的商人从不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而在这家钟表眼镜店，店家对顾客的一份承诺便是，只要从这里出去的钟表

0: 不管多久都可以拿回来免费维修。
1: 它讲究就是要真材实料啊，这个工艺精湛，是要师傅的一代一代传承。经常就是说，你首先你要学会做人，你做买卖啊，首先学会做人，
0: 先学做人，再学做事儿，立以意志，明以清修。这份儒雅来源于2000多年前的一段古老的往事。春秋时期，齐县古城是贤大夫齐奚的封地，古称昭舆。据《春秋左氏传》记载，当齐奚年事已高，准备告老还乡时，晋悼公问他谁可以接替中军尉一职，齐奚竟毫不犹豫地举荐了素来与自己有仇的谢胡。
2: 我舅舅就说了，哎，我听说西湖是你们老子家最大的仇人呀。我齐奚就说了，哎，你们等于是摔了江里的房，并没有西湖跟我们老子家是什么关系。
0: 推荐自己家的仇人令满朝文武十分震惊，但齐奚以国家社稷为重的做法也令所有人钦佩。可是让齐奚没有想到的是，他推荐的谢胡还没来得及上任就因病离世。当晋悼公再次问齐奚何人可堪大任时，他又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自己的儿子齐武。
2: 是不是你们家儿子呀？就不怕别人流言蜚语说你错与师兄？师公就说，你们这是摔了江给的帮，并没有齐武和你是什么关系。
0: 不管是仇人还是亲人，只以德行和才能作为标准，齐奚光明磊落的做法传为佳话，而他的儿子齐武也不负所托，在接任中军尉后屡立战功，深受朝野敬重。后来孔子也由衷地赞叹说，其黄羊之论也，外举不必仇，内举不必子，其黄羊可谓公矣。贤者举贤，榜样在前，崇文重儒，蔚然成风。唐宋时期，齐县文风发展到鼎盛，诗人王勃、王维、温庭筠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文人大家。在诗书礼乐的熏陶下，士农工商都保持着谦谦君子般儒雅的风范。到了明朝初年，盐运业兴起，山西人开始走出关口，在外行商贸易。当时许多书香门第和诗礼传家的望族也入市经商，晋商的名号逐渐崛起。位于齐县古城中心的老街成为南北客商的汇聚之处，茶、票、点、布、杂等百业日益繁荣。因商贸而兴起了老街人开始摒弃旧俗，包商养谷。他们虽以经商为荣，却对后人的儒学教育极为严格。按照学而优则古的家族典训，家中子弟学业不精、品德欠佳者绝不允许参与经商。直到今天，在老街的瞿家大院里还保留着吟诵瞿氏家训的传统。
3: 盲人之财产，
4: 勿加私仇，勿引小利，勿谋人之财产，勿妒人之体能。
0: 瞿氏家训的核心内容是教导子孙对利的获取必须以仁义为前提，以诚信为根本。这不仅是瞿家先人经验的总结，也是瞿家崛起的奥秘所在。相传明洪武年间，瞿家先祖还是一名货郎挑，靠走村串户

0: 卖货起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人家。十七世纪，中俄万里茶道兴起，徐家后人徐元朝所经营的常玉川号茶庄，由于茶叶品质过硬，口味上乘，没用几年的时间，川字牌茶庄逐渐声名远播，徐家也因此获利颇丰。当时老街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家有千两银，不如茶庄有个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一时间市场上出现了各种仿制川字茶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一天晚上，各个当家掌柜齐聚总号，大家提议不如禀告官府彻底搜查，如果不告官，就以低价销售的策略把那些小茶商击垮。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徐元朝在现场写下一个字，
1: 写了一个和字。和字的意思就是大家和气生财，既然说大家都想挣钱，就大家一块儿挣，但是有一个就是一定要维护好茶叶的品质，共同把这个川字牌一直要延续好。
0: 在利益之间，徐元朝更注重做生意的道义。第二天，他们就与各个仿制商家说清利害关系，并把制茶技艺和要点倾囊相授。川字牌茶庄从此成为祁县茶商共有的品牌。
1: 川了是水之汇，汇聚成川，就是以方寸之心容百川。就是到鼎盛时期了，因为这个川字牌销量特别大，最大的时候达到4亿，每年4万多的。
0: 以徐家为表率，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川字茶一度成为俄国和欧洲等地的抢手货，甚至可以当作货币使用。当时由晋商所开展的茶叶贸易占到清政府对俄贸易总额的70%以上，而徐元朝更是发展成为行业翘楚，每年茶庄的盈利丰厚。他的族人在祁县城内购置了众多房产，有着徐半城的说法。如今位于老街段家巷的常玉川茶庄依然保存完整。这座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宏伟建筑，雕梁画栋，精美绝伦。茶庄内的一间房屋里存有一部行商遗要，这部由徐家几代人归纳总结的行商之道，堪称一部经典的传统商业教科书。
1: 魏商贾把天理长存心上，不满老不欺幼，一曲四方。这个呢，就是我们晋商茶商整个的一个经商之道。
0: 一曲四方，短短几个字，道出晋商成功的商业密码。最鼎盛时期，祁县商人的足迹远至俄国、朝鲜、日本及南洋各地，甚至垄断了许多区域的金融、绸缎、皮毛、茶叶、粮食等贸易。清朝的京师粮店也几乎为古街商帮所经营。
2: 和徐家人一样，老街上的大部分人都以经商为业，大到票号钱庄，小到烟酒葱蒜。虽然常年和金钱打交道，但是他们始终遵循着儒家的思想，在义利之间总是选择以义为先。
0: 行古亦可习儒，商道就是世道。从老街崛起的晋商，在历史上一度发展为中国10大商帮之首。他们不仅在各地开设商号，更以其仁义品格彰显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夙愿。清光绪初年，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发生了持续数年的旱灾，一时间哀鸿遍野，瘟疫肆虐，史称丁戊奇荒。

0: 山西九十余州县饥民800000有余。当时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内外交困，国库空虚，难以赈济灾民。老街上的商家便自发成立了救荒社，不管生意大小，他们都倾尽家产救济灾民。高怀壮是老街高氏家族后人，至今他依然记得祖辈曾给他描述过的救灾场景。
1: 我爷爷的爷爷叫高哲玉，根据他老人家的记载呢，就说这场灾难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把家里的余粮就全部拿出来了，但是这个灾难呢持续到100多天的时候，这个余粮都吃完了，怎么办呢？后来的话呢，就把家里的银子变成粮食，房子变成粮食，衣服全部都变成粮食了。
0: 当时商家们在街上设置粥棚免费施粥，他们规定凡是大户需单设一处或是几处粥棚，中小户则可以联合设立，仅高氏一家就救助了近500名灾民。
1: 这场灾难过去以后呢，这些个财产呢全部都耗尽了，但是呢他给我们后人留下的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大义的这种精神。
0: 正是在老街商户不惜毁家纾难的全力救助下，祁县成为山西丁戊奇荒中饿死人数最少、灾民外逃人数最少的地方之一。然而中国近代风云变幻，社会动荡不安，老街人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天灾，更有人祸。光绪31年，清政府把山西阳泉等地的煤矿开采权出卖给殷商福公司，山西各界义愤填膺，为了不让矿山落入殖民者手中，徐家后人徐本翘拿出家中积蓄50000两白银，率先组建山西宝骏矿物公司，与英国人展开谈判，全力争夺矿权。
2: 他是京官，当时是吏部的，他有财产，人品也挺好，所以他就公推他作为领袖，跟英国人商谈，放和谈判。
0: 一开始，英国公司甚至开出1000万两赎金的天价。徐本翘见势，便积极联络爱国商人和华人团体，在国内外进行声势浩大的宝矿运动，最终波及全国，震惊海外。经过长达3年的不懈抗争，英国公司迫于压力，答应以275万两白银交换矿权，还特意告诫各国商行不准借款给山西。在极度困难的局面下，徐本翘决定以宝骏矿物公司的名义，抵押上所有的身家财产，向社会各界劝募认股。那时候有朋友劝他这样做风险太大，一旦出了问题可能血本无归。
2: 国家的大事儿，这是咱们的效力要考到国家名下，所以先要保国家，国家都忘了你的买卖怎么做啊，你生意怎么做。
0: 最终在徐本翘的多方奔走下，他得到了众多晋商的支持，得以筹集款项赎回矿权。
2: 山西的宝矿运动跟那个四川的葫芦运动一样，这是历史上是很光彩的一笔，开办了山西省最早的第一个最大的近代开矿企业，就是阳泉矿物局的前身，一直延续到现在。
0: 当年徐本翘在积极寻求实业救国的同时，也深深认识到国家兴亡当以教育为本。1905年，在他的倡导下，老街人又集资22000白银，创办了祁县中学堂。
3: 双点到分外壮丽。
0: 从此之后，老街上的学子们在时局动荡中努力安放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也努力竖起了一面飘扬着家国旗。

0: 情怀的旗帜，
1: 儒商精神的内核就是诚信、忠和、仁义、礼德。儒家的人生抱负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政治理想就是修齐治平。他们在经商的同时崇尚文化，东宗沐足，积功好义，都深化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内心修为。
0: 远离战争岁月，走进和平年代，老街人又恢复到安详平和的日子，但他们的骨子里还是有种执拗的坚守。做生意就如做人一样，来不得半点马虎。位于南街的顾春香油是家老字号，至今保持着最传统的方法，炒料、磨浆、震荡，每个环节都非常讲究。上百年的时光里，他们家的香油味道是老街人美好的乡愁记忆。
2: 有好多的老邻居也是和咱们祖祖辈辈都是在南街上长大的，他们也是就吃着咱们的香油长大的，他就忘不了这种味道，所以对这个香油是特别有感情，不能作假，绝对不能作假。
0: 20世纪90年代末，一个东北商户从店里订了900箱香油，可当货物运输到东北时，价格却出现了波动，市场价跌了近20%。如果换算损失，商户就会亏损40000多元。
2: 后来我想了想，老人们说的呢，咱不能说见利忘义，不能说为了赚钱嘛，什么道义都不顾，他要说赔个4-5万块钱，那数目已经很难了，那会儿也是。所以当时我们就再三考虑了一下，完了就给他把那个在那原有的基础上降了20%的价格。
0: 那一次，小顾把所有的损失自己承担了起来，这意味着他大半年的时间都要白干。但是生意就是需要长远的眼光来看，只有守住了这份道义，才能换来他人的信任。在老街的每一户商家心中，几乎都有一本这样的生意经，道义作感，良心为秤，唯有这样反复掂量，才能经营得长久心安。在老街上售卖玻璃器皿的店铺随处可见，一件件工艺精湛、晶莹剔透的玻璃制品吸引着无数游客驻足购买。如今的祁县有着玻璃器皿之都的美誉，在这里拥有中国最大的人工吹制玻璃器皿生产基地和自动化生产线，产品远销全球5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而看似辉煌的产业背后，也经历过一次艰难的转折。严宝平是一名从老街走出的玻璃制造商。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当时祁县的玻璃企业也深受影响，订单量大幅减少。面对危机，他们的产品只有外销转内销，并进行自动化升级改造，才能走出困境。然而，升级一套设备就需要2亿多人民币。如果失败，企业必然倒闭。当时作为一名晋商后人，严宝平决定放手一搏。
3: 你不改造，你企业是没有未来的，要与时俱进，我们要把人家别人优秀的东西拿回来，揉到我们晋商的骨子里。
0: 严宝平下定决心要为整个祁县的玻璃产业闯出一条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无数次尝试，用了1年的时间，3个多亿的投入，终于克服种种技术障碍，成功研发出多套自动化生产线。 当许多企业

0: 羡慕他们闯出一条新路的时候，严宝平却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就像当年徐家共享川字品牌一样，他决定无偿帮助祁县其他玻璃企业进行技术升级，让所有人都能掌握自动化生产要领。
1: 你看你现在更生业贸那是暂时的，你的未来肯定是苦死你的。你有了一片森林，大家在这个森林里就成为一个小小的一个气候，做一些事情。你要靠你一个企业某一个人的单打独斗你是不行的，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了这才叫强，不是你一个工厂做强了才叫强，这个产业发展了你才真正发展。
0: 如今当地的玻璃产业不仅走出了寒冬，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祁县也成为了中国的玻璃器皿之都，年产值近30亿元。百川归海，方成其大；万土成山，方成其高。这是祁县商人自古有之的大气魄、大智慧，也是老街所赋予他们的文化底气和精神气质。如今老街上那些明清时期的商号店铺依旧在向世人展示着当年晋商的辉煌过往，那些深藏其中的家训行规直到今天依然启迪着后人，其精神永远鲜活如初，那就是如古相通、信义为先的人间正道。

0: 一栋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再次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城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两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宣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2: 在战

0: 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四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1: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3路纵队，从垣后、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2: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1: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

0: 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胶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1: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

0: 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做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1: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2: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

0: 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了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六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1: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了娄山关，十二团的政委政治兵这个队也打断了右腿，他这个腿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征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中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三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2: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也，雄关漫道真入铁，而今迈步重头月，重头月苍山入海，残阳入雪。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儿是沉郁的。
0: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黔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黔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鸭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3: 在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

0: 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我们一直追了三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发现我们，啊，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啊，打这个箭头给我打来。
1: 5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2: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这个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李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1: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

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骨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骨。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骨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禄纹铜骨，骨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禄纹。祥禄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骨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鹭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鹭鸟形象。骨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骨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骨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骨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骨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骨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

梅平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屏通体绘有六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十三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蓝，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屏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屏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屏，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屏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

湖之奇珍。也许孙卫笔下的七贤曾完整地聚首过，然而一千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卫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卫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咫尺，高逸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4: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5: 抓凶手，
1: 不惧风险，逆行冲锋。
2: 只要有一个人挺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1: 意外接踵而至，
6: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2: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10月12日，我是刑警。

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

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七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0: 哎呀，邢旅长今天怎么突然光临寒舍？请坐。
1: 孔教授是我局的重要人物，深得秘书长的敬重，万一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0: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1: 孔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孔教授，你也知道最近这位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我是生怕有一点闪失。
0: 怎么，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1: 哦，那倒不是。对了，孔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退副上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0: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1: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顶五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0: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了。

0: 撞的劲儿太小，大一点啊！太慢了，速度有点急。撞啊！
1: 表里使上劲啊！别偷懒！亚萍。

是这么教你的吗？下一个，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 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儿。
1: 不是，子娜，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干嘛呢？哎，喝咖啡你这靠着呢。
0: 对，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靠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点！
1: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嗯，慢慢喝，别急，嗯。小官人，别急，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2: 我
0: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
2: 那变戏法啊！

0: 姐收你这徒弟了，嗯，教你真功夫。嗯，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0: 走。
1: 来，悠着点。
0: 干嘛不喝呀？
2: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1: 行了吧，咱们。别喝了，别喝了。
0: 天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也不会享受。
1: 对对，
0: 白活。

0: 咱别睡啊。
1: 那咱别睡行不行？
2: 谁睡了？谁睡了？嗯。
0: 那扶你回去吧。
2: 我回去
0: 啊！哎，回。
2: 这么扶，我要。
0: 哎，
2: 扶你，扶你。
0: 哎，别，先扶。
2: 扶你，
0: 走。

0: 又怎么了？
1: 我头卡嗓子了，啊，你看看。
0: 啊！
2: 哎哎
0: 哎！你干嘛？
3: 小怪人，今天呢，你算是栽到我手里了。但是你不用害怕，姐呢不受任何人指使，虽然是个土，但是我不是个坏人。
0: 神采侠，你放开我！
3: 大声一点！
0: 放开我！
3: 你放开我！你干什么呀？
0: 别喊了，娘娘！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3: 不用姐帮你喊了。
4: 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5: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4: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5: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得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儿。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0: 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1: 你认真的回答我，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啊，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啊，没事，用不着再待一会儿。

0: 先生，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
1: 小姐，这房子是你的了。
0: 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立伟的人。
0: 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你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放开我！
2: 报告。报告。报告。

0: 团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5216

0: 失礼します。
1: ある。
2: 河野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0: 見ていろ。
1: よし、これでリャン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はい。
0: ゴー！ファイ！
2: 看看，你们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3: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0: 胡同。
4: 国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
5: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4: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5: 有问题吗？
4: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平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5: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3: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
4: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3: 那可保不齐。

0: 你们这些饭桶，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滚出去！滚！
0: 宋教授，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2: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 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邢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掐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
3: 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是要立刻更换密码。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4: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5: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3: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4: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算了。
6: 你看看这个，国军受俘，损失惨重，你说窝囊废。
7: 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
6: 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谁呀？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3: 说吧，让我干什么？
6: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3: 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6: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3: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严会不会让我回家？
6: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我。你干什么呢？你知道你这是没事儿，小莫。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
1: 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0: 哼，谁把帽子戴？

0: 说吧，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
1: 我信不过别人。
0: 哼，信不过别人，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有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也不会在天津被杀。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1: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如果不查出来，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的。
0: 你要帮你父亲？
1: 嗯。
0: 也不看看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了，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
0: 我什么我？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3: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3: 董队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2: 周玉海的事呢？
1: 邢局长，
0: 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3: 嗯，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1: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4: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龚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5: 是。
4: 稽查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得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胡哥
6: 在，
4: 全面调查龚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5: 是。

0: 我们到山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去？你在？成，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借不开锅了。
2: 钱，你有下点钱，我不捞给你了吗？去去，赶快去！滚！快赶快去！打一个赶快点儿，在这儿小区拿货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
1: 没有。
4: 杨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3: 他才来充电多久？

0: 能知道什么呢？
1: 怎么了？
2: 凯恩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3: 杨飞，有什么话你直说。
4: 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2: 二师，
4: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2: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1: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2: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都不用管。
1: 啊？
0: 故弄玄虚。
4: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你不要儿戏。
2: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

0: 丧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来，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耶，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
2: 不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3: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

报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0: 你这是又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待会儿先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1队配合陈彩霞，2队配合凯文，5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了。

0: 是你。原来是你。
1: 打死我，你也完了。

0: 你们五个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呢？

0: 你不是说你要跟我走吗？
1: 分明是恩将仇报，
0: 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丽薇，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
2: 你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0: 还由得你选吗？啊，丽薇，你听我说，要么。 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2: 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你
0: 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

0: 我们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2: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3: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2: 好，走。

0: すぐに重慶の方で連絡を取り、奴らを援護する。そして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もらうかは
1: 必ずやこんな奴を背負わせ。
0: は
2: っ。你简单
3: 老总，
2: 杨明正呢？
3: 站开，站
2: 开。是你吧？
3: 是。
4: 情况怎么样？
2: 好，我走了。
3: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2: 哎，你呢？
5: 我和胡克去了孔立伟家里，跑了。
2: 哎，后边的跟上啊，快点快点。杨明正，
4: 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布置的吗？
5: 放心，全是按照你的要求。
4: 走。
6: 人太多了，伤及无辜。

0: 龚先生，没必要担心出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金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龚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1: 行。那龚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2: 哎，小镇，你别扔下我不管啊。
3: 放心，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你要去哪儿？我回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2: 你要回去？
1: 我会跟何野先生交代的，后会有期。
0: 小镇，
3: 你去哪儿？
0: 龚总，快走。 你糊涂！你个梁飞都能办，那有特战去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
4: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
0: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
4: 如果不是梁飞。 胡克那帮废物连巩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
0: 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徐总，你还敢来见我？动用了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徐总，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1: 你说，
2: 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
1: 正在查，
2: 仓库里装了个阿金。

0: 明白。
1: 我们
2: 听候局座指示。
3: 房子着火了，你还听我指示？
1: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龚立伟。
3: 滚！
1: 是。
0: 蠢货！顽童！真是一群顽童！
1: 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
4: 大英雄回来了，哎，怎么还负伤了？
5: 这都看见了。哼，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
1: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平九号仓库的？
5: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
1: 瞎猫碰上死耗子。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5: 别，这不敢当。
1: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5: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1: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
5: 济南？
6: 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
7: 不惜为敌人，惜为不久将会进城的大敦亚公安全。
8: 中国和日本将会携手合作。
7: 关照学习难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
6: 不敢，皇军威武，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
7: 公三，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兄，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啊！
0: 龚先生，
7: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八百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珠。
6: 久仰久仰，
9: 我们是老对手了。
6: 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网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我有罪。
7: 那是各位其罪啊。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天尊就是你的副手。
6: 不敢当，请多多指教。
7: 不敢。工厂，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
6: 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
10: 非常好。好，
7: 工厂，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山田司令官ならば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
10: 可以，
7: 给龚先生翻译一下。
11: 龚さん、ミシミシ进。
6: 惭愧，惭愧。
10: 请，
6: 请，请。

0: 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文去济南收拾狗玉伟那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剁死光了。
1: 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
0: 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
2: 怎么回事儿？这是
0: 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 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克灰头土脸了，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克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3: 注意安全。
0: 谢谢。
3: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
4: 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
3: 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他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4: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3: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4: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3: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你是不是害怕了，
5: 亚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3: 行，消消气儿，行不行？摊上你这么个头。
5: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3: 啊，我愿意，我愿意，行了吧？Sit down, please。请坐。
5: 啊，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我听说了，现在巩立伟是和野渡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1: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0: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1: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0: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1: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0: 但愿如此吧，告辞了。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巩立伟，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崎一郎。
1: 哟，你是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2: 要你管。
1: 丑话说头了。 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3: 用不着你插手。
4: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武器。此行万事要小心。

0: 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破译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2: 是。
0: 孙小姐，
3: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0: 平安回来。

0: 伸手。
1: 来人！
2: 社長、電報です。

之前重庆销售那批电台就属下，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局座，您看一下。

0: 哎，董事长，我是新冠疫，啊，邢局长，请讲。我们截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0: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亚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你出现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0: 我们针对巩立伟行动的电报。
2: 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啊，我知道了。
3: 局长，怎么了？
2: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2: 稽查科截获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
4: 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5: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么样？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他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1: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1: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1: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行动。

老周家。见一下大娘。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为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慢点，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看一下，换衣服去。
5: 是。

0: 鹿角尖，
1: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喂。
1: 喂，夏平吗？我梁飞。
0: 梁飞。

你的实力不比我哥哥差，上次杀周玉海失败，不代表这一次也会失败。梁飞，你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最出色的杀手。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0: 怎么样？梁飞，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0: 这是冲着我来的。
1: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0: 是。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再考虑考虑。
1: 海平，没事吧？
2: 我没事。
1: 你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呢？
2: 这是我的私事。
3: 杀你！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4: 这是重庆的地盘儿，贺兰菊。
2: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4: 不是，他们刚劫走巩立伟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3: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4: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2: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4: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龚老太太不幸亡故，节哀，节哀。都准备好了吗？

0: 此刻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吴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这个女人勾结？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
1: 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2: 南飞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3: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
0: 怎么杀你们委员长？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4: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
0: 南飞啊，你就不要出去了。
4: 凯文呢？

0: 来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1: 行了。

0: 钱啊？
1: 跟你说多少回了，这么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0: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飙什么呢？
1: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0: 不是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1: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0: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1: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

0: 嗯，
1: 你们也是国民党？
0: 对呀。
1: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0: 老飞，你可真会聊天哈！
1: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0: 你不噎人会死啊？
1: 会。

1: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2: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彩霞的人啊？哎，
1: 看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彩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2: 别，
1: 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彩霞精诚合作。
2: 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1: 怎么可能啊？
3: 极作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来，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4: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以注意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
4: 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5: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4: 这就好。
5: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4: 你直说。
5: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
4: 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为，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啊。你们俩的意思？
3: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6: 我向来服从命令。
3: 梁飞是流过血的，见到世面，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
4: 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再打发他走。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笑>
5: 局座的意思是，
4: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5: 明白。
7: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宫里人，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8: 自裁。
7: 看来你还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我要
8: 给玉海报仇。
7: 报仇比保护宫里人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封建女子，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 你杀不了他，
8: 但我至少尝试。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2: 来，你尝尝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3: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3: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3: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3: 请赐教。
0: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3: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3: 不行，我找丁小文的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3: 不知道啊。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的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3: 不知道啊。
4: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3: 谢谢谢谢。
4: 梁姐，我们也打过交道。
0: 是。
4: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军长，您说笑了。嗯，
4: 来，请坐。
3: 哦，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插话退出。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4: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孺皆知。
3: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4: 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丫头，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0: 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1: 晚了。
0: 啊？
1: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他就坐这班了。
5: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4: 对对对，
5: 师傅，就他嫉妒，他教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5: 是
3: 我练的花架子。我们练的是真功夫。
5: 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嫉妒您。
7: 梁飞，梁。
8: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9: 行啊。

0: 你有案情啊？案情？什么案情？没有啊！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1: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

把他们拉开啊！松开！

0: 衷心的谢谢河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
1: 哦，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0: 是。
2: 更老人真具有手段。
3: 你给母亲的本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专门给您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订做的防弹衣。给。
4: 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
0: 非常感谢。
3: 我希望你明白，
1: 你的性命和战绩已失去相关。
3: 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4: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
0: 就 OK 了。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
3: 谢谢。
5: 进来。
0: 小陈，
4: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0: 窦小凡，
6: 苟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3: 中国人将军在此家里，我知道刚才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
5: 好了，
3: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5: 该。哦，
3: 散步に行くぞ。
0: はい。

你不想我吗？想，可我想的是重庆的廖小珍，不是日本特务。有什么区别吗？ 心里只有廖小珍，我不后悔，可她死了。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

0: 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扬血式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给叫来。是。
2: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啊，请来！
3: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4: 是。喏，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辞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2: 董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4: 什么？他没死？
3: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你一群废物！报告主任，
5: 梁飞他
3: 怎么了？他走了，滚！
5: 枪械，站住！快！快！快！
6: 凯文，
5: 干什么？看见梁飞了？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别偷懒啊！快！
6: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5: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6: 快点！
5: 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6: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5: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6: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把他的头？

0: 你这么大的胆子，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包局
1: 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0: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混账！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了，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 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是，
2: 走，
3: 松开。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找人去。是。
2: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
4: 鬼才狡猾。龚立伟

0: 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
1: 哼，戴罪立功，
0: 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2: 是。
3: 真没死啊！
4: 据说穿了防弹衣，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你看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
3: 老子这回还不干了。
4: 梁飞，你必须去。
3: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了吗？就给个笑脸，怎么了？
4: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
3: 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对不起。
0: 没法给。什么事行动？在重庆，一个人就找不到，这还是特战局吗？你传出去，我让人笑死！
5: 属下知罪。
0: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他学学手段。你可倒好。 莫须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逼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呢？嗯？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3: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0: 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报告，凯文在到。副委，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继续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 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得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
3: 我绝不袒护。哎，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儿做挺好的。哎，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哎，陈太阳，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
6: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7: 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
8: 谢了，没事。
7: 巩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

0: 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1: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0: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2: 大爷，走。
0: 喂喂喂喂喂，半久ではないや。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ゴン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3: 災難に刺客を送りますか。
0: 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4: 梁飞。
1: 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有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五左右的电网。
5: 梁飞，梁飞
6: 啊，
5: 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就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6: 人我就不需要了，
7: 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的也太满了吧？
1: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不是，就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1: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
3: 找我有事？
4: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3: 我
4: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3: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4: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让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啊？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龚立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这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哈，他这个药里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吧。
1: 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
3: 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两位，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客气了，关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破译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心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谢了。
3: 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1: 谢了
0: 啊，请上车，
1: 走了。

0: 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1: 何叶君，三夫鬼，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0: 可是生擒梁飞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你先悄悄地跟着他杀混账，然后想办法抓获他。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1: 武汉那样地方多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十年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咱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到。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0: 猜，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擒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郑州，到了郑州叫一声。

0: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也不能当饿死了。
1: 看到那个村子了吗？9点我们在那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
0: 我就当你是饿死的。
1: 交作业的时候到了，
0: 行动。

Come on!

0: 行啊。
1: 他是谁？
0: 刘景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谢亚萍。
2: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来的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啊，谢谢。

0: 重庆的包裹呢？
1: 平姐，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3: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4: 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行。

0: 电台出现了。
1: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龚丽丽这个电台就出现过，
0: 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2: 好包车，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4: 既然老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晚上西南的战略部署岂不有任何进展？
5: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5: 老师，不能冒险。
6: 王北荣、王策，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7: 我更想具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2: 月熙，
5: 我会弥补你。
1: 朱柱成不朽的荣光，
9: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凶案惊心，
10: 男人也穿高跟鞋，
11: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1: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12: 这是连环杀人案，
13: 我们现在这个罪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4: 枪六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1: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15: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16: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如果是 M20，
0: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17: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2: 那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
13: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 正义不会缺席。
18: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9: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1: 真相即将揭晓。
20: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0: 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啊，刺杀周云海跟龚妹妹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0: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1: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
0: 一定。
1: 好，告辞。
2: 好嘞。好，麦。
3: 局长，
0: 说，
3: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已人事单立国，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情命出马，

0: 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1: 夏平，
2: 累了，今天没赶路，哪受得了啊？
1: 你那边怎么样？
2: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
1: 哼，那个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2: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1: 重庆透消息了。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踏实。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他们。没说你啊？
2: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1: 你有什么主意吗？你要等命令吗？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2: 平，坐。有意在意，他呀就这样，省了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
3: 练着吗？
2: 啊。
4: 梁飞は济南にいる。暗闇と明るみ、分が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帰る。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くまなくさせ。分かった？
5: はい。
6: 小凡、梁飞、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2: 何野俊，
7: 将，
2: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7: 好吧，
4: 可以。小芳，我们在这梁飞面对了，市内有周辺的警备，我们在这指挥部队，梁飞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

0: 别追了！哎，快慢走啊！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1: 没有，
0: 真没见过。
1: 见到这个人向我们汇报。
0: 哎，好。
1: 哎，慢走啊！
0: 来，小赵。来，李远。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0: 但是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1: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0: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
2: 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1: 今天？
2: 嗯，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1: 好，我跟你一起去。
2: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2: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2: 哦，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2: 看看啊，这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1: 队长，进屋说吧。
4: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2: 你要真想谢啊，就重庆接董皇帝。
4: 我还没谢你呢。
3: 哎，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2: 哎，亚平，你进来。
1: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2: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4: 也行。
2: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啊？
1: 哎，别像是天津一样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4: 巩立伟，密码专家。
5: 今天凌晨开始，中国部队一个人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6: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5: 那拜托了，
6: 我会尽力的。
7: 孟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6: 谢谢。
5: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6: 为什么？
5: 中青方面一计有虾米，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6: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5: 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
6: 请讲。
5: 我知道你很多小方，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国军的安全。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难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6: 就为我一个人？
5: 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了，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可惜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共享项的本事。
6: 何野先生过奖了。
5: 听说你有了笔记本。
6: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0: 别多想，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1: 贺野先生，如果贺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0: 哦，好，那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这恶心死了。
3: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4: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啊。
3: 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3: 队长，是你的兵。
4: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3: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郑先生。
1: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3: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1: 据我们了解，没有。
3: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1: 好，
3: 小云，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0: 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必须登着，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得去抓了。
0: 你哪这么废？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盒子炮。

0: ゴンリベラチンバ、ざま早めよ。おい、出来。本当に手こずってんのかな。やつ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午前中に解読室に行きましたが、態度も悪かった。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もしやつに偽の情報を捕まされたら、我々はやられます。田村が犬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
1: 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が。ああ、小范、また一つ骨を折ってくれ。你在崇祯下面，在他的面前下面，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是。可是。
2: 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龚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1: 秘密乔一峰是吗？
2: 是。谢谢啊。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
1: 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战争，一切都是手段。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刺刀割据。他要还是不识抬举？
3: 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笑>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笑>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笑>
4: 共嫂，
3: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4: Baby，Baby，Baby，啊，对。 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喂，爸！

0: 你们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1: 闭嘴！
0: 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从轻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1: 哎，更近点。
0: 对了。
2: 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我怎么？龚先生，
0: 龚先生，别过来！
2: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龚先生，
0: 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
2: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
0: 给我，别过来！退回去。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提炼的手段。
2: 我不会让他
0: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2: 公子。

0: 你们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休想！
0: 我读医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必须毁了他！

0: 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负责人。
1: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梁飞还不熟悉，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2: 济南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3: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0: 不是。
1: 那是谁？
2: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1: 啊？
3: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2: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哼，
3: 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1: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0: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4: 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0: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何野子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5: 为啥呀？
1: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4: 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1: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0: 难了。
1: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位置。
2: 梁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1: 什么？又是我们？
2: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1: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2: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1: 我还真是操劳的命。
6: 闲言少叙，接着唱。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杠赛了，杠赛了。

0: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家，趁他也是在说武松吗？分明是孙猴子嘛！
1: 你懂不懂啊？收收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0: 少来吧你，这是命啊！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
1: 何野渡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0: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
1: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哼，
0: 我不能一直走被子，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2: 安家，给眼了。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3: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
2: 还敢找梁飞？岂能如此？也不怕半夜我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呐？两位想找乐是吧？梁明正，梁明正。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梁明正。
4: 怎么着？你讲，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哎呦，
2: 长官，您小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哦，是从上海来的，不过。
4: 梁明正，好的呀。
5: 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不难看，好看。啊，梁明正。
2: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轰轰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
4: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啊，我叫袁圆圆。圆圆，嗯，就叫圆圆。哎，
2: 有意思。
4: 二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2: 啊，不，我请。
4: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
2: 老板，结账。啊，不，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的方方的。哎呦，
4: 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不，
2: 就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笑>
4: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2: 走。
4: 二哥，走吧。好。<笑>
2: 走了，走了，小心呢。嘿，好，圆圆，有圆满。
6: 队长，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2: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
6: 钱包呢？我是遇见贼了，
2: 追！

0: 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

0: 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扬州是一座诗城，提起它就会想起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尤其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所做的难得糊涂，更是被很多人视为经典，挂在嘴边。历朝历代的文人雅士从不掩饰对这座江南水乡古城的向往与赞美，他们在给扬州带来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也把雅致淡然的生活留在了这里。扬州人喜欢喝茶泡澡，至今仍保留着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生活习惯。就连这里的美食也极尽考究，以扬州菜为主体的淮扬菜与鲁菜、川菜和粤菜并称中国四大菜系。蟹黄汤包，皮薄筋软，汤汁浓郁，烫干丝爽滑可口，柔中有韧，就连一碗普通的汤圆也可以做出荠菜、鲜肉、豆沙和芝麻四种不同的味道。
1: 一碗汤圆煮出四种不同的味道，一块豆干切成数百条薄片，鲜味渗入其中。来到东关街，品尝着扬州早茶，欣赏着扬州评话，我们就感受到了这里的繁荣与富足。
0: 坐落在运河古道边的东关街，东起古运河，西到国庆路，全长1122米，短短1000多米的距离，铺陈出扬州数千年的富庶与繁华。而这一切都源自于老街一旁这条古老运河。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开凿邗沟，连通起了长江与淮河。这条人类历史上最早见于明确记载的运河，扬州正是它南面的起点。隋炀帝开通隋唐大运河，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在了一起。在那个水运交通极为重要的年代，运河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渠道。
2: 东关街是贯穿扬州城的一个通衢大道。京杭大运河从我们街东头经过，就是南来北往的商船必须从这里面相当于下船，上街来购买一些生活物品。
3: 那过去这个街上什么样子？
2: 过去这条街哈，有客栈啊，有酒店，有茶馆，还有各式各样的店铺，非常繁华。
0: 杜牧的《春风十里扬州路》说的便是那时的东关街。当年南来北往的客船、商船在此停泊，沿街店铺林立，建筑是清一色的马头墙、木板门、花格窗，青砖、长条石铺就的街巷热闹喧嚣。直到今天，行走在东关街，依然可以见到那份生机与繁华的遗迹。斑驳陈旧的砖墙，岁月沉淀的一砖一瓦，一座座被时光和生活浸染的老屋，一处处沧桑却难掩往日光辉的砖雕和屋檐。东关街因运河而兴，因盐运而盛。元朝开始，统管全国食盐经营的两淮盐运使司在扬州设立，衙门就位于东关街西侧，盐商们在这里建起私家园林，办起书院学堂，让东关街不再只是一条商业街，更成为扬州文化的集中体现之地。
1: 国学大师钱穆说，平水冷而知天寒，扬州一地之盛衰可以掺国运。位于大运河边的东关街总能敏感地感知到时代的变迁，和平

0: 市区的东关街受益于舟楫便利，一次次成为钱粮转运的中心。而每当朝代更迭时，东关街和扬州城又会成为对战双方争夺的焦点，一幕幕悲壮的故事在这里不断上演。
1: 运河给东关街带来了无尽的繁华，这繁华的背后也让这座千年古城多次经受战火的洗礼。东关街南侧曾有一座双钟祠，是为纪念南宋抗元名将李廷芝、姜才而修建。南宋开庆年间，元兵大举南下，长江沿线各州纷纷溃败，扬州成为朝廷的最后防线。李廷芝与副将姜才临危受命，驻守扬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李廷芝发动全城的力量抵抗元军。
2: 基本上就是江北这块就像孤岛一样，也不可能呢，给他大量的这个粮草去作为军饷。他是这个几乎是很孤立的情况下，来担负着一个保护南宋小朝廷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政治任务。对于很多扬州老百姓，纷纷的这个自愿参加军队，跟他们共同这个保卫这个扬州城。
1: 老街军民同仇敌忾，一次次击溃敌人的进攻，元军久攻不下，只能修起工事围困孤城。曾经富甲天下的扬州，坚守十个多月之后，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之中，城内军民只能以树皮草根充饥。围困期间，元军先后五次派出说客前来劝降，许以高官厚禄，甚至把李廷芝的妻子押至城下逼降。可即便如此，李廷芝和众将士没有一人屈服，宋军的战旗仍在扬州城头飘扬。无可奈何的元军只能绕过扬州，攻陷了临安。南宋皇帝和太后成为元军的俘虏。
2: 有一天，他得到了来自朝廷从江南送过来的圣旨，圣旨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宋朝的皇帝皇后都投降了，现在希望你们呢在扬州要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李治看了以后夫人大怒，他说从古到今我们只看到皇上来圣旨啊，鼓励在外面作战的将军一定要自用自己的性命啊，要保卫自己的国土，没有收到，没看到过一封圣旨说劝在外打仗的将军要投降的事。这是什么圣旨啊？我不听，就把这个圣旨撕得粉碎，就扔在地下。
1: 国都被迫，国军被掳，但李廷芝仍坚守扬州不降。守扬州不是为了朝廷，而是为了天下百姓。在死守孤城十七个月后，扬州陷入元军之手，李廷芝、姜才慷慨殉节。
2: 扬州城里面的人们听到了李廷芝和姜才两位将军死的这个消息以后，全城老百姓啊，无不这个失声痛哭，就他们死，扬州人很悲伤，就建了一个祠堂，叫双钟祠。
1: 扬州人把两位将领埋葬在了东关街旁，也把忠义的精神留在了老街。宁为蓝翠玉折，不为瓦砾长存。这个无比温婉柔美的江南城市，在面对敌人侵略时，却展现出最血性、最刚烈的一面。
0: 时间跨越百年，忠义精神早已根植于扬州人的心中。明朝实行开忠制，允许民间商人参与食盐的贩运，获利丰厚的盐商开始在东关街聚集，忠义精神便在盐商中传播开来。
1: 明朝时期，东关街依托运河码头再次兴旺繁荣起来，渐渐成为扬州城的商业中心。那时的老街店铺林立，百工兴盛，绸缎庄、茶叶店、商

0: 长、严浩，遍布街区。朝廷在这里设置两淮都转盐运使司，使得扬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食盐集散地。嘉靖年间，富庶的东关街成为倭寇袭扰的目标，他们多次上岸抢掠财产，残害数千百姓。为此，官府决定在当时的扬州城外再修一道城墙，以保护居住在东关街的居民。
1: 官府没有这么多的钱，建个新城的一个预算要多少呢？46,700两银子。官府只有多少呢？15,000两，一万五，就是不到三分之一。那下面30,000两，差30,000两的余额呢，盐商就自觉勇敢地站出来了。剩余的部分就是由众盐商全部捐助。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明清古城墙的2/3的墙，都是盐商赞助自捐助的。
0: 每名盐商捐资修建一段，在大家的合力之下，高达13米的城墙修筑起来。当倭寇再次进攻扬州的时候，只能望墙兴叹。从明朝到清朝，扬州盐商的财力不断增强，修桥铺路，帮助乡里成为盐商们的一种惯例。吴家兴一家世代居住在东关街上，由于祖父过世较早，祖母和他的大伯父亲生活没有了出路。当时的扬州盐商方尔贤找到了他们。
2: 方尔先生说，这样子吧，把你们两个小孩放到我们义塾里面来培养吧。这样子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就在盐商办在怀少义塾里面度过了6年的时光。盐商管吃管住，每个星期打一次牙祭，可以吃到肉。东关街这些孩子们，富人家就上官学，穷人家上义塾。
0: 盐商的收益来自朝廷的特许经营，盐商们也自然担起了更多责任。每逢朝廷战事需要，或是各地受灾需要赈济，盐商总是积极响应。他们甚至建起了救灾专用的盐役仓，丰年的时候出资购买粮食储存起来，灾年用以赈灾。从湖广地区到直隶、山西都有盐商赈济灾民的记载。仅清朝雍正年间，扬州盐役仓就有13处，存粮超过100万担。
1: 我们扬州盐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呢，就是说施于人后，就是争先恐后的，就是勤劳而率，在所不惜，见世明而任世故，一切以国家以社稷为重。
0: 那时的盐商们迎来了扬州历史上最富足的时期，他们通过运河把食盐运到全国各地，也吸引着最好的工匠来到这里。金银的玉器、精美的漆器、悠远的古琴、厚重的雕板，扬州工匠都做得出神入化。盐商们对于文化尤为重视，他们在自家的宅院里建起一座座藏书阁，大量书籍随着四通八达的水路远播四方，也促进了雕版印刷的极大发展。清朝康熙皇帝指派江宁织造曹寅修撰《全唐诗》，曹寅就把书局设在了扬州，当时刻印的版本也一直保存在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而古籍刻印技术也在此传承至今，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一笔丰厚的遗产。
3: 走在优美的园林中，听古琴，赏刻印，东关街上留下了太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而盐商们为扬州文化所做出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从安定书院到梅花书院，盐商们为扬州文脉的传承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0: 盐商来自各地，却都受到了扬州文化的影响，他们把大量财力投入到文化建设中。清朝著名的安定书院、梅花书院都是由盐商捐建的。

0: 东关街也成为扬州最早成立新式学堂的地方。1902年，扬州第一所官办中学乙董学堂在东关街创立，后更名为扬州中学。仅这里走出的两院院士就有37位。近代散文家朱自清也是从这里考入北京大学的。
1: 他上的时候应该学校就在这一带，因为扬州中学当年所在的地方就是这儿了。
0: 少年时代的朱自清经常在老街的书房里读书，扬州深厚的文化积淀让他受益匪浅。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裙。朱自清的散文细腻典雅，正如他儒雅的面容和气质，但在这看似文弱的身体里却潜藏着一副铮铮铁骨。读中学时，朱自清的父亲暂居史公祠养病，时常前来陪侍的朱自清在这里听到了许多史可法率领扬州军民抗击外敌英勇不屈的故事。
1: 说到朱自清呢，我们一般呢都是从他的散文开始认识他并且知道他的。其实在他身上呢还有一些我个人认为是更有价值的东西，你比如说他的气节、风骨、精神，他的家国情怀。1935年他写了一首歌曲叫《唯我中华歌》，唯我中华，其中有这么几句：献儿好身手，举长史射天狼，还我河山好屠戮，一直合法。这种风格啊，一改他以往那种清丽温秀的那样一种风格，完全是一种英雄豪气的一种表达。
0: 朱自清本名朱自华，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正值国家危难之时，他改名自清，以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保持清白，不同流合污。朱自清患有严重的胃病，不能吃粗粮，他的薪水要供养家中12口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市面上最便宜的就是美国面粉，但那时的美国一方面扶持蒋介石打内战，一方面又扶助有侵华野心的日本。在国难之际，朱自清毅然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零美元面粉的宣言书上签字，并表示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
1: 但是那个时候本身我们家已经很穷了，那时候我的长辈们介绍是一天2顿饭，每顿饭都是粗粮。这个美国是平价面粉，他如果是拒绝的话，那就是家里更困难了，等于是雪上加霜了。他在签署了这个拒绝领取美元面粉的抗议的这个声明上签字以后，大概1个多月，不到2个月，他就病逝了。
0: 弥留之际，朱自清还在叮嘱家人：“我是在声明上签过字的，你们一定不要买美元面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瘦弱的身躯里依然迸发着中国人不屈的意志。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赞扬了朱自清的铮铮硬骨。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如今朱自清的许多散文都被收录进中小学语文教材，他的故事也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悠悠运河流淌千年，傍水而居的老街人与街上的老字号一起留住了老扬州的味道。三五成群的游客在老字号里选购心仪的商品，而居住在老街老巷的人们闲话家常间把生活过得悠闲而惬意。浸润在唐诗宋词里的扬州，自古就

0: 是一座崇文尚学的文化名城，直到今天，老巨人依然会在寸土寸金的商铺中留出一个温馨的阅读空间，开辟为城市书房，24小时不打烊，免费向居民开放。这些书房就犹如一座座文化灯塔，让今天的扬州仍然保留着书香满城的气韵。这一天，汤飞回到了家乡扬州，在他的记忆中，正是东关街这条千年老街为他打开了一扇艺术的大门。小时候，他最喜欢的是家乡的洋剧，高亢的唱腔，悠扬的韵律，尤其是戏里讲述的故事，让他十分痴迷。
1: 小时候呢，可能就是受洋剧的影响，尤其咱们洋剧中也有歌颂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小的时候都是父母带我们去进入剧院看洋剧，然后时常在家里面就在床上把这个床当作舞台，蚊帐拉开，就当作大幕拉开一样，然后自己报幕自己演唱。
0: 回到家中，他喜欢和父母一起翻看老照片，一张张带着时光印记的老照片记录着他的成长。家乡忠义精神的熏染让汤飞从小就有个从军梦。18岁的时候，汤飞来到了军营，成为了一名雷达兵。临行之际，退伍多年的父亲将一件军大衣送给了他。
2: 话说他这个大衣啊，51年了，家里房子再怎么翻新的话，他的大衣都不能丢掉。他跟我妈一直说把大衣保存好了，这大衣是他这个这么多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礼物，所以保持得一直很好。军人的这个情节要一直传承下去。
3: 军人，我们是最可爱的人。我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就是我当兵的时候，在那种困难的时候，给我们留下来一种精神支柱。所以我在鼓励着汤飞为部队、为军人而歌。
0: 从普通士兵到军旅歌手，十几年的戎装生涯，汤飞唱出了许多英雄的赞歌，用歌声对军人、对英雄表达着敬意。每次回来，他都要陪父亲走一走，故乡的青山剪影总让他心心念念。这些年来，他也把这种情感融入到他的歌声中，无论是抒发乡愁之情的歌曲《心念》，还是新近创作的歌曲《故乡是扬州》，里面都饱含着这位游子对家乡最深情的回望。从古至今，延绵千年的大运河为东关老街带来数不尽的财富，也为扬州这座古城积淀下无比厚重的文化。如今它依然充满活力，南来北往的货船穿梭不息，井然有序。
4: 多少钱？
0: 马长好一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运河边，靠着打鱼为生。碧波荡漾、渔舟唱晚的美景，曾是他儿时最深的记忆。
4: 流传那个船不好看，我从一点大都在船上，吃菜啊什么东西的，全是湖里捕的。一家几口人，就靠这块地方吃饭。
0: 2000年前后，运河沿岸的湖泊内开始围网养殖。渔民们的日子过得好了，每年都会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收入，但人工养殖的面积越来越大，投入的饲料也越来越多，运河遭到污染，完全没有了原来的样子。
4: 其实一年一年的这个资源就破坏掉，你看这个网在这边，里边的话就草全部啃光，外边啊还长茂盛。
0: 为了改变运河的生态环境，国家发出了退网还湖的号召。拆违禁捕意味着这些以养殖为生的人们将要离开赖以生存的运河，失去生活的来源。那时渔民们养殖的螃蟹马上就要到收获的季节，如果这时拆网将造成不小的损失。

0: 但老马和其他渔民们却一口答应了下来。
1: 你不吹掉这个生态环境上不来，对下一代也没好处。你不能给子孙饭全部吃掉，要考虑这一点，你顾全大局了。
0: 古老的中关街迎来了入冬的第一场雪，迎着冬雪盛开的腊梅花，就像扬州人的性格，温婉而优雅，坚韧而刚烈。千年不息的大运，在这扬州城的这份忠义精神，从历史始终，在驶向未来的航程上，扬州还在创造新的历史。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祝祖国繁荣昌盛，
1: 国泰民安。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起热烈反响。
1: 礼赞新中国77周年华诞，西安新城广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上千名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
0: 我省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让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欢度国庆。
1: 说走就走，奔赴陕南山水，西康高铁带活短途一日游。
0: 国庆假期首日，我省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畅通有序，各部门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平安。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国庆假期延长油田各单位倒排工期节点，加快新建产能措施作业，紧网重构实施进度，全力释放稳产上产动能。今年以来，延长油田坚持靠科技创新增储上产，前三季度累计生产原油906.4万吨，同比增产25.26万吨，产量增长创近20年来新高。
2: 朱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这既是殷切嘱托，更是冲锋号令。延长油田将借鉴先进经验，着力提升科技创新、数字智能管理效能驱动力，落实非常规油勘探开发、高效注水、东部油田二次开发等重点任务，全力推进安全、绿色、数字、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油田。
1: 在陕煤集团榆林化学年产1500万吨煤炭分质清洁高效转化示范项目2期1阶段施工现场，20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目前项目整体建设进度突破72%，较计划节点提前近60天，全面进入设备安装和生产准备阶段。
3: 我们全体建设者正攻坚克难，加压奋进，全力推进设备安装和生产准备，加快把煤炭资源转化。

0: 以高端新材料，为陕西全面建成万亿级现代能源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1: 国庆期间，国网西安供电公司加快330千伏曲江变电站建设。变电站建成后，将有效补齐曲江航天基地等片区供电短板，满足区域文旅产业、商业综合体、科创企业及居民负荷增长需求，为地方产业扩容、消费市场持续活跃提供稳定可靠的能源支撑。
2: 作为电网建设工作者，我们将铆定目标攻坚克难，加快330千伏曲江变电站这项重点工程建设，完善城市电力主干网架，持续提升电力供给能力，积极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以可靠电力赋能绿色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眼下，汉中城固23万亩橘园迎来丰收，漫山蜜橘进入集中采摘上市期。当地依托柑橘丰收，举办柑橘节采摘游、农产品展销、电商直播等系列活动，对接商超、旅游市场，拓宽销售渠道，持续擦亮城固蜜橘国家地理标志品牌。
3: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我们一方面打通蜜橘采销链条，推动农文旅融合；另一方面，持续深入田间地头，做好农机服务，坚持把保障改善民生落到产业发展上，以实干推动乡村产业兴旺。
4: 国庆假期，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迎来客流高峰，讲解员用心讲好革命岁月里的奋斗故事，让延安精神代代相传。
1: 作为延安红色圣地的一名讲解员，我将继续立足本职工作，用心用情讲好延安故事，讲好长征精神，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国庆假期，陕西文旅系统推出上千项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配套文旅惠民措施、文旅消费券及50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全省各地通过科技与文旅深度融合，打造了一批新场景、新业态，让国庆游火起来。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到，我国经济展现出的强大韧性与活力，这也让我们文旅从业者信心倍增。西安华亚城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就是希望给广大游客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让大家在游览中感受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以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文旅力量。
1: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西安新城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上千名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
6: 这里是西安新城广场，国庆佳节，三秦大地处处涌动着爱国热情。今天上午，我省各界群众汇聚在此，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烽火岁月，赓续长征精神，三秦儿女满怀赤诚，礼赞新中国，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7时30分，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昂首阔步，护卫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

0: 国旗迎风飘扬，激发爱国力量，国歌雄壮奏响奋进乐章。升旗仪式结束后，大家纷纷在现场合影留念，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我们是晚上11:45到这儿的，就是想让他们下一代知道，一定要

0: 史，然后知道我们现在的和平年代是很多英雄前辈，流血流泪给我们换来的。
1: 看着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内心是无比的一个激动，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越来越好。
2: 我们这一代人从红旗下长起来，昨天晚上坐着地铁，一个人来到这里，在这住宿一晚，送我们国家的红旗，是我们国家，是我们所有人民的荣幸。
3: 为祖国的华诞献上我们的，这种少年情怀，然后也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
4: 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5: 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来观升国旗礼。
6: 我每年都来。
5: 祖国万岁，国庆节快乐。
7: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又一次来到了新城广场，再一次看到了壮观的升旗仪式，同时我也是一名共青团员，非常的自豪。
8: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今天在新城广场看升旗，我心中感到非常激动。我们要珍惜当下，好好学习，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现在能够有这样的好的生活的话，其实都是老一辈革命先辈给我们打下的基础。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应该珍惜现在，为我们美好的祖国，为我们美好的生活继续努力奋斗。
10: 看完之后，我心里非常震撼，也非常高兴。我以后想长大成为一个武警，好好学习，报效国家，
11: 为我们大美陕西的发展感点赞。看到这么多的人往这里来，能够感受到大家对陕西的这份土地的热爱，我们陕西会建设得更加好。
12: 今年是15开局之年，我相信我们国家会越来越好，一定会越来越好。
13: 我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十分骄傲，愿我们的祖国母亲繁荣昌盛。
14: 我们祖国的伟大给人民很坚定的那种很强壮的臂膀，看着祖国一路的繁荣昌盛，非常的自豪，然后也想让孩子们感受。
15: 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我们相信我们的经济会越来越好，加油。
16: 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将传承长征精神，坚守医者初心，立足岗位，尽职尽责，守护群众身体健康，以实干致敬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我省各景区精心筹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人们看国宝、品特色、赏展演，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庆佳节。
1: 国庆假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迎来参观热潮，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国宝重器，一睹刻有宅兹中国铭文的和尊风采。
2: 之前就是只在图片上见过嘛，现场看到它的上面那个精美的花纹，还是十分的吸引我，然后还是非常的震撼。再看到这个第一次出现中国这个词组的这个地方，非常感受，非常自豪嘛。
3: 国庆节期间呢，除了国宝、和尊等文物备受游客青睐之外呢，由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联合福州市博物馆共同推出的海丝遗珍晚礁一号沉船出水文物展呢，也开启了一场跨越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文明对话。
4: 此次展出的103件出水文物以青花瓷为主，部分器物带有外销定制的异域纹样，比如葡萄纹和雏菊纹等，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宝贵实物见证。
1: 在华清宫景区，一系列国庆主题趣味互动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踊跃参与，欢声笑语让整个园区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此外，专题文博特展《长安众生：唐代文物中的打工日常》遴选多组珍贵唐代文物，聚焦千年前长安职场百态，依托文物生动展现大唐多元共生的社会图景，带领游客透过文物读懂长安烟火，触摸鲜活真实的唐代社会生活。在渭南韩城司马迁祠景区，国庆系列文化活动在铿锵有力的韩城型鼓声中拉开序幕。随后，机器人、机器狗科技展演新潮西京，
5: 特别的热闹，看到了这里边的锣鼓表演，还有新颖的机器人跳舞，和舞蹈小舞姐姐一起参加了一个互动活动。
1: 在榆林保利大剧院，首届榆林高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周正式启幕。活动以陕北本土非遗展演为载体，内容涵盖戏曲、亲子剧目、公益讲座、非

0: 展览等多个板块，推动传统民族文化贴近群众，深度融入国庆佳节文化生活。
1: 我最喜欢的是陕北那个大秧歌，陕北大秧歌那个动作优美，鼓声震天，看了以后非常开心。
0: 国庆假期首日，西安白鹿原影视城里晒秋景、庆丰收，沉浸式再现关中农耕民俗。现场演员化身关中农人，挑玉米、晒谷子，沿着古村落巡游展演。软糯香甜的玉米、红薯、南瓜新鲜出锅，游客纷纷驻足品尝，互动体验。
2: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一个秋收的场景，我能感受到中国几千年的这个农耕文化在这里具象化了。
3: 陕西河南一家亲，心之向往，一直想来，坐了6个小时的车，第一站来这儿，历史文化气息比较浓郁，可以沉浸感受一下，
0: 赏丰收美景，品民俗韵味，各地游客欢聚一堂，传唱红色歌曲，礼赞盛世家国。这个国庆假期，白鹿原影视城深挖关中本土文化底蕴，精心策划7大板块、10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涵盖关中市井演绎、秋收农耕体验、红歌主题快闪、夜间光影秀等丰富内容，将传统关中秋收习俗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参与的沉浸式文旅场景。
3: 国庆假期，景区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游客出游体验，增配票务、安保、保洁、志愿服务力量，建立游客投诉快速响应机制，全方位守护游客假日文旅体验。
0: 国庆假期正式开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整体运行平稳顺畅，秩序井然有序，精细化管理与暖心便民服务并举，为全国各地游客打造了安全、舒适、文明的假日文旅体验。
4: 今天是11长假第一天，位于西安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接待游客近50000人。从杭州来西安旅游的张女士，第一站就选择到这里参观。当得知自己是2号兵马俑坑展陈提升工作全面完成后接待的第一批游客时，感到特别幸运。
5: 兵马俑特别震撼，本来想着应该是非常多的人，很挤，但是今天整个游览的这个感觉就是非常的顺畅，然后所有的这个景观都能一览无余。
4: 今年十一假期，针对检票口、兵马俑1、2号坑、展厅、通道等核心地方客流密集的问题，景区增派专人巡逻疏导，实时管控人流密度，来避免扎堆滞留现象，保障游览通道全面畅通。与此同时，景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穿梭在园区各处，主动提供饮水指引、应急帮助、文明劝导等服务，让来自世界的游客近距离感受秦俑雄姿，探寻千年秦文化底蕴。
0: 兵马俑太神奇了，能保留这么久太壮观了，来中国感觉是一个古今的融合，尤其是在西安，这种感觉更强烈了。只有来到这里，我才能真正的感受到中国人对这里应该是多么自豪。
4: 记者了解到，今年十一假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通过延长景区开放时间、增加票量等措施，来更好满足观众参观游览需求。景区2号到7号还有部分余票，游客可关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秦兵马俑票务在线微信公众号、博物院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了解最新票务信息。
6: 我们继续采取这种延时增量的方式，为这个更多的观众呢提供参观的机会，也更新了我们的游客服务的设备设施，为观众提供更好更便捷的服务。特别是呢，2号坑提升改造，改变了过去单纯的一日展示，它以这个3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的成果为基础，采用这个声光电、数字、展板等多种方式，深度阐释2号坑的文化内涵，让千年的文物更加可见、可触、可感、可知，真正让陈列在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
7: 今年十一是西康高铁开通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商洛、安康等地积极推出高铁加文旅惠民政策，做大票根经济。
8: 随着西康高铁的正式开通运营，镇安也迈入了高铁时代，不少游客慕名而来，走进镇安，畅游镇安。
0: 在商洛市镇安县金台山景区，云雾笼罩之下格外秀美，游客在这里感受一份宁静和自然。
9: 以前就觉得很想来陕南逛一逛、走一走，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山水。西康高铁开通了之后呢，只需要半个小时，我就到了镇安，逛了不同的景点，

0: 都觉得感受非常不错。
1: 从安康出发到这里只需要20分钟，这里的生活很惬意，也印证了那句话，来安区安，小城镇安。
2: 镇安县抓住高铁加文旅发展机遇，推出景区民宿餐饮等多项惠民让利政策，吸引八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3: 凭票根可以在住宿免50元，餐饮免50元。最具特色的是本地板栗烧鸡，采用本地板栗、本地土养土鸡，价格优惠，欢迎大家来品尝。
4: 凭高铁票免门票游莫王山和侏罗纪梦幻世界景区。我们还开通了高铁站至塔仁山、莫王山景区的游客接驳专线，城区的公交专线，城区5家品质酒店为乘高铁的游客提供专线接送和客房优惠，让广大游客出站就能便捷换乘，直达景区。
5: 我现在位置在西康高铁安康西站，旅客从我下方的检票口检票出站后，步行往我右手边大约100米左右的位置呢，就可以到安康西综合客运交通枢纽。那这里也是在高铁开通后新增加了4条高铁快速公交车和17条通往各县区的旅游大巴车，游客从这里出站后呢，就可以实现高铁与大巴公交的无缝便捷换乘。
2: 西安旅客刘文一大早和朋友从西安乘坐高铁到达安康，方便快捷的出行方式让他倍感欣喜。
6: 高铁过来吃点鱼啊，玩一玩啊，都是出来玩一天，
7: 40几分钟就到了，非常快，非常便捷。我们坐在火车上，几个姐妹们说话，话还没说完呢，就到了。
2: 一天往返，西康高铁让说走就走的短途游成为现实。伴随高铁开通，安康面向游客推出票根经济大礼包。自开通之日起至今年12月31号，游客凭7日内抵达安康西站的高铁凭证，可在非法定节假日享受
8: 9条精品线路。在中心城区，白天可以逛西北最大的人工湖银湖，游湘西洞，吃鼓楼街最地道的麻辣烫夹馍，晚上欣赏一江两岸的夜景。
2: 国庆佳节，在坦桑尼亚白俄罗斯，一群来自驻陕央企中铁25局的陕西建设者依然坚守在海外民生工程。从东非高原的世界地质公园到中白工业园的住宅楼，他们用汗水与匠心浇筑友谊工程，在异国他乡书写陕西建设者的担当。
9: 在坦桑尼亚恩格罗伦盖地质公园，中铁25局援建项目团队正在开展维保工作。作为我国首个援外地质公园项目，团队在6000平方公里的原始保护区内建起了博物馆、古人类遗迹保护设施和科普步道。助力公园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评估，成为中坦友好合作的绿色标杆项目。
10: 各位家乡的朋友们，你们好，我在坦桑尼亚向大家问好。当前坦桑尼亚正值旱季，是当地的旅游黄金季，也是维护设施、排查隐患的黄金窗口期。我们留守的团队正对博物馆展陈系统、标识牌和观景平台进行逐一巡检，确保这座中坦友谊的绿色地标持续稳定运行。
9: 在中铁25局援建的项目现场，技术员徐江博正结合沙盘模型向游客讲解公园的地质遗迹与特色路线。
11: 中国援建后，这座世界级地质公园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备，旅游服务功能也全面升级，科普研学地质考察的吸引力持续增强，游客量较之前有了明显增长，带动了当地旅游发展和社区就业。
9: 而在白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第二栋居民楼项目同样不停工不断档。此时的白俄罗斯已进入深秋，早晚气温骤降，中铁25局建设者坚守岗位，高效推进工程建设，严守施工节点与质量标准。
12: 陕西的老乡们大家好，我身后就是中白工业园第二栋住宅楼项目，目前主体结构已完成，装饰装修工程完成70%，节日期间重点进行外墙陶板、玻璃幕墙安装和室内精装工程。我们调整了作业时间，室外安装和室内精装合理穿插，工序衔接紧促，材料提前备足，确保项目按期保质保量交付。
9: 随着项目推进，中方团队带来的施工经验和管理模式正在这片土地上落

0: 地生根，也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懂技术、能实操的产业工人。
1: 这里有先进的施工技术和成熟的管理体系，不仅让我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也给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中方同事都非常热情友善，我们一起攻克了很多施工难题，相处的就像家人一样，期待项目早日完工。
2: 国庆假期首日，我省迎来集中出行高峰，全省高速路网多条主干道路车流量饱和，机场客流高位运行，铁路、公路、民航多部门联动保畅，优化服务，全力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我们来到了西安东站，这里是西安东站自建成投用以来迎来的首个国庆大客流考验。作为西安铁路的枢纽的新成员，西安东站将和西安北站、西安站三站协同，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平安。
4: 今天咱们西安东站预计客流发送将达到7.04万人次啊，那咱们的这个出行的密集时段主要集中在今天早上的7点至中午12点的时段，平均呢客流出行每小时达7000人次。那咱们在前期也进行了客流研判啊，累计加开咱们国庆期间的临客列车39对，其中包含有西石方向、安康方向以及成都方向。那目前这些热门车次方向的车票也在动态的监测当中。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大幅攀升，西安高新区收费站等主要出入口上午出城车流尤为集中。
5: 上午出城车辆较多，车流高峰会集中在上午的8点到12点。下午来陕旅游的车辆较多，我们预估车流高峰会在下午的4点到8点。
0: 据陕西交控路网监测指挥中心监测数据，今天全省高速车流以自驾返乡的小客车为主，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西安绕城高速、连霍高速西宝段、西魏段、福营高速、京昆高速西汉段、包茂高速西镇段，曲江、六村堡、临潼、机场西等收费站车流量趋于饱和，部分路段出现短时缓行。
6: 针对本次大流量，陕西交通集团落实多项保畅应急措施，在易拥堵路段还有长隧道提前布设救援力量，做到我们快速处置，通过沿线的可变情报板还有我们的热线、新媒体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做好服务区的便民保障。
0: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也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国庆假期共起降航班6967架次，运送旅客105万人次。国内旅客主要流向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乌鲁木齐、杭州、长沙、哈尔滨等城市，国际及地区旅客出行热门地集中在香港、首尔、新加坡、塔什干、米兰等地。
7: 西安机场动态实施研判，运用 AI 加人工干预，做好资源的提前调配，强化应急指挥调度，不断提升值机安检流程的效率，结合假期旅客出行特点，量身打造一系列便民的彩虹服务，帮助旅客顺畅出行。
8: 9月29号，随着最后一片香梁精准落位，吴华高速公路右幅全线贯通。吴华高速北起延安市吴起县，途经至丹县，南至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项目建成后，吴起县到华池县车程将缩短1小时，进一步优化了陕甘两省路网结构。
2: 国旗飘扬，耀映三秦，歌声嘹亮，祝福祖国。
9: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抢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1: 海底小纵队与极端环境，
3: 非常感谢你来帮忙，大西西。我们现在的计划是要去采集一些极端环境当中的生物数据。
4: 别客气，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在一旁记录新的生物，无论是面对狂风，还是面对骤雨，又或是面对暴雪，
3: 或是极端高温，就比如我们所在的澳大利亚红土区。
4: 幸好我们可以在飞鱼艇里面待着，我们可以先用无人侦察机简单探索一下这片区域。
3: 其实我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寻找澳洲摩西，从而丰富我的动物大全。就比如那只，你介意把头转过来一点吗？
4: 看样子他不想搭理我们。
3: 他可能生病了，说不定他对水更感兴趣。你好，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可口的凉水。
5: 抱歉，朋友，你在跟我说话吗？
4: 哦，原来你的头在这里。
5: 这是我的假头，用来欺骗那些想吃我的肉食动物。
4: 同样也骗到我们了。我是达西西，这位是谢灵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想要充实一下动物大全。你看，哦，
5: 我可是货真价实的，你们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3: 多谢，我们再给你倒一点水吧。
5: 别浪费了，伙计，我可以直接摄取沙子里的水分。看到我皮肤上的这些凹槽没？水顺着它们上来，直接流进我的嘴里。
3: 真不错呀，这样就能更好地应对恶劣干燥的沙漠了。
5: 确实如此，谢谢你们给的水。
4: 谢谢你让我们拍照。
3: 哦，真是不敢相信，我拍到了澳洲摩西的照片。我还得拍更多照片，充实我的动物大全。但是那些生物则生活在更为极端的环境当中。
4: 不用担心，兔兔兔改进了我们的无人侦察机，现在能在极热、极冷、极湿的环境飞行，还等什么呢？我们出发吧。
3: 下一站，委内瑞拉的库克南桌状山。
4: 那是什么地方？
3: 库克南桌状山的山顶是平的，有着陡峭湿滑的悬崖，非常危险，而且难以进入。
4: 它们看起来像是浮空的岛屿。
3: 在库克南桌状山里有很多的罕见物种，我们要找的鹅卵石蟾蜍就在其中，必须得小心点，这里很潮湿，地面可能会很湿滑。
4: 幸亏无人侦察机可以飞行。这里的信号不是很好，库克南桌状山的地形干扰了我们和无人侦察机的信号传输。如果我们爬上那块高地的话，我想信号应该会更好一些。
3: 你是说那块高地吗？
4: 是的，我们可以用攀爬爪子呀，易如反掌。
3: 是吗？易如反掌？这哪里是易如反掌？这简直就是难如登天啊！
4: 哦，但完全值得这么辛苦。你看，
3: 鹅卵石蟾蜍，后面是狼蛛。哦，不好了！
4: 蟾蜍，
3: 不用担心，鹅卵石蟾蜍就是用这种方法躲避危险的。它们又小又轻，所以可以轻松滚落而不受伤。
4: 这么说，不需要我们的帮助？
3: 估计现在需要帮助了。鹅卵石蟾蜍可不会游泳。
6: 来，抓住这个。
7: 谢谢。鹅卵石蟾蜍是擅长走下坡路，可我们不会游泳也不会跳跃，但我们是经验丰富的登山者。
3: 好吧，看起来的确是。
4: 就这样，我们的动物大全里又录入了新的视频，谢谢您。
7: 我很荣幸。好了，开始攀登啦。
3: 我们要前往最危险的栖息地，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洞穴之一，墨西哥的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0: 地狱心雨蝎是一种洞栖蝎，它们只生活在这里，在这个洞穴里，它们非常罕见，很不好找。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动物大全里还没有它们的记录。
1: 哎，看起来我们没办法在洞穴外拍到照片。洞穴里的岩石挡住了无人侦察机的信号，和在库克南桌撞山一样。现在的技术还没办法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得进去拍了。
0: 哦，看起来暴风雨要来了，我们正好在里面避避雨。
1: 这里面又湿又黑，竟然有生物生活在这里面。
0: 实际上，科学家们在这些洞穴里发现了大约48个独有的新物种。
1: 如果想要找到地狱心雨蝎，我想我们必须爬到下面去。
0: 去下面吗？
1: 我们还可以靠攀爬爪子帮忙，易如反掌。
0: 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我们要找的蝎子已经彻底适应了洞穴里面的环境，它没有长眼睛，因为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光，
1: 除了我们带来的灯光。好了，现在全都看清楚了。
0: 清楚是清楚，但更害怕了。
2: 你好朋友，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站在那儿，暴风雨就要来了。
0: 巴西蟹是蝎子，快点拍张照片。
1: 马上。
0: 别走，再回来拍一张照片可以吗？我以为山洞里可以避雨，但现在看来雨水都流向了一个地方，就是流向了这里。哇，
1: 谢灵通，谢灵通，
0: 我的攀爬爪子掉了。我的老天爷呀，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1: 仅凭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救你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 我们需要支援，队长。我和谢灵通被困在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里了。
0: 我们正在拍摄地狱心雨蝎的照片，来充实动物大全。但是暴风雨突然袭来了，而我的攀爬爪子却掉在了洞穴深处。
3: 看来你们需要洞穴专家指点迷津，呼叫外派员瑞拉。
4: 你好，队长，遇到什么问题了？
3: 遇到的问题很棘手。达西西和谢灵通被困在墨西哥的一个洞穴里面了。
4: 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那洞穴很壮观，他们肯定和我上次一样遇到了暴风雨。
3: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你安全的把他们救出来。兔兔兔会马上开着场景相艇去接你。
5: 没问题，队长。
3: 海底小纵队去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0: 这块石头松动了，我们必须在瑞拉和兔兔兔赶来之前做点什么。
1: 无人侦察机可以举起一只鹅卵石蟾蜍，但它的力量不足以举起像你这样的大海獭，除非就是把里面的相机弹出来，然后降低它的负载，这样说不定能行。
0: 可是弹出相机，今天拍下的珍贵照片就全都没了。
1: 但是你比照片更重要，应该先救你才对。向上拉！
0: 哇，起作用了，它减缓了我的坠落速度，只可惜相机已经沉入水底了。
6: 你们好，伙计们。
1: 瑞拉，你来的正是时候。
6: 那就好，来，谢灵通，抓住这个。
0: 谢谢瑞拉。
6: 你先上，我随后就来。拉绳索，兔兔兔。
5: 收到，瑞拉。大家好，就猜到你们两个会环游全球寻找珍稀动物。
1: 我们甚至连洞穴里的蝎子也不放过。
0: 可是不幸的是，为了救我，我们的相机掉到水里了。
6: 别说丧气话，伙计们，别忘了，我可是很擅长洞穴潜水的。
1: 那是我的相机，谢谢你，瑞拉。
0: 但我觉得像那样掉进水里后，照片不一定能找回来。
5: 那可不一定哦。
0: 谢谢你，兔兔兔。
5: 我就说这台相机顽强得很吧。
0: 忙碌了一天，找到两只珍稀动物来充实动物大全，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它们都生活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

0: 里面。
1: 等一下，相机在掉落的过程中竟然还在拍照。
0: 等等，那是什么？倒回去。好，把它放大。地狱西域蝎啊，那么算上澳洲摩蜥和鹅卵石蟾蜍，今天真的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1: 不如再接再厉，我们这就去攀登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然后一起去寻找喜马拉雅跳蛛吧。
0: 哦，是不错，只不过我今天一天经历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现在只想爬上我的小床去睡一觉。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远近。
3: 海底报告，
4: 远近。
3: 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0: 看这里，
1: 瓦胡特拉洞穴系统。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蜘蛛蟹，
4: 深海猫号是我的船呐、啊，深蓝大海中最好的船，世上没有船能和你匹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到你。看呐、啊，皮特，那艘赫赫有名的探险船，此时此刻就安息在这里。据说他珠光宝气，而且动如雷霆。有人说是暴风雨摧毁了他，但实际上我一直都不相信赫赫有名的深海猫号会那么容易就沉没。
5: 深海猫号
4: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至今仍然是个谜。皮特，你和我亲自潜入水下，我们去一探究竟，揭秘真相吧。
5: 你和我？
4: 没错，皮特，用章鱼泡泡潜水，它会保护好你的。深海猫号，我们来找你了。就是这样，皮特，想去哪边就往哪边倾斜。啊，看来你学会了。
6: 你好，伙计，你和我们一样五颜六色，嘿，不如和我们一起游泳啊。
5: 一起游。
4: 停下，皮特，他们可不是鹦鹉，他们是鹰嘴鱼，我们还要去寻找沉船呢。皮特，是我而已。好了，来吧，看看沉船在哪儿。深海猫号就在眼前，皮特，我们找到它了。
5: 啊，找到了！
4: 快看看它，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船呢。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沉没了呢？除非是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让这艘船沉没的。
5: 大白吞吞鱼！
4: 大白吞吞鱼在哪儿？在哪儿？只是一堆螃蟹而已。不过伙计，我们还是离他们远点好，谁也不知道这些侧身行走的动物会做出什么事来。要我说，谁会侧着身子走路啊？那压根不是在走路嘛。我的老天爷啊，这些螃蟹被什么东西吃的只剩下蟹壳了。我就说吧，这肯定是大白吞吞鱼干的。
5: 大白吞吞鱼。
4: 是的，皮特，听别人说这只可怕的海怪总是在这片水域里游荡，洁白如雪，体型巨大无比。如果大白吞吞鱼就在附近，我们可要小心行事了。
5: 大白吞吞鱼，是大白吞吞鱼。
4: 我们快走，先躲进船里。好险呐、啊！我们现在暂时安全了，但大白吞吞鱼是个狡猾的野兽，我们需要帮助。皮特，赶快启动章鱼警报！哦，忘了你够不到。
7: 咔嚓，船长，请。

0: 汇报一下情况。
1: 队长，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点麻烦。伊特和我正在水下搜索沉船，但是深海里潜伏着一只大白吞吞鱼。我们两个现在暂时躲在沉船里。
2: 竟然是一只大白吞吞鱼！那只潜伏在黑暗当中毫无预兆地向你发动袭击的野兽，据说它有一把剑，可以把船只劈成两半，再用它的大嘴吞噬掉一切生物。不要担心，爷爷，我会助您一臂之力，打败那只可恶的海怪的。
0: 我从来没听说过大白吞吞鱼呱唧，既然这项任务很危险，那我就派你去支援吧。
2: 我和他一起去，队长，说不定我能够辨认出大白吞吞鱼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0: 好主意，谢灵通，你们乘坐奇鱼艇去看看情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咔嚓船长，马上就去支援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雷达显示是这儿，呱唧，但我没看到咔嚓船长，也没看到那只怪物的影子。
3: 伙计，我们去奇鱼艇外边瞧一瞧吧。
2: 哟，呱唧，
3: 是谁？有本事出来！
2: 嘘，爷爷，你还好吗？哦，咔嚓船长，原来是你啊！
1: 说话小声点，大白吞吞鱼的听力好得很。
2: 但是我什么也没看到。
1: 他们也没看到，看到的时候就太晚了。
2: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难道这些螃蟹
1: 全都被大白吞吞鱼吓得魂飞魄散了？真是些可怜的家伙。等等，不要出去。好吧，总得有人保护他们，免得被吃掉。
2: 啊哈，这些其实只是自然脱落的蟹壳而已，随着螃蟹的生长，它们会褪去旧壳，长出更硬更大的新壳。这些旧壳的样子看起来应该是巨型蜘蛛蟹留下的，它们通常情况下都是独自居住在深海里，但是每年有几个星期，它们都会成群结队的来到浅水区这里，直到长出新的蟹壳为止。
4: 抓紧时间，
1: 你们快听，这声音可能是大白吞吞鱼。
4: 哎，你们谁负责左侧？
5: 我们两个。
3: 不是了，爷爷，只是一些螃蟹。
6: 注意警戒，
7: 肚子小心点。
1: 真是不敢相信，
6: 小心一
1: 点，侧着身子走路也就算了，可现在还要踩在同伴的身体上。
3: 喂，别踩别人，快下来，
8: 有敌人入侵，防御阵型准备，大家听好，香蕉阵迎敌。
9: 往后退，伙计，你别想吃掉我们任何一只，想都别想。
3: 吃掉你们？我才不想吃你们。
9: 休想蒙骗我，这种话我听多了。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不是来吃你们的。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是呱唧，还有咔嚓船长。他是皮特。
9: 海底小纵队？好吧，别人叫我谢教练。对不起，我们有点紧张过头了，但我们快蜕皮了，谁在蜕皮的时候会不紧张呢？
1: 蜕皮吗？难道说你们和皮特一样也会掉这掉那的吗？伙计，我可没有在你身上看到什么羽毛啊。
2: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说过会长出新的蟹壳吗？所以这个也就算是蜕皮了。
9: 谢灵通真灵通，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事实上，那边的巴斯特看起来就要蜕皮了。
10: 成功了，
9: 干得好，巴斯特！但我们的新壳需要几天之后才能够硬化，而软壳没办法保护我们，很多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就会借此机会下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种时候聚在一起。放心吧，巴斯特，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得坚硬。
8: 听好了，各就各位，做好防御，行动！
1: 你们现在这又是在干什么？
9: 保护巴斯特，别让那家伙伤到他。
1: 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来了，它会吃掉我们所有人的。
2: 那不是大白吞吞鱼，那只不过是一只短尾红，它对我们不感兴趣，但是它们很喜欢吃螃蟹，尤其是刚蜕壳的那种。
11: 嗯，我看到了可口的小点心。喂，别挡着我吃小点心。
9: 痴心妄想，不可能。防御的真棒，蜘蛛蟹们，
3: 真是精彩极了！蟹群的阵型成功赶走了大白吞吞鱼，
2: 是短尾红，但没错，蟹群的阵型保护了新壳还没有硬化的同伴，这真是很绝妙的阵型，这一招简直太厉害了。
1: 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们这些家伙还挺关心爱护彼此的。
9: 你说对了，放眼海陆空，没有比我们更优秀的团队了。好了，加倍努力，出击！
1: 看来我之前真的是误会这。

0: 些蜘蛛蟹了，他们的合作精神不逊于任何人。
1: 救命！救命！
2: 哦，那儿有只美味的软壳蟹。
0: 我不允许这种事发生，我们也要像蟹群一样保护好巴斯特。
3: 没错，但是我们必须得找和蟹壳一样坚硬的东西来保护它。
4: 保护它。
0: 好主意，皮特，就用宝箱。
3: 成功了。来吧，尝尝鱼饼干，说不定你会喜欢。
2: 味道真好，
5: 谢谢。
6: 说真的，爷爷，我觉得它不是什么大白吞吞鱼。
0: 是的，呱唧，大白吞吞鱼可没那么容易被我们打败。
3: 我说了，它是红。
1: 谢教练，我没受一点伤，多亏了海底小纵队，我准备好重返赛场了。
7: 感谢帮忙，海底小纵队，我们这些蜘蛛蟹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0: 我们也从你们身上学到很多，就比如团队合作。之前的事很抱歉，我当时有点小看你们了。
7: 我们接受你的道歉。再说了，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伟大的咔嚓船长。
1: 而这个是颁发给你的奖品，颁发给最伟大的勇士。
5: 最伟大的勇士
0: 谢谢。
7: 好，我们继续前进，行动起来。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蜘蛛蟹。

0: 龙氏祠堂，遴选合孤，贤人回避。
1: 疯病啊！啊？那你挤上来干啥呀？
2: 我想当和姑。

你是不是以为当了河姑就能吃香的喝辣的，这辈子大富大贵？告诉我，你爹

0: 是不是这么骗你的？说。
1: 我爹死了，他没钱买，还出
0: 晦气，打下去。
2: 奶奶，您就嫁我吧，我愿意当额姑。
0: 我回来。为什么要当额姑？
1: 我
0: 大点声。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吃这个吧，那些贡品都不知做出来多少日子了，不能吃的。新出锅的包子，香油和的馅儿，你不爱吃？吃吧，我知道你饿。

0: 蒸包子，是粽子。这个送给你，今天端午节你带上它会带来好运气的。
1: 啥？这是香包送给你的。

0: 我们龙家的百年基业就全毁了。
1: 让他知道当河姑的规矩。记住，我是龙家给大河之神选的河姑，进了龙家的祠堂，14岁以前不许出去，违者勒死。你的命和身子只属于河神，除了祭拜，不许私下见人。